0: 昨天是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江苏省第8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近日公布，苏州有一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入选。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乔亚平、罗涵采写的报道。
1: 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获评为第8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中心成立于2007年，由苏区传习保护中心的78名演职人员组成志愿者团队，迄今已走进百余所中小学，开展了1700多场演出和讲座。每场演出都是公益服务，志愿者们也是格外用心，除了进行常规排练，还会精心为孩子们备下各种小礼品。
2: 像这个便签，在演出前我们会发放给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去通过上面的一个戏曲的卡通人物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让他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1: 目前中心已经扶持建立了17所昆曲教育传播基地和一所苏剧教育传播基地。
3: 那个这边上台的是
4: 你好。
3: 哎，金师傅你好。你好你好。
5: 熟悉的一声问候，亲切的仿佛家门口的老朋友。这位与乘客热情打招呼的司机就是933路线公交驾驶员金晨，这次获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金晨驾驶的933路公交车在新庄首末站和东方大道之间往返，行车过程中遇到老年人上车，金晨会特别关照，坐稳后才慢慢启动。寒来暑往，乘客们都会对这个微笑服务、热情帮忙的驾驶员留下深刻印象。
6: 看到那个老太的话，他都会自己下去，所以一二再多看了几次呢，就觉得那个这位师傅呢蛮热情，所以后来也就比较熟了。
5: 多年来，金晨累计行驶43万公里，始终保持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收到乘客的口头表扬400多次。他也先后获评全国交运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4: 还是从每天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吧，能伸手一把就伸手一把，我觉得是这么简单吧。
0: 学习雷锋，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自苏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身作则，投身防疫志愿服务。因为长时间熬夜，喉咙哑了，眼睛红了，但他们还是在默默地一起守护家园，共筑基层防线。装着对家园的热爱，这些志愿者正用自己坚持不懈的爱心行动，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苏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中队长郭光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7: 首先，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当时在苏州这边服役了6年，那么复员以后呢，在保安公司工作，那么更多的也想就是说利用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

0: 间能够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2017年7月，他远赴湖南永州参加了抗洪抢险，辗转三个村庄，转移群众56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包括他在内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0: 第一时间是在第五人民医院协助病房转移和做好这个医院的封控，一个多月这样的。车主都在医院嘛，对封控的区域进行警戒，然后对进来的医护人员我们是进行登记，那么外来的人员就是劝返医疗物资啊等等这一块，那么过来我们作为安保人员嘛，等于都是要上场帮忙装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1: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后，郭光明又像在部队里一样第一时间到位参加志愿服务，
0: 协助搭建一些帐篷啊，搬运这样的一些物资，做一个现场秩序的维护，对金昌街道所属的29个社区我们分批次的过去进行消杀。
1: 这些志愿工作都需要郭光明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但没有双休天，而且有时回家要到晚上11、12点，就是无数像郭光明这样的志愿者大大缓解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石路社区副主任邵诗义：
2: 因为我们核酸检测点开得早嘛，他们也几乎是每天凌晨4、5点已经跟我们一起到了，然后晚上的话也8、9点帮我们一起来整理物资、收拾现场，都是义务劳动，是已经连续半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了，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1: 现在疫情防控趋于好转，但郭光明依旧没有放松，他自费购买了消毒液和相关设备，在街道的指挥协调下，对姑苏区的各个检测点和社区活动室等地方进行消杀。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队员张云鹏：
3: 他带我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就是完全就是部队的风格，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是跟着他一起学习。
1: 郭光明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退伍军人想做的事情，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比他还要多，还要

0: 汽修铁娘子的昆曲园，在上海汽修圈，顾春霞是为数不多的女当家。在维修车间，时常能看到她着一身利落工装，忙碌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金属的碰撞声中。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每到周二晚上，她都会褪去职业装，换上闺门淡花配。在古北市民中心的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跟随老师赵金宇走入牡丹亭的春色如许，16年的爱炙热如初。总有人诧异地问，一个整天拿扳手聊发动机的人，怎么跟昆曲缠上了？顾春霞则会笑说，汽车零部件那么多，要组装的严丝合缝才能保证开得顺畅，昆曲也一样，手眼身法步都是要用心琢磨的事。顾春霞与汽修的缘分本是一场意外，最初只是帮着打理账目的他，对着车间里的发动机零件渐渐动了钻研的心思。从学徒开始，遇到棘手的技术难题，他就翻遍资料，追着老师傅请教，连一颗螺丝的松紧都不肯含糊。靠着这股劲儿，他从帮衬到独当一面，一手就是近30年。汽修行业男性居多，要镇住场子，稳住客户。顾春霞说话做事都带着股刚强劲儿，不然底下人不服，客户也不放心把车交给你。日子久了，连自己都忘了柔软是什么模样，直到昆曲撞进他的生活。顾春霞还记得那段时间经营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偶然间电台飘出一段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一瞬间齿轮碰撞的喧嚣突然静止了。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春霞看到赵金宇登在杂志上的招生信息，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刚开始练声找不准调子，摆身段全身僵硬，连抬手都觉得别扭。可看着师姐们在台上唱《游园》，她心里又有股不甘，悄悄盼着哪天能唱成他们那样就好了。这一盼就是16年。每周二下班后，她就直奔古北课堂上学，周末加练。一段水袖舞能练到手臂酸痛。办公室里没镜子，他就找同事帮忙拍视频纠正动作。而昆曲也悄悄地改变着他，以前员工操作失误，我第一反应是严肃批评，或许是水磨枪也磨平了我的急脾气，现在碰到问题，我会坐下来和同事一起找办法。他笑说，昆曲让我变得柔软了。如今的顾春霞早把昆曲揉进了生活和工作。店里维修任务重时，他忙完工作就抓紧练两句唱词，闲暇时哼一段造罗袍，连兜里都揣着记唱词的小本子。他也把昆曲的慢打磨带进了馆里，昆曲的一招一式都有章法，这和修车异曲同工。他要求技师对每个细节反复琢磨，就像自己打磨唱腔一样。如今每周三下班后，车间二层都会传出笛箫声，那是顾春霞牵头的扳手与霓裳昆曲小组。一开始技师们只是好奇旁听，现在有的都能跟着唱了。他看着那些拿惯扳手的手，如今能轻轻抖开水袖，眼里满是笑意，调试发动机要听音辨位，调试唱腔也是，都在重复找那个完美的点。昆曲偶尔也会成为他和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中有位老教授，初见和我就很投缘，我曾好奇素昧平生，他为何对我信任？他说能把昆曲唱好的人，修车一定不敷衍。现在顾春霞店里的休息区时常会播放《游园惊梦》的唱段，前来保养或者维修的车主喝着茶听着戏，等待的时光也有了韵味。
1: 昆曲与宝岛观众久别重逢，新民晚报讯，记者赵月。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11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两厅院一演三场，一票难求，每场近1500个座位尽数售罄。此次上海大剧院携昆曲登上宝岛最高表演艺术殿堂，也是一次大陆昆曲与台湾观众的久别重逢。昆曲重逢牡丹亭去年8月首演后反响热烈，剧作家罗怀珍评价为让人潸然泪下。此次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等戏曲学者为当地观众做了文学导赏，他条分缕析地介绍重逢牡丹亭的创新之处。王安琪也种草了大剧院出品、罗周编剧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以戏迷的身份呼吁该剧尽快来台上演。三位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白玉兰奖得主上海京剧院蓝天等首演原班人马， 以及新加入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青年净觉曹志威、上海戏校青年教师张帅等组成赴台演员阵容，唱演俱佳，向台湾观众展示大陆昆曲名家新秀的艺术风采。和票房一样火爆的还有文创产品的销售，开演前、幕间休息和散场时，售卖摊位前围满了当地观众，剧目主题的保温杯、雨伞等被抢购一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兼本剧出品人张孝丁不停穿梭于剧场后台、前厅，一位连买三场一楼票的许先生拉住他，说自己去年收看了大剧院出品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的线上首播，得知许先生想买的保温杯现场卖到断货，张孝丁说，我们努力很快再来台湾。观众郑女士说，导演、舞美、灯光是我今年心中第一名。陈女士说，难得有情人，看这戏幸福满满，想再谈次恋爱。李先生认为，无论主配角，唱念扮相、身段坐表均为上乘，时序空间跳脱叠合，现实梦境虚实穿插，谢幕时掌声叫好声如雷，足证此戏是成功的。
2: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四大难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孔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

命了。

0: 这倒是美子。
1: 这倒是母亲。
0: 原来是位相娘子。

0: 话差异，我自己妹子尚且心不说，自是待你同
1: 行。
2: 君子何曾多事？
0: 为什么后事不多，那是不然。
2: 你既多事，恐知才令之心我。
0: 你既知。

0: 水
1: 是
0: 此你我同心表白
1: 是此

娘子，令夫作何神灵？

0: 怎么是欲来呀？
1: 金星之佛吧。
0: 啊，小娘子，你没有遇上这神仙。

的鱼。

0: 将我举以王国。
1: 见父还有何人？
0: 一个妹子。
1: 还有
0: 什么？
1: 何事？
0: 我那妹子还没有嫂子。想想是欲知了，你就往何去？
1: 等等，刚刚平息，回转家乡。
0: 家主还有何事？
1: 父母尚在。
0: 这个我晓得，还有。

看这小娘子是分了赐予我。这是难以启开啊，小娘子预知了你我分手。

你我兄妹相称，只是面貌不同，相敌有病。

小小雅集成昆曲传播大舞台，花帆浓艳享容颜，云想衣裳光灿，新装谁似，可怜飞燕娇懒。3月14日午后，坐落于长宁区富贵东路的古北市民中心3楼的澎湃雅集传出悠悠水磨腔，引得隔壁书法班的孩子纷纷跑出来张望，也有老人带着孩子站在玻璃门外驻足观赏。方寸舞台上，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带着徒弟唱起昆剧《长生殿》中小燕一折，和他们搭戏的是有活堂皇之称的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而在一旁司笛的则是书画大师程十发之子、上海国际昆曲联谊会副会长程多多。恰逢张寻鹏85岁生日，也是澎湃雅集走过的第10个年头。张寻鹏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希望通过昆曲的美传递人间真情。而他的爱徒雅集主理人赵金宇也感慨，在古北社区深耕10年，我们得以向全球与90个国家数万游客和观众展示古老昆曲之美，将昆曲的美和感动传递到世界。程多多和昆曲结缘在幼时，父亲程十发最新昆曲，家里每周六都会举办聚会。20世纪90年代，这一古老剧种正处于低迷期，蔡正仁、岳美缇、梁谷音、张寻鹏、王之泉、季振华、张敬贤等老艺术家都是程十发家的常客，喜欢吹昆笛的程多多就在一旁司笛。后来程家每周六的曲会就命名为多多曲社。昆曲对程多多的绘画风格影响至深，他说，昆曲讲究以虚拟实，这和国画一脉相承，我们画水墨讲究线条气韵贯通又节制有度，正如优秀昆曲段落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唱曲讲究内紧外松，画画也一样，我时常在作画时听昆曲，笔下带出的气韵都不同。10岁的澎湃雅集从古北市民中心的2楼搬迁到3楼，拥有了一个小小的露台。3月14日乔迁之喜，雅集被布置的姹紫嫣红，红桥

0: 接到党工委书记郭凯和张群鹏一同为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揭幕。前来捧场的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戏迷和昆曲爱好者。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张小姐刚工作时就迷上了昆曲，她感慨道，行政执法和昆曲其实是相融相通的，根本点就是规范。昆曲通过手、眼、身、法、步、曲牌、音乐等城市化的表演体现规范，城管执法是通过查、看、问、记、处依法行政，规范操作确保执法精准公正，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恰如水磨昆曲般细柔严谨。
1: 最近嘛，有好上次传送给我网浪向播放的昆曲《为所记机子》当中的盛世化唱段，是我顿时觉着惊讶欣喜啊！一下子让我的记忆穿越到了60年前的时光。

听着这一段盛世化唱段的声音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稚嫩轻声的童声之音，唱的人显然年纪还小，还没变声。我再仔细听，才分辨出这个当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姚祝福演唱的《乌云》，也就是伍子胥。一个嗓音高亢刚烈，力音强度十足，就像伊后来从事昆曲表演几十年的声音一样。另外一位嘛，我还听出来了呀，是我自家小辰光的声音呀，是由娃娃上扮演的伍子，他就是伍子胥的儿子，声音倒是邪气无的集中成分了。嗓音通透神秘，增加声最为自然，我一下子就寻回了自家十几岁辰光的童声啊！而由他现在七十多岁的状态是搿能样子的亲切粉的，相应较为声音的演奏，既相对应又似曾相识。我仿佛从这个声浪、声部、音色、音韵当中寻到了自家。初始他本来想到你1959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先分行当，来了昆剧算是被沈传芷老师做或者小生，到1960年已经学会好几出戏了，有白兔记策略，有魏书记机智，雷峰塔头角烧香，牡丹亭惊梦，琵琶记双侯等等。辣辣1961年春季，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邀，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录制昆剧专题的演播。电台特地的派大客车啊，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来接阿拉一道去，由昆教组的各位传世班的主教老师先派助理下头演唱的同学参加，小生组沈传芷老师先派我和沈小平、周志刚同学，我被安排演唱《琵琶记双侯》里下头的名曲《桂枝香》，以及和老生组的同学姚祝福一道唱《魏书记机智》里向头的盛世化。回顾第一趟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的事体啊，还是记忆犹新。当我被沈传芷老师提名参加演唱的一个辰光啊，搿心里向头是邪气的激动啊，因为头一趟上电台录音呀，总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荣誉感。一日天嘛，阿拉乘了了大有舒畅力的大客车浪向是特别兴奋啊！只要是阿拉这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了，在了需要封闭式的环境下头，难得有机会出校门去透透气，这一趟。

甚至个车子顺便还能够兜兜风，哈，真是让大家是乐开了怀啊！大客车是从陕西南路口浪向的复兴中路597号文化广场的桥门出发的，直奔北京东路外滩。一路浪向是由西往东，让阿拉吸足了城市的气息，观光了上海最繁华的路段。大客车慢慢叫的开进了外滩的建筑群，来到了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实，台上被称作格林有传的大楼的正门是对牢子黄浦江的，是1922年由殷商修建的近代复古式的老建筑，一共有7层楼，外墙是花岗石砌的。内部设施完备讲究。1951年正式成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电台门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站岗，接待员完了登记以后，大家排着队上楼。搭子里的宽阔的木楼梯，绕着大楼是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头走啊，走到了4层楼。穿过了走廊，就到了粉泥台录音棚的休息大厅。随时班老师、沈瑞智、朱瑞明、倪瑞月、陈瑞基啊，这些老师啊，正抓紧辰光，和电台负责录音的老师商量安排流程。夜台的老师们和昆音组的同学们先进入录音棚里准备，根据节目的顺序，大家侪等了海。这个辰光啊。有个同学们忙着去泡茶啊，想要审审自家的嗓子。还有个同学呢，不放心呢，跑到走廊或者是卫生间里向头去嘿嘿嗓子，是吧？要开嗓了。但是呢，侪被告知需要保持安静，以免声音传到录音棚里向头影响录音工作。其实啦，一个辰光大家侪只有10几岁呀、啊。基本上像谁没闭嗓子还是动声了，应该了了正常的情况下头，只要能够保持状态，拉开嗓子唱是没问题的。但是小演员们对这个第一次上电台的录音了，还是下去的紧张和认真的，大家心里想的总归有点放不落，总归有点担心，有的呢就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声带，轻轻叫个试试音。哦，我是不够理解啊，上铺马上就要轮到阿拉个节目了呀，那么就来了休息大厅里向的等了海。不过呢，我还是不自觉的要咽一口馋吐水，来缓解缓解自家喉咙里向头个干燥，也缓解缓解这种焦急等待的情绪呀。大家侪盯牢子左面的录音棚大门上头的红灯白灯，假使讲红灯亮，就代表里向头开始正式录制工作，外头休息厅里向头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当白灯亮，录音棚的大门打开的辰光，就代表假日进报，可以轻松随意的谈笑了。阿拉还曾经好奇的到监控室里向头去参观张望啊，见识见识这个神秘的录音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叫杨爱珍，伊呢是文艺的戏曲组编辑，我印象深刻，大家侪叫伊杨老师。伊工作年近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神经了专心致志的状态之中。只有这个录音告一个段落的辰光，才能够看到伊轻松愉悦的谈笑。杨爱珍老师是阿拉上海文艺戏曲界最最熟悉而闻名的一位广播事业工作者，伊录制过的京剧、昆剧、沪剧、话剧、评弹等交关剧种的戏曲名家哦，真的是不计其数啊，受人尊敬。哎，等了好一些辰光，轮到阿拉上场了。进到这个厚厚的录音棚的大门里向头，左面看得到封闭透明的一排隔音厚玻璃的监控台。录音老师们正戴着耳机，
在里向头通过喇叭指挥着阿拉，准备他是开始，侪有灯亮的信号来指导。当中靠后有两只露营的立架，摆好金字钢球的活动，并且有调音师来确定阿拉立了海场的位置，他活动距离高低的调整，随后开始试音。乐队们就辣辣演唱者隔空的对面坐辣海，并且由声音隔断板拿锣鼓打击乐分开。乐器部分还有前后左右的安排。以昆笛为主的伴奏乐器有琵琶、笙、二胡等，侪是由昆两班的昆音组，他阿拉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加入。昆剧音乐的老前辈陆强生、许八九老师老早就安排伊拉的学生参加到排练演出的第一线。阿拉个机制就由吴崇基、王内红两位同学双碟演奏，使乌云乌子的个组合演唱气氛大增，再加上琵琶的耳乌声的衬托。昆腔戏的美观十足，丰富华丽。因为前头已经录过音了，乐队就不再试音了。现在呢，只要测试我和姚祖福同学的声音。当一切就绪，旁里向的鸦雀无声，大家侪屏牢气息，辣辣异常安静的氛围下头，好像周围一切侪凝固了、定格了。这个辰光，好像就只听到自家的心脏辣辣扑通扑通的跳动着，大家的目光侪凝聚到了信号灯上。几秒钟之后，乐队响起了锣鼓和笛子的鸣奏，阿拉正式投入了开场。这个辰光啊，紧张的心绪倒也慢慢叫个平静缓解了。我就是一门心思的朝着前面的活动，朝着沈传志老师教的这个认认真真的唱着每个字每个腔。一个辰光的动声啊，会发破高音乐的声腔，破则破低沉的音曲。我的每个字声腔朗响，侪用了劲头，会伤破不够。同样的，在了我边浪向的小老生姚祖福同学，还聚精会神的在了高歌咏唱。阿拉两个人的动声合唱，配合得霞气默契，可以讲是竭尽了全力。这一段沈氏花经前面试唱，做了活动距离和音控的调整，正式开锣。整段唱只花了六分多钟。一歇歇就唱好了，当中没停顿，一遍就顺利通过。来录音的辰光，每一位硕士班的助教老师，侪会得辣辣监控台把关，仔细的听唱段，写出来演唱的曲子啊，侪是昆曲当中的名曲经典。阿拉录制的《浣纱记》《鸡子》就是。昆曲从文本曲谱第一个被搬上戏曲舞台和观众见面的昆剧节目，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接下来嘛，阿拉继续等着唱《琵琶记》《双鹤舞》。当这一次进入录音棚演唱的辰光了，就没艺人的拘谨了。我面对之活动演唱的辰光，因为曲子的唱腔高亢婉转。而且有起伏，气口云腔的变化转换，侪要用气托牢。我尽力的要拿传世班老师所传教拨了阿拉的艺术，尽量的体现出来。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自家感觉到自家小小的身体侪辣辣震动啊，也真正的体会到啥个叫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这段唱。录得还是霞气神畅，一气呵成。等到全部录制完毕，电台杨老师告诉阿拉，到辰光会得通知阿拉播放的消息。我记得，那一次礼拜天回屋里的路浪向，
听到无线电的喇

重新给予阿拉劳动者和欣赏者带来回味和快乐。感谢返乡地挖掘出老录音的有心人，向当年默默工作的录音老师们致敬的同时，更加难忘的是，辣现在纪念昆剧传习所100周年的日节里向，时时的会得想起传习班老师们的含辛茹苦、手把手的传授昆剧的一幕又一幕啊。

0: 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2: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1到3，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1: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2: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1: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3: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同时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素质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0: 盐城师范学院师弟学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师弟学院，今年正式获批并开始首届招生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4: 5月29日至31日，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开启春季特别场，为期3天的文化雅集云集了全球精品咖啡，呈现了东方文化美学。百戏之祖昆曲在活动期间迎来一次当代重构。昨天19时，由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跨界共创，首次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石井湖面上演一场以湖为台、以楼为幕的水磨新调新昆曲，手捧咖啡，耳边是昆曲，身边还有很多穿汉服逛文创的年轻人，这种感觉很特别。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市集，更像赴一场现代的东方雅集。摇滚、电子、流行、萨克斯、小提琴等多元音乐语言交织其中，让600年水磨雅韵在金融城的楼宇森林与咖啡茶香之间完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相遇。现场观众席地而坐，在都市中央仰望夜空，听着晚风与昆曲共谱协奏。如果说暮色中的水上昆曲是一场盛大的东方文化仪式，那么以茶为引的限定市集便是一段温柔流淌的东方日常叙事。这个周末，超过150个品牌汇聚陆家嘴中心绿地，从云南

0: 精品咖啡到武夷岩茶，从非遗苏绣到国潮设计，再到温暖妥帖的清餐小食，不刻意陈列，更像自然生长的风景。活动现场，咖啡节携手吴昌硕纪念馆，共同呈现了一场名为诗意清欢的沪语朗诵分享会。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著名表演艺术家乔真、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朱琳等作为朗诵嘉宾出席。作为本届咖啡节春季场文商旅体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游记、陆家嘴全域通行证也在活动期间正式发布，一册在手，寻香而行，覆盖咖啡节主会场、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IFC、 正大广场、上月湾、96广场、1862时尚艺术中心、震旦美术馆等商场与艺术文博机构，持证者可享专属折扣、停车优惠、限定周边等多重权益。作为连续多年参与的 Coffex 穿行咖啡品牌主理人兔兔，对陆家嘴咖啡节有着特殊情结。这些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早已不只是咖啡市集，更像一个文化共创平台。兔兔告诉记者，尤其是这次春季场，茶、昆曲、国潮与东方器物自然融合，更松弛也更日常。在他看来，中国咖啡文化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年轻人追求的已经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陆家嘴咖啡节春季场就像把东方文化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日常。本届陆家嘴咖啡文化节是新十年的新起点。记者了解到，春季特别场后，今年还将举办首届森兰国际咖啡美酒节、首届张江未来生活节。10月19日至25日，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还将在秋日隆重登场。十年间，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不仅把世界各地精品咖啡带到上海，更让上海成为世界咖啡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东方坐标。未来，陆家嘴将继续以咖啡与茶为纽带，让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之城，更成为有温度的咖啡之城、人文之城。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昆曲名家柯钧的为您带来的昆曲《坏门子弟错立身》当中的经典唱腔。
2: 我养两口，何惜杂陈？不许精神教化。今日一见，共感民不虚幻。万金榜，万金榜。姐姐，咋时时的爱上？

0: 受吗？
1: 哦，王爷
0: 受吗？
1: 你乃皇室贵胄巧郎君，我是勾栏月户卑下人，
0: 那又如何？
1: 你我不过逢场作戏。
0: 受马之忧，可爱严寒失礼，杂居篡弄，
1: 果真是风流慷慨喜心性，
0: 疏狂不羁真性情，
1: 好听的口舌，
0: 深香的音乐。

0: 老夫扮演永康，今世宗殿下微臣，膝下一子，聪明过人，只是迷恋三月杂剧，使我放心不下，不免到书房查看一番。
1: 督官走啊！来了，孩儿见礼
0: 罢了。
1: 弟弟请坐，参见公爷。
0: 儿啊，清早起来做什么去了？
1: 弟弟，孩儿练武驯马，唱唱三月杂剧。
2: 瘦马哥哥的曲儿唱得可好听了、啊、
1: 来孩儿唱上一曲日活。
0: 儿啊，你年纪轻轻，当以学业为重。
1: 你不是也喜欢唱曲儿看戏吗？
2: 一番经验。
0: 儿啊，想你祖父曾任前朝宰相，辅有金枝千度燕京，功勋盖世，为秦当朝。为夫苦读十载，仅剩河南府统治。儿啊，你乃宦门之后，当吏之仕途，不可痴迷三月，学业荒疏，误了前程。
2: 是啊，
0: 老总管，
2: 公爷，
0: 从今后你要带我严管他私房共读。
2: 是，你要用心共读。
1: 是，
2: 不要痴迷三月。
1: 是，
0: 老夫坐下去了。
2: 公爷慢走。从小在府里，霍家见我妻，夫是三代人，办事无人比。阿哥哥，与我来背诗啊！
1: 背诗。然说的了么？还要背
2: 背
1: 背什么啊？
2: 酌之半酒，合理吃粥。
1: 错了，是关关雎鸠。
2: 对，就那首背。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金榜。瘦马好逑，
2: 有这词儿吗？
1: 你们我是文盲啊，又金榜了又。督官，你与我去之够了，
2: 去之够了。
1: 阿焕王金榜，
2: 阿焕王金榜，
1: 来到屈原中。
2: 来到诗园中，做什么呢？
1: 我们说说话呀。
2: 有话咱俩说，你何必找他呢？
1: 你呀，会唱戏吗？
2: 不会。国公，公爷要我管你读诗，你却要我去换美女，此事若被公爷知道了，只怕
1: 弟弟父呀办事去了，怎会得知？
2: 我换不来。
1: 你就以爹爹名义换官身，他不就来了吗？
2: 你别连累我，我不去。
1: 你不去，
2: 不去，
1: 你不去，你不去，我就。哎呦，老督官。老人家，你呀，办事无人比。
2: 哎呦，我就爱听这句话。
1: 快去，
2: 瞧你急的。哈，姑姑，此事要我办吗？就让欧要你管。
1: 好，断尽枝头肉，一品老白干。哈哈哈哈哈
2: 哈！金吧，你要快些来哟。
3: 什么杂剧呀，母亲，孩儿今日身子不爽，难去够难忧，这话从何说起呢？哦，儿啊，咱王家班可全靠你支撑，为了一饭不能不依

0: 拐弯啊摸着地点点寻个路迹，莲蓬到了可有冬天不三月忘恩什么。
1: 杜官爷来了，杜官爷请进呐、啊！杜官爷，你来干么事？看杂剧的么？
0: 不不不，我是来换官身的。

0: 待我收拾切莫就来、
1: 不要切莫，只是金榜一人前去小场而已。难道换骗你们不成？去了就知道了。
2: 哎呦，都管爷，我儿金榜身子不爽，时时不能前去。
3: 去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
2: 唉，你就去。
4: 终于可以见到日思月想的公子，金榜心中无限欢喜。
1: 别忘了半斤猪头肉，一瓶老白干，拿去银钱自己去饮。我呀，自己预备下了。
0: 姐姐，你一死小虎不敷衍，好难亲哟。
2: 哥哥，你是黑瞎子去巡阳，好难得见呐。
0: 姐姐，九秋不见，可知俺虚伪也难免。
1: 进不来哟。
0: 姐姐，若不着都管请你来虚远，只怕要想出人命来了。
1: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0: 都管你到外面自己饮酒去吧。
1: 这儿有我特殊任务。明白了，明白了。
0: 姐姐，可曾带来赏金？
2: 你这皇族的哥哥，不读诗，又唱曲，只怕被老爷知道，不是双翅。
0: 哎，你的父呀去了，怎会得知？来来来，且把那世上的传奇叫我敷衍一番。

0: 有一种力量，
1: 有一种。
2: 马年新春，上海昆剧团狮吼记以及吕布试马、兽兔、狮柱三拉团员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连续两天登陆天蟾一府舞台，深受欢迎。86岁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完演出后盛赞上昆中青年演员演得精致，准备认真。尚长荣建议京剧演员学习昆曲，加强基本功。回忆小时候学过的昆曲，他如数家珍，边聊边唱。尚长荣还透露，今年春节在家过，为了工作录制了不少小视频。
3: 在昨天召开的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共23条，条例的起草旨在加强永嘉昆曲保护，更续南戏故里历史文脉，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温州是南戏故里，永嘉昆曲是南戏田变岩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

0: 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在保护体系方面，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明确规定，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永嘉昆曲资源调查，建立永嘉昆曲资源名录，载明名称、类型、保护级别、保护责任人等内容，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并向社会公布。
1: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2: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张静贤。今天的秒懂啊，我来给大家唱两句闺门旦和正旦的唱腔。两个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是杜丽娘的惊梦唱的第一句莫乱里春情难遣，她是闺门旦。另外一句呢是琵琶记的赵五娘，也是娘哦，此娘非那娘哦，很不一样的。那么赵五娘是正旦应工的，唱的也是山坡羊，唱词是乱慌慌不丰润的年岁。我先唱杜丽娘。

0: 好，完全虽然两个人年龄可能差不多，但是他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一个是委婉软糯青春哦，那一个是艰辛困苦。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纪念昆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和故宫博物院日前联合举办纪念展示活动，单刀会、牡丹亭、长生殿等精选剧目在故宫畅音阁戏楼演出。
3: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玉簪记·秋江》选段，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潘碧正，孔爱婷饰演陈妙长。

0: 等。
1: 那刚才您说到那个施夏明和单文两位老师啊，在这次搭档，而且好像我听说这一轮演出，包括上一轮，好像你们都没有 AB 的卡司的轮换的。
2: 对对对，我们可以报个小料，就是有一轮我们曾经要演出了
1: 啊，
2: 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不也不是一个好事啊，然后我们就停了演出了。我说宁可停掉演出，不能换演员，就是因为单文怀孕了。
1: 啊，
2: 就单文怀孕了，单文也挺有意思。单文怀孕跟我们说，要不行你们就换一个女演员。我说那不行，对吧？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明她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吧，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单文自己也很有趣，她在这次见我以后跟我说，她有了宝宝以后，哎，她更理解作为一个就是已婚的，对吧？有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对待另一半的这样的一种心路。其实他之前因为只是跟他的先生只是结婚了嘛，所以他很多程度上其实不太理解两性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的。那这次呢，因为有了宝宝以后，更多琐碎的这种细小的这种生活这种情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反哺吧。
3: 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日前在静安文化馆进行了试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来自上海戏曲学院的2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演出。作为本次演出的艺术指导和主演，昆曲王子张军选择了经典昆剧《长生殿》中的3个经典片段，分别是《定情》《埋玉》和《雨梦》，在静安文化馆的3个相对独立的表演空间依次上演。除了昆剧演员要移步换景之外，本次演出还特别邀请了评弹演员加盟，他们作为《长生殿》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讲述者和评论者，为昆剧《长生殿》的演出做了故事情节和戏剧情感的铺垫。据了解，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是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依托静安区首个演艺新空间所做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呼应文旅融合艺术新模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又一次创新探索。张军表示，这场演出还要不断的打磨提高，未来有望与广大观众见面。
4: 先锋派报告。
5: 刚刚过去的周末，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与上海图书馆东馆拉开帷幕，近40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展现昆曲艺术台前幕后的高光时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应邀参加长三角之声线下播客《先锋派报告》时，畅聊当代昆曲作品中的守正与创新。来听秦月的报道。
6: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7: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6: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三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

0: 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1: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0: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五所高校巡演。施夏明说，
2: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
3: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继程、洪、杨、郑五代苏州昆剧人。
4: 当年呐，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5: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明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城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郑怡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郑怡粮库始建于1949年，

0: 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红华书屋、高大统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古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解元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宜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四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其中，八解元作为江苏省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集旅游、休闲、养生、购物等多功能于一体。昆山双湖欢乐园里，20000平方、百万株、十几个品种的郁金香花海，是八城春日赏花旅游品牌的重头戏。依托北上热度，八城进一步扩充文旅消费场景，多角度提升八城文旅的含金量。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欣赏由柯军等为您带来的昆曲《宦门子弟错立声》当中的精彩的唱腔。

公爷，公爷，啊，奴才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干，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杜冠，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杜冠，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王，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汤送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
0: 三月命门望京榜，可去再一次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0: 烦扰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又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兵们望京

0: 耍判官，好难看的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绝，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稳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豆芽了，你听着。

0: 金马，金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礼敬，千辛万苦。

0: 劝得去，
1: 不不
0: 去。
2: 你怎生这般爱女人情？
0: 姐姐，你可知我因何爱你？外姐姐玲珑剔透，戏中姐姐舍破妆还
2: 破将了，
0: 君不见君臣交锋天下寒怨，虽然边边姐姐常常作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2: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也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明暗。
2: 哦，浮云啊，你不看得见吗？
0: 姐姐，不许来！世上有了心灵。有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精，你那单色失了神，你那孤寒忧郁忧郁，你那玄武震荡空明。
3: 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永嘉昆曲是南戏善变演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条例草案共8章30条，针对当前永嘉昆曲保护职责不清、合力不足、机构不全等问题，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体制，鼓励村居民制定民规村约，保护永嘉昆曲。
4: 今年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火热开演。
5: 南大宝你好。
6: 大家好。
5: 今天带我们开会忙些什么呢？
6: 这两天我们代表考量了，交流的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第一个，19年你在忙些什么，做了哪些的履职的工作；第二呢，是我们交流在两会当中我们各自要提交的议案啊，我们的建议啊；最重要要商量一下2020年我们怎么样共同去做一些调研呢。
5: 听说代表们开会的时候都会抢话筒，是这样吗？
6: 那当然了。每次开会因为都是一个交流和建言献策的好机会，所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拿话筒去发表建议。
5: 你能抢到吗？
6: 我当然能抢到了，因为我是律师嘛，又是一个诉讼律师，所以我手快，我的语速也快。
5: 嗯，这次上海两会您最关心什么内容？
6: 这次两会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19年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20年的重要的工作和重点难点。那我最主要可能我要关注的是我们科创条例的审议工作和20年的有关知识产权各方面的政府工作。
5: 如果说你自己遇到了知识产权被侵犯，
6: 怎么可能呢？我是知识产权的律师，我怎么会被侵权呢？我肯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所以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其他人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5: 如果说现在看节目的是零零后的观众，你怎么说的？
6: 我们一定要关爱和关注你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你要融入其中，和它一起发展。
5: 好，班长你好。
7: 班长好。
1: 这次您关注哪些两会的话题啊？
5: 我们这次还是有关注像歌唱啊、文化呀、还有养老等问题吧。
1: 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会辩论吗？
5: 那还真是有辩论。然后大家也会抢抢话题，但是我抢不过他们，年纪大了。
1: 会。你平常喜欢看戏吗？
5: 挺喜欢的，我也喜欢昆曲，是戏迷。
1: 给我们来两句。
5: 来美剧呢？昆曲、牡丹亭、红楼门。好，刘红梅追杜丽娘的有一句话叫“责问你如花美眷”。责怪你是花美眷啊！唱的还可以吧？
1: 太棒了，需要掌声的，您平常多喜欢，多谢老师。这些的话会对您做代表有帮助吗？
5: 有帮助，因为我关注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问题，那么从我的专业出发，会给我很多这个帮助。
1: 现在看是有很多年轻的。

0: 如何让他们爱上春游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看看，多开展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工作。
0: 如果说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的是零零后的孩子，你们说什么？
1: 珍惜好年华。
2: 作为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共同制作的《白罗山义侠记》两台大戏，将分别于4月4号和6号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身为当代著名作家，近年来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传承。经过他十多年的普及推广，昆曲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今晚的枕边书就来说一说这位82岁的昆曲艺工。白先勇喜欢说因缘际会，十岁不到他被长辈领着去看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梅兰芳时隔八年后复出，与于振飞合演《游园惊梦》，让台下少年惊为天人。1987年，时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兰心大戏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剧团的《长生殿》。白先勇说，那天我跳起来拍手了，不光是为当天的戏，也为昆曲这门艺术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从那天起，我动心起念了，要为昆曲做些什么。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请去做几场讲座，讲昆曲。第一场是大学生，白先勇心想，没问题，我在美国做了29年大学教授。第二场，竟然来了40几个学校的1000多个中学生。怎么让这一大群孩子安安静静坐下来听昆曲讲座？白先勇想到了示范课的形式。于是他说，你们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来。助手刚好找到了苏州昆剧院，几位青年演员为香港中学生带来的示范正是惊梦片段。第二年，白先勇来到上海做新书签售活动，又被带到了苏州。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凤英。他与于九林两个苏州昆剧院小兰花般的青年演员，成了日后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这三段因缘际会成就了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号这个日子，白先勇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自2004年4月29号首演起，长演不衰的这出戏，成为当代昆曲复兴的符号。看昆曲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北大的学生写，从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和没看过的。说起这些，白先勇的脸上始终带着笑。他说，我其实早就该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场，2012年我就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媒体称白先勇为昆曲艺工，白先勇说自己其实是昆曲艺工的大队长，说得好听点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与昆曲仅仅捆绑近20年，白先勇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用抛头露面的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呀，直到大家相信我。而义工大队长的意思则是要募集人和资金。白先勇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是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你掏钱。头几年确实很艰苦，白先勇仿佛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带着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满世界跑。为了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还带着演员 员练了一年基本功，从早九点到晚五点，简直是魔鬼式的训练。对于青春版《牡丹亭》，樊星勇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演一场满一场，至少也要九成满，因为演一场不容易，看着人少太可惜。没想到这个军令状真的做到了。樊星勇认为，固然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号召力，看一场可能是捧他的场，看第二场第三场，连续看九个小时，必定是这出戏真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除了昆曲演出，这些年他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昆曲课。樊星勇说，在年轻人对昆曲的热情中，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他坚信，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是中国表演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
3: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一加一加一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广记者臧明华。明华你好。
4: 哎，你好，慧楠。
3: 嗯，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4: 这个叫做一加一加一，就是叫做一个导赏啊、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3: 一
4: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啊、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一加一加一。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3: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4: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楠也说了，那张军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一加一加一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大家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做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做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 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粤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笑》。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簇，11月15号呢是连环记小燕，12月6号呢是牡丹亭的石化教化。那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折子戏，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5: 除了散文，陆小曼也写过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陆小曼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好姐妹赵清阁给逼出来的。1946年，赵清阁应赵家碧之约，为他的晨光图书公司编一本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辑。赵清阁是当时著名的女编辑、女作家。赵清阁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女作家，如苏雪林、冯元君、袁昌英以及冰心、陈英、谢冰莹、陆晶清等人撰稿，还邀请了陆小曼。那个时候，赵清阁与陆小曼已经认识有2年多的时间了，两个人也是不错的知己好友。他知道陆小曼很有文采，便想趁编此书的机会约陆小曼写一篇小说，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陆小曼奋起。在徐志摩坠机身亡之后，陆小曼一直在被责骂、被指责、被唾弃，而陆小曼自己也颓废不堪、消沉低迷，通宵达旦、吸食鸦片麻醉自己。赵清阁希望通过著书创作让陆小曼摆脱这种颓废的生活。赵清阁将自己这一想法告诉了赵家碧，作为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碧也很为自己的师母担忧，他也希望陆小曼能尽快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说服陆小曼，赵清阁和赵家碧先后多次拜访陆小曼，陆小曼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在准备写作的时候，陆小曼表示自己一定会戒除鸦片，写出一部小说回报朋友的关怀，也要用这部小说回应徐志摩生前的期许。陆小曼接受写作任务的时候，上海正值夏季，酷热难耐，而陆小曼又有哮喘病，时常被病痛折磨得卧床不起，身下的凉席总是被汗水打湿，鸦片瘾也让陆小曼痛苦不堪。饱受诸多痛苦的陆小曼曾几欲中断小说的创作，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监督下，最终完成了这一创作。对于懒惰惯了的陆小曼来说，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一方面有赖于朋友的劝说监督，另一方面还在于陆小曼本身，因为她明白朋友这是在给自己活下去的基石。徐志摩去世之后，仅有的文笔才气成了陆小曼活下去的支撑，而赵清阁正是用逼迫的手段让陆小曼来挥洒自己的才气，让他感觉到自己还需要也能够活下去。就这样，在赵清阁的逼迫下，陆小曼最终不负众望，写下了一部20000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节》，也是陆小曼唯一的一部小说。 在这部小说里，陆小曼用自己熟识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基本，描绘了那个病态的大上海奢华背后的真实场景，但是主人公却是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陆小曼也是在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自己要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生活。对于这部小说，赵清阁格外偏爱，他大加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也许透过这部作品，陆小曼也在给自己下决心，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之后，陆小曼在友人的劝说下戒掉了鸦片烟，摆脱消沉，一面同疾病做斗争，一面坚持挥毫作画。相比较散文和小说，陆小曼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更明显一些。王映霞曾说她才华横溢，绝顶聪明，能背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古诗。我们从她的一些题画诗中也可看到，她对诗与画的理解十分贴切和透彻。后来她与一些文艺界名人，包括一些诗人来往，尤其是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对诗歌耳濡目染，作诗技巧渐趋成熟。徐志摩离世后，陆小曼一心向上，请汪兴博教他作诗，诗意又有推进。可惜的是，陆小曼留存在世的诗歌并不多。1933年清明节，陆小曼回到徐志摩的故乡祭拜，在徐志摩的坟前，他写下了《清明回峡时扫墓有感》：长断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桥。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这首诗读来，能体会到陆小曼垂心泣血般的伤感，真是一字一泪，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记忆苍凉。这首诗也显示出了陆小曼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在现代诗方面，陆小曼受到丈夫徐志摩的影响。陆小曼现存的诗歌有十多首，但大多是旧体诗。陆小曼的一首新诗是发表在《南风》杂志上的《秋风》。这首诗作于徐志摩逝世之后，写出了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内心的凌乱和痛苦，但也表现出了要改变现状的决心。这首诗带有浓厚的徐志摩色彩，浓丽哀怨。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开始兑现曾经对他许过的诺言：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他终于做到了，他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子，知性，富有才情。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人才辈出，也是一个名媛辈出的地方。而在活跃的社交舞台上，一直有着南唐北陆的说法。南唐指的是身在上海的南方佳人唐英，北陆指的是活跃于北京的北方角色陆小曼。后来陆小曼随徐志摩南下，也来到了上海。就这样，南唐北陆在上海碰头，一时之间引起上海社交界的大动荡。虽然同为社交场所的领军人物，但是两个人没有陷入竞争，反而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流连于舞厅剧院。陆小曼和唐英在南北社交界各领风骚，但是两个人的身上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出身名门，父辈都是社会名流，感情生活丰富，都纠缠于多角恋当中。两个人都毕业于名校，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出身名门的两个人在生活上要求都比较高，花钱大手大脚，热衷于奢靡的享受。陆小曼与唐英步入社交场所，也都是高规格的起步，而且都与戏曲多多少少有些关联。陆小曼是以外交部翻译的身份步入社交场合，在为外国使节介绍中国戏曲时，给了外国使节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唐英则是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大放异彩，从而正式踏入社交界。 唐英在接待英国王室的晚宴上，不仅弹奏了钢琴曲，还现场表演了中国的昆曲。其娴熟的钢琴演奏、流利的英语，给英国王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优美的昆曲唱腔也让英国王室赞叹不已。这场宴会之后，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唐英的预兆，一时之间，唐。

0: 英变得皆知向闻，风头甚至盖过了英国王室。其实唐英和陆小曼一样，也很热爱戏曲，尤其喜爱昆曲。两个人在昆曲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这让两个人就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两个人经常一同登台献艺，作为上海滩最知名的两位名媛，他们联袂登台献艺，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所以每当两个人作为票友登台的时候，总能引起爆棚的效果，四座为之痴迷疯狂。在两个人的众多次合作中，1927年的一次义演最为让人津津乐道。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为了慰劳北伐将士，也为了募集捐款支援前线，国民党几位要员的夫人发起了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在起初的活动中，他们并未筹到足够的款项，遂决定再组织一次义演。陆小曼和唐英在这次义演中均被邀请。这一次的演出不仅筹得了足够的款项，也让陆小曼和唐英出尽了风头。虽然以前陆小曼以票友的身份串过戏，也参加过一些义演，但那都是玩票的性质。这一次在中央大戏院的募捐义演，对于陆小曼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献艺。而且由于陆小曼对于昆曲很有造诣，还被选为了昆曲部的主任。这次演出对唐英来说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次要连演三天，而且还是与很多名家一块参加演出，对他与陆小曼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次义演，陆小曼的演出被安排在了第二天，表演的曲目是昆曲中的折子戏《思凡》，与唐英合演昆曲《石化》《教化》，最后与江小坚等人合演《分河湾》。虽然很多都是现学，但是凭借良好的天赋，两个人还是博得了满堂彩，大获成功。其中陆小曼表演的折子戏《思凡》是昆曲中最为考究功夫的一出戏。在戏曲界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两句话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说的两出折子戏。一是出自《水浒记》的林冲夜奔，这出折子戏是昆曲五声中最难演的一出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它既考验表演者的唱功，又考验表演者的作功，是一出全面考察一个五声唱念做打翻等各种技巧的功夫戏，所以才有男怕夜奔一说。另一个出自《孽海记》的思凡，说的是小尼姑色空不耐拜佛念经的寂寞生涯，私自逃出尼庵。因为剧中的小尼姑手执拂尘，所以表演者的身段需与手中的拂尘相结合，同样对演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是昆曲旦角难度最高的折子戏，故而有女怕思凡之说。陆小曼通过自己精彩的表演，将唱功作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予了小尼姑色空以完美的诠释，也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肯定。当时有人这样介绍陆小曼表演的色空小尼姑，说她扮相俊俏，美妙动人，唱腔清晰动听，台步与作功自然优美。也有人说，陆小曼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波的流转，都将小尼姑不耐青灯黄卷的枯燥生活，向往人间大好春色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活灵活现。陆小曼与唐英合演的《石化》《教化》同样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这两出戏是昆曲代表作《牡丹亭》的两出折子戏，在这之前有很多名家进行过表演，而且在他们演出的当晚，也有很多戏曲界的人士在台下观看，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当时陆小曼24岁，唐英才17岁。但是陆小曼和唐英都是见惯世面的人，两个人丝毫没有露怯，将这两出折子戏演得有板有眼，不仅赢得普通观众的喝彩，也让戏曲界的人士赞赏有加。在这次演出之后，上海的一些报纸专门刊登了陆小曼与唐英的一张对戏照。照片中，唐英扮演生角柳梦梅，陆小曼扮演旦角杜丽娘。从照片上看，陆小曼斜坐在椅子上，右手搭在椅背上， 左手轻摇折扇，遮掩自己的喜悦之情，娇羞中带着一丝甜蜜。唐英则是在走台步，对于旁边的陆小曼是似看非看，想看又不敢看，把一个面对爱情不知所措的书生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演出也让唐英在上海滩的名气更加响亮，奠定了其在上海滩头牌交际花的地位。对于这次义演，陆小曼是带病出场。陆小曼何以会做到如此地步？据她自己透露，一方面是因为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是觉得参加慰劳兵事会自己没有推脱的理由。为了能表演好自己的曲目，陆小曼和唐英这两位非科班演员可以说是加班加点的排练，被赞为这次义演中最为卖力气的两个人。对于被追捧惯了的两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确实难能可贵，这应该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戏曲，所以才会如此不遗余力。通过这次义演，陆小曼对戏曲表演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这样的话，演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字咬得不准，一个腔使得不圆，一只袖撒得不透，一步路走得不稳，就容易妨碍全剧的表现，演者自己的自信心，观众的信心，便同时受了不易弥补的打击。有了这样的心得体会，其表演能在众多实力高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在这之后，陆小曼与唐英又先后多次同台，但是却再没有重现这次义演中的辉煌。而且1931年徐志摩去世之后，陆小曼就绝迹于社交场所，两大名媛同场献艺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上海滩的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在陆小曼和唐英之后，上海滩又涌现出许多知名的交际花，但是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影响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确实逊色了一些。与陆小曼和唐英相比，这些人身上总是少了些什么。也许陆小曼与唐英的风华真的是无人能及。
1: 扫描文艺动态，引领文化生活，欢迎来到今晚7:30。

一起走进今晚7:30。那么每年的5月18号呢，对于昆曲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昆曲入选了世界非遗的榜首。而今年对于600年的昆曲艺术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今年5·18期间，上昆将会有4大板块、6场活动隆重举行。今年还有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庆贺活动，包括季振华、梁谷因主演的昆剧电影《邯郸记》的拍摄和大型革命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演出等。那么5月15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将拉开大幕。此次5·18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是国内首部由全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将于5月15号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另外呢，16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将会有3场庆祝演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集结了上昆5班3代艺术家和国内众多的戏曲名家名角儿。其中呢，2台经典的折子戏有黎安、吴双、沈一力、于斌和罗晨学等中生代各具特色的代表作，更有昆大班老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张明荣的看家绝活，包括太白醉血、痴梦、西厢记、游殿等9位舞台的经典。那么18号呢，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除了上昆国宝级的老艺术家悉数亮相，最大的看点当属尚长荣、史一红以及曾静平等戏剧名家也将尝试昆曲演出，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跨界名家的昆剧表演。

以色列的舞者阿维夫·格林菲尔德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中国了。4月16号到17号，阿维夫的现代舞作品《脚步》将会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脚步》是一次装置艺术和现代舞的结合，由上半场双人舞口哨和下半场的独舞钟摆组成。口哨呢，是由阿维夫和肖宇两位舞者同台表演，将童年回忆作为线索，带领观众打开童年舞彩记忆的大门。下半场的钟摆是阿维夫的独舞作品，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他认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阿维夫说，人生就是如此矛盾，我们挣扎着接受并且希望最终能够释怀，这就是他想表达的。结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钟摆人》送给大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先锋派报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总是

0: 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云娘。
1: 19号晚上，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来自昆山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在获评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后，又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来听记者许岩的报道。
2: 在学校的训练房里，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的学员们绷紧腰腿，反复练习着高难度动作。专职教师穿梭其间，帮助孩子们从压腿下腰到唱念作答，让这群孩子日复一日打磨四功五法。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孩子们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练习昆曲唱腔、身法动作。
3: 我们除了每周两次课后练习之外，周末和寒暑假等课余时间也会进行集中训练。虽然练功时汗水会浸透戏服，膝盖淤青也是常事，但能在昆曲中感受到古典的艺术魂，能将昆曲艺术传承发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们早上压半个小时左右的腿，打100至200个飞脚，然后呢再下100至200个腰，然后呢老师才会开始排戏。
5: 苦在每次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每次演出完台下响起掌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自豪。
6: 我们全国啊都在推崇各种的非遗文化，那作为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能有幸成为这个一员，我也是很荣幸很支持的。
2: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年，昆山八城石牌中心小学小梅花昆曲艺术团成立，每年从应届新生中敦苗育秧，先后培养昆曲学员千余名，其中22人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花奖、小梅花奖，40余人考入专业戏曲院校。现在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由21名小学生组成，8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7: 孩子们在学习昆曲之后变化非常大，孩子们在舞台上是名角，学习上也是尖子生，成绩始终是班级名列前茅，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榜样。
8: 以小梅花命名，既有对自身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小梅花的坚韧品质。我们除了演绎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折子戏之外，

0: 另外，我们在昆曲的创新上呢，也有一些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在美术课上，我们会让孩子绘画一些昆曲人物，让孩子更加感受一下昆曲的魅力，让昆曲深深地扎根在新时代的少年身上，让昆曲响彻整个校园。
1: 朕和你散步一会儿啊。

0: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至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率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十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十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遗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一幅舞台举行。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馆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十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两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三天，名爵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十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和鸣四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五班三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三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今明两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十年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十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两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十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
1: 今日关注直播继续。作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演绎大世界全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由江苏省昆剧院创作演出的昆剧《瞿秋白》昨晚开始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两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2: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用古典婉约的昆曲来表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昆剧《瞿秋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舞台简约又不失古朴，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左右侧运用投影进行虚化处理，舞台上大胆运用了黑、白、红、灰四种色调，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剧本的架构非常巧妙，由素元、秉志、卷心和曲艺四折组成，在遵循元杂剧体例的基础上，每一折都分为昼和夜两部分。白昼以瞿秋白被捕为切入点，且他在国民党的轮番劝降下坚持信仰，舍身取义；黑夜则是描摹他的内心和情感，以一真一幻的方式写了瞿秋白与母亲、挚友和爱人的三次诀别。饰演瞿秋白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昆曲名家施夏明告诉记者，从旧式文人到革命先驱，这两个看似反差极大的人物设定聚集在瞿秋白这个人物身上，如何用昆曲来演绎，很考验主创和主演的能力。为了这部戏，江苏省昆剧院汇聚了一流的主创阵容，四朵梅花助阵，著名编剧罗周执笔，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任导演，石小梅作为艺术指导，昆曲名家柯军和孔爱平担任主演。施夏明说，
3: 革命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红色昂扬、挺立挺拔那样子一种状态，而秋白先生他是一个病弱之躯，他的身上是有着那种旧时代文人的那样子一种 独特的气质，我把它归到为忧郁，带有一点忧郁的这样一种气质。晚上的时候，身困方寸之间，但是心有千里之外，这样子一种细腻的情思表达，又是非常适合昆曲那种一唱三叹的曲风。
2: 舞台上，施夏明用一副黑边眼镜作为道具，戴上、摘下、擦拭镜片，每个动作都有章法。他说，失去了水袖的传统城市化表演手段，在现代戏中就要创造新的城市规范，
3: 把现当代创作出来的动作把它固化为兼具传统审美质感的打这个引号的城市化动作伴随。

0: 现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之美。请听报道。
1: 昆曲《浮生六记》并不是沈复原著的戏曲化改编，而是着重表现了沈复为悼念亡妻芸娘创作《浮生六记》的过程。
2: 你再不来，我便把你诱惑彻底灭。
1: 戏一开场，观众席灯光尚未熄灭，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扮演的沈复就已经出现在台上。只见他把芸娘日常喜爱的小菜和他素日穿着的衣衫慢慢拿上来。此时芸娘已病逝一周，沈复在盼望亡妻的芳红归来。
2: 你好不幸甚，常常梦心惊上帝。
1: 这一番独白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沈复对芸娘绵绵无尽的思念中。施夏明说，四年多前第一次读剧本就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到现在演过三轮，每每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台上落泪，
3: 就念着念着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就还是那种感觉。
1: 从2019年首演至今已有三轮，昆曲《浮生六记》依然是首演时的原班人马。昆曲舞台上有金童玉女之称的施夏明和单文分别饰演沈复与芸娘。从《浮生六记》立项筹备以来至今，单文和施夏明先后在2019年和2023年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梅花奖。再加上剧中王婆的扮演者李洪良和艺术指导石小梅和胡锦芳，台上台下五朵梅花绽放。导演马俊峰说，和这样重量级的演员合作产生了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4: 就他们的思维非常 open， 就有些时候我会用很多昆曲外行话来给他们排戏手，他们的思维转换非常快，所以非常快速的切到他们那频道，拉出他们的菜单，找出他们要用的东西给我看，这也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和觉得厉害的地方。
1: 正是这样的强强联手的阵容吸引了众多观众，第三轮三场演出票几乎全部售出。一位特意从南京赶来的观众说，
5: 这种出来演在这个昆曲界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他们正当时啊艺术的高峰。
1: 和此前首演时相比，第三轮演出的节奏更为明快，舞台设计更简约，服装设计也更趋唯美。不少初次走进剧场欣赏昆曲的观众直呼大饱眼福。
6: 里面的故事其实就放在现在也是能看得懂的，他们服装也特别美，就是整体那种比较柔美的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
7: 就是他的一个服化道就超级唯美。
1: 据了解，上海大剧院版的昆曲《浮生六记》明年有望开启全国巡演，原著中的闺房寄乐、闲情寄趣等故事情节还有再度创作的空间，未来也会以一戏两看的方式带给观众大剧场、中剧场不同规格和不同内容的观剧体验。以上由记者张明华报道。
0: 发现长三角，
8: 每日一程探寻沪苏浙皖新风貌，下面我们跟随长三角之声主持人陈光一起发现长三角。
9: 当年呢，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10: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民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0: 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八城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宜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宜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红华书屋、高大筒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古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景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宜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四季主题游件，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1: 我正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中心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夜关注。
3: 好，接着今天的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呢，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这一周时间呢，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将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呢，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美琪大戏院啊火热开演。其中，史逸宏的《铁罐头刺虎》和张军的《惊鸿记》《太白》撰写啊别具一格。那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臧明华发来的报道。
4: 刺虎讲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女儿身边的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的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他杀死为主人报仇的故事。和昆曲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梅派大青衣史一红呈现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版本，
5: 还是走京昆的路子，就是梅先生当年的这个戏路，可能和现在的昆曲有很多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4: 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先生很珍爱的一出戏，梅先生首次到美国演出这出戏引发轰动，尽管他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史一红遍访名师，在2018年将这出戏重新搬上了舞台。史一红说，贞娥本是弱女子，但抱定了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一小时的演出，演员既要唱得出彩，又要演出人物复杂的内心，这对于允文允武、昆乱不挡的史一红来说是挑战，但他感觉非常过瘾。
5: 我觉得有意思，他很有戏剧冲突，就心里很复杂，然后有两面性的表演。这个戏很累哦，蔫儿累，特别累。那你看他一番两番挣扎、蹦子啊什么的，全弄完以后还要一大段唱。
4: 诗仙李白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千古名句，这正是太白醉写表现的内容。昆曲王子张军今年年初向恩师蔡正仁先生提出要学会这折戏，3个多月，他多次到老师家中虚心求教，蔡正仁也不厌其烦，一一指点。张军说，这出戏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拿捏李白的醉态，既要潇洒又不能油腻。这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出经验的积累。
6: 老师也觉得这个戏到这个年龄可以演一演了，老师已经81岁了，还今天过来跟我再看一看。我觉得完成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蔡正仁老师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它。
4: 舞台上，张军微闭双眼，看似憨痴又蕴含得意的神态，举手投足间把李白的醉意和诗情展现得酣畅淋漓。而这出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杨贵妃的一段载歌载舞的咏花。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振飞先生演出《太白醉写》时，张寻鹏演杨玉环。如今，张寻鹏的弟子、青年昆曲演员张冉从老师这里传承了下来。
1: 老师也是八十多岁了，非常认真地给我去排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比较繁复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卧鱼，因为卧鱼是我们旦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技巧，那基本上就是把原版的这个东西复排出来了。
2: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3: 我是鼎文，
4: 我是江辉。
5: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2: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5: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2: 这里是
5: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6: 这位主人公呢，名称昆曲王子，他就是原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现任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的张军。张军你好。
7: 小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欢迎昆曲王子啊。
7: 哪里您客气、谢谢。
6: 说到这个昆曲王子称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叫起来的？
7: 我们这一代昆剧演员被称为叫做昆三班，就是新中国以后培养的第三代昆剧传人。那我们是20年前1998年开始进入到大学去做普及宣传推广昆曲的。当然我觉得很自豪的是，我们做的成绩斐然，跟非常多的一代一代的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那大概我记得做了4年5年以后，因为我们很活跃，经常在大学舞台上出现，所以大学生慢慢开始把这个称号给了我了。我觉得特别的好，一来我觉得还是王子要力争做个皇帝吧，要做一个像我的老师蔡澄先生这样的舞台上的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像皇帝一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好像自己还蛮年轻的。对，
6: 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叫做昆曲皇帝了？
7: 不敢，一直在路上。我觉得王子是让自己充满着激情澎湃的力量，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很好的鞭策。
6: 好，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昆曲王子张军给我们带来的《水磨星调》。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军独创的一种叫水磨星调，他演唱了一首《长刀》。

了。

问。

是逍遥也，让人。

0: 在丞相厅帐目待，召翰林立奔朝清平祠三丈，命李国念东城刑部进次圣驾，不知妃子何患之一得？
1: 岂患之得？
0: 贵人

妙哉，非不尽心，非此所肯，只乃书。

日

0: 阵，
1: 佛祖娘娘回宫去约吧。
0: 回宫去约吧。
2: 好。

人啊。

0: 一风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啊，高公公，
1: 杨老仙，
0: 万岁爷在哪里？
1: 在御花园中。
0: 君亲近期不明近日，
1: 杨丞相好来呀、啊！
0: 臣杨国忠见驾，吾皇万岁，
1: 平身
0: 万万岁。
2: 天有何事？这等慌张，
0: 启陛下不好了。庐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2: 受管将士安在，
0: 郭学寒兵败已降此了。

0: 臣当日在三齐州庐山必反，陛下不听，如今国应臣也。
1: 天佑何事？可托一时兵，
0: 事起仓促，怎生敌敌？莫若全是信书，一代天下秦王。
1: 一臣说着，快劝朕免去王不官，其实所家秦所变了。
0: 因此

0: please。
1: 有。
0: 命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御林军三千，护驾去。

0: 娘娘娘，破城安亲，
1: 安亲了。
0: 我要见他，千代名将，我共同行。
1: 领旨。
0: 寡人不到，早此不见，我累大月貌花容，痴痴大我路，好痛心。
2: Yeah.

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戏路宽广，正旦、花旦等均能应功，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烂柯山》《思凡》《戒茶》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接下来就请欣赏他在昆曲《蝴蝶梦》一戏当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蝴蝶梦》。说
1: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雅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2: 蒋传鲁街道成千年精粹，文盛是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在江川文化馆展出。1月19号，盛世元音中国昆曲艺术文化江川特展在江川文化馆2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在纪念昆曲申遗

0: 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月30号，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整至11点30分，下午13点整至16点整。
1: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2: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1: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解构。此前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演绎大多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出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他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3: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1: 在上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4: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军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1: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俊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京昆搭配更加纯粹。戏名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5: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上海市教委文教结合项目上海戏剧学院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张军昆曲工作室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正式挂牌。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将组织相关学校的师生走进剧场、走进论坛、观摩大戏和名家讲座，亲身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张军昆曲工作室则打造集教学、表演、创作、传播、研究于一体的文教生态链。
7: 就屏幕上显示，
8: 哎呦呵，您这个
7: 书法R&B 说唱，这个两个怎么能联系到一起？
8: 哎呀，
7: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书法。
8: 书法呢，是我们戏曲里边比较特色的，很多的丑角啊，或者是一些行当，他都会去念那个，就是一没有那个旋律在的，只有只靠板的单机给打节奏，演员的念白念出一个节奏。
7: 哦，只用板来打节奏。
8: 对，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在那个节奏里面。
7: 哦、
8: 那么所以说，这种类型其实是跟那个 R&B 的那种类型是比较说唱类型有点像。
7: 有点像。
8: 哎，有那么一点像，但是完全不尽相同。
7: 那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像不像。
8: 哎、好嘞。
7: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啊，这个叫挡马。
8: 挡
7: 马这出戏啊，这个是我们把唱词也打在屏幕上的。那么还是请娄云笑来给我们示范。
8: 这段整个的念白都是在节奏里面把它念成的，所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7: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挡马当中的数板儿。

0: 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招来客商主生涯，南来的北往的说的都是番邦话。虽然是虎狼之威不可怕，也只得假献殷勤伺候他。都职位身在番邦，我心在家，无有腰牌怎把他难抄下。眼前虽有千坛酒，心中仇恨难交下，难交下。
1: 好，谢谢谢谢娄云相，啊，这个叫熟板，只用板来伴奏，
2: 哎，只用板来伴奏，
1: 啊，所以叫熟板，嗯。哎，要说这个挡马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挡马这个戏呢，
1: 它为什么叫挡马呢？哎，嗯，
2: 这个戏讲的是那个焦光溥去拦那个杨八姐的那个马，拦下来之后呢，想盗他的那个令牌，但是呢，但是盗了令牌之后发生了误会，其实两个人都应该是。
1: 其实都是南朝人，
2: 南朝人，其实两个人发生了误会，其实这点误会其实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想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他拦马的这点情节给大家表现一下，为什么呢？挡马就是有我们的锣鼓，那还有那个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叫乐器唢呐，
1: 唢呐，哎，
2: 唢呐会模拟那马的声音，马嘶鸣的声音，
1: 对，
2: 那么就是展现出拦京马的那个声音，
1: 嗯，
2: 还有呢，会有一个曲牌跟我和我的这些锣鼓来。
1: 和打击乐来配合，
2: 对对，这是一整段的东西。哦，那么
1: 好，我们来听听打击乐和唢呐怎么来展示挡马的这一个片段，
2: 大家听一下啊。
1: 好。

0: 好，掌声送上，谢谢娄云笑和赵文英。
1: 通过我们这几样的乐器和锣鼓的变化，你就能听出来轻重缓急，他的蓝马，他的马精了，
0: 明白了，
1: 到最后能守住
0: 啊。刚才娄云笑扮演的变家，
1: 嗯，
0: 蓝这个赵文英，他手里拿着马鞭啊，
1: 是的，
0: 扮的是杨八姐的这个马，
1: 嗯，
0: 然后您这边的乐器打击乐和这个
1: 唢呐的
0: 模仿的马嘶
1: 啊，
0: 就形成了这个挡马的一个片段。
1: 嗯，
2: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要素。昆剧由四个艺术要素组成基本内容，即歌、舞、表演和故事。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句，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歌唱时歌者必须一字行腔功夫。舞呢，一般是指的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过程中的唱、念、做、打，用以塑造人物性格。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唱念多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词意的优雅美观的身段动作，而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动作程式。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词赋赞于一炉，唱词必须按照曲牌固定的声韵格律填写。舞台呈现以综合性、虚似性为其基本特征。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 耳朵与城市相拥，

0: 在1028寻城记。
1: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古人如何表达爱意？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对李香君说的是：“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一把桃花扇从被当作定情信物到被鲜血染红，两个苦情人真心相爱却遭遇困难重重。作为兵役美学的代表之作，《桃花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而昆曲《1699桃花扇》又将如何演绎这一时代悲歌？今天这期节目，《1699桃花扇》中侯方域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做客上图东莞，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和昆曲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曲的世界吧。
2: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次，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礼，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3: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
4: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5: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2: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啊，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现
5: 状。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2: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专业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5: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2: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5: 考的是哪些？
2: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 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啊，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景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景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违不叫违背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的？
5: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2: 是，
5: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2: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5: 轻一些
2: ，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下来一个剧本。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啊，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啊，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5: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2: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啊。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继续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啊，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啊，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记忆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5: 您刚说是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2: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 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做

0: 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剧院的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交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1: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
0: 对 copy 不走样。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的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得还很远。当时甚至时任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香君的陪伴之物，日夜摩挲。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

0: 她被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BE 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嗯，昆曲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
1: 嗯，
0: 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
0: 嗯。
1: 田沁鑫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
0: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
0: 嗯，
1: 可能在学校里学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呀？刚刚看到这个本子是吧？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至于他怎么砍，至于他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随着后来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这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 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慢慢减少了。但是呢，再过个三五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三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每一次的气口，它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三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三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呢，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海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啊，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接过桃花扇说，那相俊行烈，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用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会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薛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啊，就是像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咯，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剧院的管理者，
0: 会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在？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对于昆剧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施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 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

0: 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要，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柱，我要去查字音，我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典太多，用典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典，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没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这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是那种叫五帝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个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可以。
0: 对。

0: 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点，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它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我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我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咋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刚石老师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惊，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这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而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以求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说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按着那个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幕后也一样好看。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了，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

0: 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靠的就是一代代的剧作家撰写出来动人的剧本，然后再由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搬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当然，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2: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订阅尽管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伍子胥，黄小武饰演伍元。
1: 莫愧后知先王，替你公公伸冤，国家大恩非曾报得。不料军公尽听八匹之言，反方也往归国。前世有幸子公有帅，越国发起命我来请转去安插。不想后兵一撤，则与陈胥谁是何敌？我今回去，谁当私结以报国恩之事，与你同死。

陈氏父爷，我有个结义兄弟，名唤鲍牧，现为齐国大夫，今带你来寄予他家一村巫师爷们。哎呀儿啊，从今以后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再不要来相言。

人，我手心，梦儿。

儿啊，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且暂停。

0: 歌片《昆曲界胜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昆曲《闹巢扑犬》，这是《赵氏孤儿》中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奸臣图案谷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他把训练好的一条恶犬带到朝堂之上，谎称这条恶犬能够分辨忠奸，然后就放他撕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名武士叫提弥明，扑杀了恶犬，救下了赵盾，不过却被图案谷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剧中赵盾由姚祖福扮演，图案谷由陈志平扮演，提弥明由刘杰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闹巢扑犬》。

0: 起手顿者，臣赵盾起哟走。臣等身在其妻，见者是人，身的月正在其妻，乃是小事，亲等何苦见足？其中一人一女相识不尽，今成大事，既不忘尽远之中有万天有万之尺，吾故祈祷将小楼重立起新长城，今日走到蜀境，谈谈上谈大人，大陆人家伤害民臣，可失其民丁，父王母王撤回将相楼，除立尽冤残臣，立尽他哟平
1: 平和之路，答应于公平。

夫人原来是。

0: 官朝清国民，
1: 阿姑子呀。

瞧不到，你为帮得。

0: 不讲也不如我母与你呀。
1: 去去去
2: 了、那曾经乌江赤道平坦平。

0: 啊，我怎么不晓？
1: 晓得什么？
0: 我怎么不晓？
1: 晓得。

0: 此地王穷亲王要我去看，今后虽非人之尊，也是一国之职，借我起诉将我消亡楼也不为过，你进了你家
1: 将就，行啊！

0: 你，你敢大胆唬我死听我？
1: 听了你，病怎样？
0: 你人怎么是谁？
1: 不过是赵玄子，
0: 我有恩爱。赵玄子不曾他人，
1: 暗处暗

0: 出参旨，大
1: 赠
0: 圣光，
1: 大王有旨出城，安更先师不待李强听旨了。
2: 俺有何罪？你要打？
0: 你我。

城墙震动。

王金

0: 打不长儿。
1: 好，就与你
0: 打。
1: 我长儿
0: 身持长儿。

那他是嘿。

万苦，就有谋害赵盾之心。为此，在后花园中扎一草人，内藏羊羔心肺，外穿蟒袍玉带，扮作赵盾模样。三美女有命梦全身傲，天气不要只是烟气一不利，可恨赵盾平城又在今后面前辱骂于我，今臣今后震怒，我先上身傲直取赵盾。这真情就是俺做的了，当天

0: 相，哎，老丞相为何来得应召？
1: 我为区区奸佞之事，所以招来。你呢？
0: 是为进宫之事，故而来召。老丞相，王立是你先走，今日让俺先走吧。
1: 好，几位进宫之事就让你先走。
0: 请。一圈明月神老人变众民，万物王舍不用。

0: 州衙，
1: 臣掌中七斗，
2: 走过来，
1: 臣闻不国之帝王乃万民之所来，社稷之所关，今有图案图，专权无国，枉法欺君，枉杀平民，罪大恶极。不忘不忘，福将胡万姑，名真天启，一案必定。
2: 胡万姑，胡东无言。
0: 臣胡万姑大爷去告。
2: 走过来，
0: 臣去代望，身材早顿，一盘眼，欺君罔上，狂他不死恩人，通通落榜。望代望，放吃神老，一定重令。
2: 甚至大外，而请所奏不同，两班战力稳东无西，记住胡八方放之甚好，一边纵饮谢恩呐，
0: 千岁。
1: 今日才点过中饮了，
0: 老丞相汤神道仆主，我是奸臣了。
1: 你是奸臣，
0: 他不能拉我丞相呢。
1: 我想说的自然是奸臣了。
0: 好。

0: 里。
1: 对，
2: 您啥灯样人啊？
3: 提米米
1: 啥呢？
2: 提米米呀，
3: 提米米，
2: 提米米，来哟，是提米米打死的，
3: 绑得了，
1: 是的。
4: 朕知大赖替黎明无故大肆声讨，必朝顿同谋，将替黎明一十八孔家传进行处置。
5: 听天尊。

0: 是一条好狗。
1: 杀得口舌的
0: 张天有你心空一场，把这狗就赏与你吧。
1: 哦哟，来呀，给这四个仙女不够就用。
0: 为何
1: 杀到三姨妹们公子娘娘腹中有孕，十二三子出来扎头神明，还有可立个幺娘本事嘎。
0: 这个是怕那婴儿吃屎也就去阴草也。当天奉命下将军韩琼前来

0: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姚祖福。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历史。元末明初，昆山千灯故间散发南曲之傲，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利，又被别称为水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瑜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1921年成立的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昆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剧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特别是由台湾地区白先勇先生加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众，演出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东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著名品牌。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心动时光，
2: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昨天，漾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浮影幽兰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七楼拉开了帷幕。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面向媒体和戏迷们分享了自己从12岁与昆曲结缘到如今成为梅花奖得主的心路历程，也详细阐述了本次昆曲周以样的方式展示这一古老戏曲文化更为年轻的面貌的美好期望。活动现场，施夏明从自己的昆曲之路开端讲起，在昆曲并不盛行的年代，种种机缘巧合让他开启了这项事业。从初生牛犊不怕虎时期的1699桃花扇，到现场观众多次提起的瞿秋白，施夏明作为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一直秉承着积极探求更高艺术质量，认真练习每一段唱念，以求给观众最好视听体验的信念。而即将于3月30号和31号在上海漾剧场重演的1699桃花扇，距离施夏明的首演已经过去了18年。2006年至今，他从跟着前辈学习转变为带领年轻演员成长，同时作为演员和院长的他操心着江苏省昆剧院内外大大小小的事物，而这份昆曲传承的使命感让他一直保持着创新突破的信念，努力进行各种昆曲的新尝试。同时，对谈现场的另一侧还陈列着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在对外展示江苏省昆剧院台前幕后光影的同时，也揭开了本次浮影幽兰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的序幕。本次影展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与漾剧场联合推出。

0: 的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的预热活动之一，选在昨天开幕，也是因为其中的部分照片正是出自摄影爱好者施夏明本人。他凭借着多年来对昆曲的热爱，发现了昆曲之美不仅限于台上，也可以在舞台背后，而这些照片也承载着更多人直观感受昆曲艺术性和魅力的希望，希望他们通过参加影展对走进昆曲剧场产生兴趣。3月27号到31号昆曲周期间，这些作品将会去到样剧场，伴随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昆曲艺术课以及有样学样工作坊一起，开启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之旅，感受百戏之祖在当代的全新面貌。本次见面会通过昆曲艺术家施夏明，让我们走进了昆曲这项传统文化，深入了解了台上三分钟的光鲜亮丽和其背后蕴藏着的台下十年功的不易。现场陈列出的小而精的影像记录，更是让昆曲的多样性完美彰显，给我们看到昆曲相关活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月将在样剧场呈现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将承载这份关注与匠心，把非遗文化做出当代新样式。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心动时光，
2: 曲声旖旎，水袖轻扬，一段虚实交织的黄粱之梦徐徐铺陈，观众随之步入一场关于人生与功名的漫长想象。2026年3月26日晚，由星泉联合资助的第16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演出之一，上海昆剧团演出的《临川四梦之邯郸记》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圆满落幕。作为为数不多主老生的大戏，《邯郸记》以一梦观一生，也由此为本轮四夜四戏的完整呈现揭开序幕。3月27日至29日，上海昆剧团还将继续上演汤显祖的这部传奇巨作，南柯梦记、紫钗记、牡丹亭四部大戏接续上演，带领深城观众走进横跨情爱、人世与哲思的戏曲之梦。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临川四梦凝聚了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毕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四部作品以梦为线索，将爱情、理想、人生哲思与社会寓意交织其中，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推出《临川四梦》，以四夜四戏的完整体量亮相舞台，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并开启海内外巡演，成为当代昆曲舞台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年恰逢上昆《临川四梦》创排10周年，亦是汤显祖逝世410周年，十年时光弹指而过，期间临川四梦曾于2020年在东艺上演，成为彼时剧场疫情停摆后率先复演的剧目，不仅实现了作品在深城的完整亮相，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逐步复苏的重要记忆。此番时隔多年回归，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尤为意义特殊，既见证着作品的沉淀，也延续着东艺与上昆稳定且深入的合作。十年间，作品不断打磨，沉淀出更为从容成熟的舞台表达，在坚守传统昆曲表演体系的基础上，全本呈现的舞台结构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世界得以更加完整的展开。四个晚上，四本大戏，如梦似幻。邯郸记以黄粱一梦叩问功名与人生，小生演员张伟伟、正旦演员陈立分饰卢生与崔氏，在沉浮间见顿悟之意。南柯梦记借梦境映照人世权势与虚幻，小生演员倪徐浩、闺门旦演员罗晨雪铺展淳于汾和姚芳公主命运的起落。紫钗记以理动人，小生演员黎安与闺门旦演员沈毅力再现李毅与霍小玉的聚散离合。牡丹亭至情至性，由闺门旦演员罗晨雪与小生演员胡维禄勾勒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梅花奖、白玉兰奖名家名角与中青两代演员同台，以规范细腻的表演尽展百戏之祖的典雅风采。上海昆剧团与东艺的合作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围绕经典剧目的呈现与戏剧文化的传播默契配合，积累起一段持续生长的艺术之源。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经典重返舞台，折射出东艺在戏曲板块的长期布局与持续深耕。作为东艺重点打造的品牌，东方名家名剧月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宗旨，以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该看一场戏为理念，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 培养新观众。依托该平台，尚昆多部代表性作品也曾相继在东艺呈现，全本《牡丹亭》及五代三班之力，以完整结构再现经典之美。精华版《长生殿》以及《太和正音》《墙头马上》等在不同体量与形式中延展着昆曲的舞台表达，经典剧目在持续上演中不断被观众看见与理解，也吸引着新的观演群体，使昆曲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持续拓展受众边界。由此，传统艺术在城市舞台逐步形成更为清晰稳定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语境获得持续关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精彩还将持续至5月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南来北往》将在4月10日至11日全国首演，讲述两代铁路警察在时代巨变中的守望与传承。4月17日至18日，浙江中越物剧团将携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青春版《穆桂英》现演。4月24至25日，北京弦舞人工作室将带来《肥唐寿颂》系列最新作品《宋人词词》，演绎别开生面的风雅宋韵。4月30日至5月1日，沪剧家瑞爵传承版将亮相舞台，并为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画上圆满句号。
3: 尚昆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尚昆五班三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金昆舞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4: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想不想三分牙，这个三分牙总归要有一点。
3: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5: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3: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6: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这一天。
3: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尚昆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两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尚昆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5: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 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心。

0: 这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1: 600岁的百戏之祖昆曲遇见萨克斯，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和文化新体验？2月13日，在恒隆广场1楼中庭举行的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文化活动给出了答案。当身着一袭长衫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走上舞台，用抑扬顿挫的戏腔与悠扬婉转的萨克斯曲调合作唱响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现场观众纷纷被这段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对话所惊艳。唱腔好听，形式新颖，没想到传统昆曲还能这么潮。一直很喜欢传统文化，2月15日是第一次看到昆曲与西方音乐的合作，感觉耳目一新。水墨新调是张军在昆曲推广传播上的全新突破。此次打破观演边界，带着水墨新调走进商场进行跨界演出，是他创新传统曲艺的现代表达，让传统文化更多地走到市民中间的新尝试。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热烈回应，让张军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今年的春节假期里，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区域文商旅产业特色优势，聚焦文化润城、文化兴业，策划开展了多场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年味上海，用文商旅深度融合点燃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消费热潮，营造浓郁的龙腾静安美好节日氛围。
2: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3: 嗯，
2: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3: 啊，
2: 昆曲。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3: 要不你唱一句。
2: 对，他如果不在的话，
3: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2: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3: 啊，
2: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3: 嗯，
2: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3: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7届全运会，
2: 嗯，
3: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2: 对，
3: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2: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弓尺步，是吧？我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弓尺步。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啊。
3: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2: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3: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2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4: 啊，要先喊姐姐。
2: 啊，没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多，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的。
3: 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2: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啊，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4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途
5: 扑鼻恨春去，萧萧落叶闹秋来，萍水看破春秋事，不过国泰与鸦雀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3: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2: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踪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十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踪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纯，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曲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好，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啊。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
6: 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二破帽二破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五个月，考了五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这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八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啊。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那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八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他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下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叫过董我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30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7: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1: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他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6: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1: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8: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1: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3: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2: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一个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

0: 你要洗垮了呀，像掏胃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1: 今天我们为何还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烛光》？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日前在1862时尚中心这个原先是英国祥生船厂的剧场上演之前，就显示出它完全不是一出传统戏码。正如该剧近25年前在三山会馆首演一样，至2000年5月，王仁杰编剧、梁谷英主演的《琵琶行》就是中国首部实景昆剧。21世纪，我们为何要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21世纪要如何以600岁的昆曲去演绎1200年前的唐诗？新版《琵琶行》的导演郑大圣，主演沈亦立，以能与国际接轨的大戏剧观重构出版《琵琶行》，与人古今中外东西融合，但依然根植于昆剧唱腔与表演之美的国际化呈现，守正创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尝试与解读。约35年前，昆剧名家梁谷英就隐约觉得著名编剧王仁杰可以守正创新，想让他为自己写一出戏。为此，两人思想碰撞多年。有一晚，他俩在电话里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梁谷英提议可以改编他十分喜欢的《琵琶行》，王仁杰觉得行，不久就将88句诗改编成2小时的昆剧。全剧最终归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部戏，也有人提醒即将退休的梁谷英，封箱戏你要慎重，唯有爱昆剧的著名电影导演黄蜀芹十分欣赏这个剧本。他认为该剧凸显的不是情节，而是情意，故而选择在有古戏台的三山会馆，彰显古意与优雅。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于剧场演剧形式的创新，但其实也是一种回归。昆剧在100年前时常在有着出将与入相的古戏台上亮相。2000年5月，出版《琵琶行》首演14场，场场爆满。当年在现场的还有帮母亲打杂的导演郑大圣，彼时他刚从海外留学回沪，还有也在现场跑龙套的梁谷英的学生沈亦立，当时他俩还只是认识，并没有想到后来会结为夫妻，以至于如今复演的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成为一个团、一家门、两代人的守正创新。中国戏曲的本质就是以歌舞演故事，新版《琵琶行》在整体布局上就是一个包容了一桌二椅戏曲表演制式的音乐叙事空间。最为奇妙的是，横抱的琵琶弹奏出的乐音颇像是同样横抱着演奏的西班牙吉他，而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着5000年历史的阿拉伯乌德琴。秉承出版《琵琶行》的昆曲韵味，基本靠沈亦立与黎安的演唱与表演，可以创新的部分不妨自音乐配器亦或舞美等当代审美形式方面突破。在拍摄前期定妆照时，沈亦立与黎安在西岸觅得一片荻花为背景，但以影视剧妆面而非戏曲妆面拍摄了形象宣传照。但是在舞台上，两人自然还是严格以戏曲妆面示人。沈亦立的唱功了得，身段也灵活，黎安在出版里扮演白居易的友人，如今升格为白居易。郑大圣导演的手法略略偏向当代审美，注重观众期待。他时常说要一把建立人物关系，倩娘与白居易的关系并无俗套的期待，是粉丝与精神偶像的关系。而在当代人的思维定势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似乎成为了无果的暧昧的代名词。白居易与倩娘各有专才，一位文采卓然，一位擅长行迹，但人生偶尔交错数次，亏得彼此轨迹的落差。全剧戏演自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话被沈亦立拆解出丰富细腻的情感。而白居易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诗也被黎安分析得透彻，诗人的诗是泪，还可能是悲情之下喝多了的酒， 统统洒在青山上，人类共情。

0: 穿越千年依然可以赢得共鸣。全剧在沈毅力演唱的流行歌曲、黎安的昆腔念白以及昆剧演员背诵《琵琶行》全篇的谢幕曲中落幕。剧组就是要创作一曲好听的歌，呈现一首好看的诗，传送一段动人的情，以国际通用的时尚表达，以根植传统的昆剧精华。
1: 《金钗记》是他的上演剧目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我晓得哟。

0: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浙江韩碧紫金石有限公司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文讯前来预约佳片，请听报道。
1: 今天拍这部《邯郸记》，对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辜负的。我们提及不稳，质量第一。
2: 作为上昆代表作之一，昆剧《邯郸记》曾斩获诸多大奖，广受观众欢迎。此次插上 8K 全景声技术的翅膀登陆大荧幕，导演滕俊杰说，昆剧为本，电影为用。开机前团队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小到道具茶壶，大到剧本台词，精益求精。
1: 完整的去读了一下昆剧史，对，按照电影化的要求，详细的做好分镜头的剧本。8K 的电影它是高清的16倍，原来的一些化妆的手段包括材料不能胜任。我们提出了要像超过新郎新娘一样的化妆，对道具制作要像做家具一样的。
2: 该片汇聚了上海昆剧团三位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年龄加起来已达240多岁。开机仪式上，他们亲口演唱了一段，状态极佳。不同于以往在棚内或台上表演，电影《邯郸记》将在横店进行实景拍摄。从接到片约、确定出演到现在，三位老艺术家坚持练嗓、训练身段。开机后每天带妆时长接近10小时，十分敬业。在剧中饰演卢生的季振华老先生今年79岁，他说自己这次要从20多岁的小伙子演到80多岁的老人，挑战不小。
3: 是治水又是打仗，地方起伏特别大，是心理上要年轻，再说形体上拍电影是一次挑战，现在我是在拼命。
2: 上昆中生代梅花奖得主黎安、无双、舞美乐队等骨干此次也全量上罢。电影预计5月中旬杀青，年内和观众见面。明年电影还将开启全球宣传推广，让经典作品走向更远之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滕俊杰表示，
1: 走出去是一定的，就今年要在联合国要放映的。世界上有些电影节也在联系我们，今年年下半年有很好的一张的时间表，很长的生命力，在大荧幕上让中国优秀文化成为永恒，可以一直放下去。
2: 以上有
4: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开始，2022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开始，现场考生的热情非常高。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采写的报道。
5: 昨天在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教室里，少年儿童组的考试格外有意思。有的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昆曲却已经唱得有模有样。5周岁考生郭素，
6: 我自己在电脑上学的，我今天自己考的是2级3级，
7: 很好，因为昆曲可以戴漂亮的头饰，穿漂亮的衣服。
5: 从去年开始的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9级，今年开考1级至6级，儿童、青少年、成人均可报名，评审合格及以上者方可获得考级证书。目前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昆曲考级机构在苏州。记者看到来参加昆曲考试的考生，既有3岁幼童，也有70多岁的老人，都是昆曲爱好者，有的还特地穿好了旗袍或者汉服来参加考级。考试组织方告诉记者，有了上一次考级的经验，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多了一倍，达到500多人。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8: 我们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昆曲考级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昆曲考级。这次呢，我们是总共从1级一直考到6级。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昆曲考级，把全国8大院团的所有的力量呢，全部集合在一起，共同来为昆曲的发展来做同一件事情。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苏州昆剧院，能够让我们的考生在这边更多的来感受昆曲的氛围，同时来更好的来把昆曲考级能考得更好。
5: 昆曲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又称为中华戏曲的活化石，还登上过2008年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惊鸿一瞥。昆曲八大院联合编写的教材不仅有书面的曲谱、唱词，还印有二维码，学生用手机扫描以后就可以看到专业老师的唱段表演，学习起来更加生动有效。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昆曲曲社和自学的爱好者，今年一位从深圳来的考生自学了七八年，今年特地赶了1400多公里来苏州考试，考生张静莲。
9: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到深圳的一个曲社，然后就听到这个声音，我从来未曾听过的，就像天外之音。
5: 而对于参加考试的考生，专家建议还是要稳扎稳打，不要贪求多快。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8: 我想戏曲学习还是扎扎实实的一级一级考，专注在昆曲的韵味、体验、演唱的过程中，然后咱们再加上昆曲的身段，再加上对于公尺谱的理解，最后达到最高级别9级，能够上台表演。
5: 而对于受疫情影响部分未能到现场参加考试的考生，接下来主办方将为他们安排补考，另外还计划在全国各地增设考点，方便考生参加考试。王真：
8: 那我们可以在疫情相对比较缓和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考试。另外呢，我们也在考虑想把昆曲考级放到，比如说昆山有一个考点，北京有个考点，成都有个考点，南京有个考点，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昆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昆曲考级。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将于12月11号到12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此次京沪联动深入挖掘古迹资料，以中秋重阳节令为主题，将三出曾经在宫廷中上演的剧目呈现在当下观众面前。长三角之声记者曹梦雅昨天前往上昆探班，来听报道。
10: 青年演员正在排演的是清代宫廷常演的传奇戏本《长生殿》中的重圆一折，描绘了唐明皇、杨玉环二人月宫重会再续前缘的场景。相较于上昆此前四本《长生殿》中的重圆，此次版本完整呈现了众天女的羽衣三叠，也是昆曲的大场面名曲。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告诉记者：
11: 看似还是长生殿，但是月宫重圆恰是第一次呈现仙女最后的那一段唱，大概有8分多钟。在老本子里有这么一段唱，我们这次就是很好的把它挖掘整理复排出来，也为昆曲的未来留下新的经典的折子戏。
10: 自5年前上昆团队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互访之旅，到去年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三出剧目，其中《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均改编自清代宫廷承印戏，也就是在节令演出的戏曲。总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庆新介绍：
12: 以重阳节作为一个开篇，江州送酒也是昆曲舞台上第一次展现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中秋奏凯借这个中秋团圆之势颂扬忠孝之意啊。这些剧本呢也是经过像升平署那时候让作者们不断的修改，千锤百炼来面见皇上皇后，是经得起推敲的。
10: 如何让观众在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田庆新说，这是一次复古的创新，届时舞台上会还原一座宫廷古戏台。
12: 大家去故宫认真的选了这个戏楼的基础样貌，像畅音阁，那么还有就是素芳斋，就是明朝永乐大帝定都北京的时候作为明故宫的时候的戏楼的一些痕迹元素，然后结合清安殿，就是有这个明代的纹饰都在，然后在舞台上会搭起一个戏楼。我觉得600年的昆曲和600年的故宫相遇，自然会有一些别开生面的气质。
10: 演出也充分展现尚昆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郭好好说，这是一次回归到角儿的创作。
11: 大家都知道现在武戏的这个折子剧目也很少，但这次的中秋奏凯，我们恰巧是给武生、武旦、武花脸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折子，让他们在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
10: 吴好好表示，秉承着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精神，挖掘、整理、改编与创排，不仅是

0: 创作一部戏，更是一种创作思路的拓展和传统戏曲的回归。
1: 其实我们做过全本牡丹亭，做过全本长生殿，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全本就像修长城那样的做工程。在未来我们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希望让戏本重回戏台，让文物重焕生机，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是
1: 岁
0: 是
1: 表也，
0: 大也
1: 亲

0: 者。
1: 身临其境感受雅韵千秋，身临其境了解百戏之祖，身临其境探寻中国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近日，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和戏曲人物画展正在上海松江云间会堂艺术中心4楼展厅展出。来自松江10所学校的900余名学生将分批前来观展，近距离感受中国古老戏曲魅力的同时，也通过好听、好看、好玩的展览开启昆曲第一课。学生当上讲解员。和以往学生观展由学校组织统一听讲不同，这次前来观展的学生不但被提前普及了昆曲知识，每个学校更需选派

0: 5名学生参与培训，成为现场讲解员。于振飞作为我国著名金昆大家和戏曲教育家，原籍松江，是地道的松江人。在长达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儒雅、秀逸、富于书卷气的余派风格。来自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五年级的范明涵，为了能当好小小讲解员，突击培训了一个周末，他的讲解稿有整整一页 A4 纸。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七年级的赖一凡，细致又不乏幽默感的讲解甚至吸引了展厅中的其他散客。负责第一部分讲解的他很有使命感，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发挥稳定，第一部分很重要，既要让同学们对于振飞大师和昆曲有基本的了解，也要说得引人入胜，这样大家才更有兴趣投入到观展中。虽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昆曲，但范明涵坦言，通过培训和讲解慢慢走入这个相对陌生却又唯美的世界。赖一凡也表示，昆曲和京剧都是中国戏曲的一种，但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他们都很不一样。我之前听过京剧，昆曲的话感觉节奏更慢一点，但我们都觉得它很美。课堂搬到展厅里，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由昆曲简介、昆曲正宗、下海从艺、承前启后、大师流芳五个板块组成，全面展示于振飞多彩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为昆曲、京剧事业的守正创新、培养戏曲接班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展览充分运用当代数字科技手段，在展厅中设置多个 AR 增强现实装置、幻影成像装置、声音影像艺术档案等。将课堂搬到展厅是于振飞展来到松江后和周边学校携手拓展美誉的一次尝试。为让孩子们能够感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上海艺术研究中心提前为小小讲解员准备了系统细致的培训课程。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的中心编辑裘叶明负责培训。为期两天半的培训课程，讲解员们要背下所有讲解词，还要对昆曲唱腔和表演有基本认知。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观展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会听也要能讲。裘叶明希望孩子们不但能身临其境去听老唱片、看表演视频、感受昆曲之美，也能身临其境用自己的语言将他们感悟的美说给同学听，更能身临其境对中国戏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思考。据悉，雅韵千秋于振飞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海知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本报记者朱渊。
1: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8K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佳片。

0: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五到八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九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1: 家乡好，

0: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源、秉志、捐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去义，一世长，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3: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4: 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将于7月9号到15号举行，音乐节的首场演出是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会。前天晚上，昆曲演员和中外乐手进行了现场排练。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会带来怎样的惊艳表现呢？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5: 优雅的水磨调和竖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合奏的音乐缓缓回荡在音乐大厅，时间仿佛驻足。牡丹亭是昆曲代表性作品，也是苏州昆剧院最有代表性的剧目。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玉在这场备受关注的跨界演出中扮演杜丽娘。在他看来，昆曲与竖琴这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结合的跨界艺术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
6: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传统当中去探索创新的东西，然后如果说 成功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脱颖而出。希望以我自己90后昆曲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呼吁和召唤更多的年轻人来欣赏我们的这种传统古老的中国的这些精髓和西方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5: 牡丹亭昆曲与竖琴五重奏既保留了昆曲的唱腔韵律之美，也以西洋室内乐的独特形式探寻苏州传统戏曲和西方室内乐的创新合作。苏州交响乐团竖琴首席杰西卡认为，音乐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次艺术跨界的音乐会充满了期待。
7: 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昆曲，我很兴奋可以在这个古老美妙戏曲的起源地与昆曲有合作，用西方乐器演绎中国古典戏曲有挑战，但牡丹亭这个故事太美了，昆曲也太美了，我享受其中，相信一定可以带来惊喜。
5: 据了解，苏州交响乐团2022华夏音乐节还将以
7: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昆曲《千钟路》选段。

子呼将，必料阵痛之门，身体安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小寝，一天心事东风风雨，七次心下甘为心酒，生死心

看车儿上都是我臣子的手绢。

话好闻呐、纵然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们。

文弱，朝中臣赞，不想又扑捉那些欺者的官员，朕认君宗。

臣仆，我们快走。

0: 金阳中命令
1: 啊，大师，此乃一死万众，非金阳中也。

0: 听众朋友，刘义龙。
1: 娘娘，向万岁爷昨夜火。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

0: 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德语诗不以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写意，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于虚拟性，道具赋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1: 12月26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发布会上，中国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现场题词赠予韩宜家，借宋代词人黄裳剪字木兰花进度预祝林歌三叠演出成功。他还带来京剧演员王佩瑜的贺信，尚昆表演艺术家岳美提、张敬贤也鼓励韩宜家再接再厉，攀登艺术更高峰。浙昆名家王凤梅则发来语音祝贺。2026年1月9日至11日林歌三叠第二季韩宜家昆曲专场将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上演，剧目包括《玉簪记》《牡丹亭》及《辽杜庚》提取《寿荣华》《夜巡》《铁官图》《刺虎》三折精选。尚长荣结合戏曲表演共通性，阐述传统戏曲当代生存之道。他强调守正创新核心在于坚守本体美学，做到继承不僵化，创新不异化。在他看来，韩宜家从京剧到昆曲的探索正是有根的创新的生动实践。尚长荣提笔写下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古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征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送给韩宜家。他还带来王佩瑜贺诗兰韵零零水磨腔，梅谷菊魂技华章，梨园本是一家客，共护新灯照夜长。林歌三叠昆曲专场背后有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传承。韩宜家表示，无论是王凤梅老师对牡丹亭和辽杜庚的传授，还是张敬贤老师对玉簪记和铁官图的打磨，都凝聚着老一辈艺术家的心血。年逾八旬的王凤梅亲身示范，远程通过语音聊天的方式逐字纠正韩宜家的吐字归韵，张敬贤则严格要求人物情感的刻画，鼓励演员在城市规范中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京昆合璧，别开生面。韩宜家作为京剧上派第

0: 三代传人，将京剧力度与昆曲的细腻相结合，在《铁观图·刺虎》中展现上派的刚劲，在《辽度庚·提曲》中展现昆曲的柔美，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赏体验。在舞台呈现上，菱格三叠坚持当代审美，服装纹样经过故宫博物院文献核验，考究精致，舞台设计则融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养，简约而不简单。上海建图文化集团作为菱格三叠主办方，多年来深耕戏剧舞台、电影艺术、文化交流三大板块。2018年，菱格三叠续上演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2023年，菱格三叠第一季先后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和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玉堂春》《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汉明妃》。未来，菱格三叠将继续生发出更多演出交流形式，融合不同剧种、各类文化，为年轻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广阔的舞台。建图文化也计划将菱格三叠拓展至国际巡演，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1: 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进京，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本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这是《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备案，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角善文扮演的云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丑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五年光阴。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舞台上是沈父与云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至性爱情故事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云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云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云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云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云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云娘的悼亡之痛，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0: 在3月27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两岸携手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北首演后即引起轰动。近日，该剧原班人马再次赴台，在高雄、台北、新竹等地展开20周年庆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冰华表示，青春版《牡丹亭》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 携手两

0: 两岸文化戏曲精英共同打造推出的昆曲经典剧目。该剧自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在台湾演出20场，在海内外巡演近500场，吸引观众80多万人次，广获好评，引发昆曲热。陈斌华介绍，今年3月11日至4月1日，江苏省昆剧院76名演职人员赴台参加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活动。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丰英、于九林领衔原班人马，在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8场演出。两岸创作表演者在20年后再次回到首演地开启庆演，是久别重逢，也是众望所归，获得台湾观众、剧迷的喜爱和欢迎。早在2月，多场演出票便已售罄，每场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热烈，纷纷表示被深深震撼，即便是第一次观看昆曲，也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极致之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预祝庆演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享受昆曲之美，并对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1: 今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恰逢昆曲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1周年。近期昆山推出让昆曲唱响博物馆日主题活动，昆山当代昆剧院品牌活动昆曲回家将以另一种形式表达昆曲始终在线的态度。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文良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蔡正仁。5月18号是昆曲入仪21周年，今年的昆曲回娘家，我们将在云端里相会。
3: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通过视频形式表达昆曲回家活动的欣喜之情，随后便是大师传承版《牡丹亭·惊梦》的线上展演。2017年10月昆山当代昆剧院策划昆曲回家大师传承版牡丹亭大型演出，全国55位昆曲名家共同参与，连演8天，是昆曲界一次空前的盛会。视频中蔡正仁、邓婉霞、唐信等共同演出，称为珍藏经典。昆山当代昆剧院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徐奇霞介绍，以往每年邀请一批名家大师回到昆曲故里传授昆曲演唱技艺，排练指导经典曲目，今年受疫情影响，特意推出寄语加演出录播，实现昆曲回家云展演。
4: 疫情不能阻断啊，我们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庆祝和传播，把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放在前面。今年我们在活动上呢，既有这个名家在线，也有我们青年这个演员和人才的在线。
3: 此外，剧院还连线了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及海峡彼岸的台湾昆剧院等院团代表，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昆山昆曲新发展的期望和祝福。徐奇霞表示，剧团还专门与台湾昆剧团沟通了学习交流设想。
4: 两家是叫绝对友好院团，也是在策划着等疫情结束了我们要叫互访。台湾昆剧团的这个以演出代传承的这种机制和他们培养人才的方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3: 活动期间将通过线上汇报演出形式挑选顾炎武、吴桐宇、浣溪沙、峥嵘、苗书记等精品大戏，及西厢记佳期、玉簪记情挑等12出经典折子戏，展示青年人才培养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徐奇霞说，昆曲是江南文化品牌中一颗璀璨明珠，又是中华文化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艺术，通过云连线、云展播等途径，可以更大广度、更多受众的传承经典、创新发展。
4: 但这个活动呢，我们一个是想把昆曲艺术以新的这个活在当代的方式这个展示，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我们现在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这个发展的一个当代理念、当代审美、当代表达。
1: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近年来苏州自然湿地保护率大幅提升，

0: 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代又一代湿地守护者的接续奋斗。今天我们去认识几位90后的女孩，听听她们与湿地的故事。
1: 同里湿地公园，清晨伊始，水上森林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咕呱声。夜鹭、池鹭、牛背鹭、小白鹭等组成的庞大鹭鸟家族正在这里筑巢繁衍。
2: 来到我们公园最容易观测到的一个鹭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白鹭，长得非常的漂亮，全身雪白。在它繁殖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白鹭身后，它的脑袋后面还会长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繁殖羽，像一个小辫子一样垂下来，只有它在繁殖期的时候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形态。
1: 沈亚婷从小在同里湿地公园旁的萧甸湖村长大，2018年入职后，他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开设的环境教育实务培训。凭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和学习和本地人的优势，他快速成长起来。
3: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校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4: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5: 用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它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4: 绿幕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真是头一遭。
6: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4: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7: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但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4: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朱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8: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0: 4月10日晚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迎来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排演出的《博龙夜品》。《博龙夜品》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梁伯龙生平往事创作而成，其创排对于600年昆曲有特殊的意义。梁伯龙是利用昆腔写作戏曲的创始者，所著《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把水磨调用于舞台，正式将昆曲引向大众。为了更生动地还原昆曲第一句和第一人，《博龙夜品》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将梁伯龙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及其对历史、人生、艺术、现实的思索呈现在舞台上，引发观众共鸣。该剧在创新内容的同时，在审美与形式上遵循南昆传统艺术风格。全剧只有4名演员，涵盖声、旦、净。

0: 末丑五个行当，恢复了400年前昆曲角色设置。
1: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请听报道。
2: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3: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4: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3: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3: 以上由东广记者张。
6: 我们经常说昆曲是什么，昆曲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性当然在字里行间你就可以一窥究竟，但是它的舞台展示性呢，有很多人会说，哦，昆曲，哦，昆曲就是载歌载舞，大家都能背出来。载歌载舞，载歌载舞什么？无歌不舞，无声不动，等等等等一系列，它的舞台展示形象。其实载歌载舞的内里，我们说表里和内，表里合一的话，它的内里的精神所在就是传情达意，通过自己的唱念做表来传递这一份情感，某时某刻的情愫情绪。这个是昆曲有意思的地方。就拿金木来说，我们如果说它的故事的话，那我可以大概一两句话概括掉，一言以蔽之，说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偶尔去游览一下自家的花园，在一个春天里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情窦初开的梦，梦到了他的白马王子叫柳梦梅。这个就是金梦的整个故事，可能在舞台上我们会演到45分钟左右。你看我讲话两句话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去看是看什么，不是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情节，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你要是要看它怎么去传递，怎么去传达的，这个比较有趣。它的层次感是怎么分的，它怎么进入了它的

0: 少女的懵懂的爱情启蒙课怎么进去的？哎，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比较好玩。我。
1: 全国首次昆曲艺术社会水平等级考试日前在苏州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2: 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9级，每一级有8首考级曲目，并考核相关昆曲知识。首次昆曲考级考核的是1到3级水平，采取线下考核模式。每个考场除考官外，还邀请了全国8大昆剧院团的专家进行坐镇、指导和点评。此次共有16个城市，近500人报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
3: 这个考核，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它是一个社会性，上社会上，大家来参与昆曲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把昆曲的标准化演唱在那里。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方向跟目的，我认为这是很不简单，对今后的昆曲的发展、繁荣、昌盛，都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 本次昆曲考级结果将在1周出炉，苏州市艺术学校校长王真。
4: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4到9级的这样的一个教材的制定，我们和全国八大院团所有的专家进行一起研讨我们的考级的这个教材怎么来做，从曲到形体到演出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这整个的这个教材更加完善，更有利于这个考级工作。那我们想让昆曲进入到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堂，那么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哪怕苏州的小朋友他都能唱一点昆曲，懂一点昆曲，那么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文化真正的推广到全世界。
5: 家两旁匆匆促，
6: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清界。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2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5: 舍身蓄意，立誓唱此事真怀龙。
6: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7: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 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那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8: 这是我家乡。
6: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7: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6: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Peace.

0: 小小昆曲馆连接五大洲。在黄金城道尽头的古北市民中心，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已在此深耕15年。这家小小昆曲体验馆的主人是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寻鹏的弟子赵金宇。15年来，这家昆曲体验馆接待过五大洲80多个国家数千人参观体验，他们中有跨越半个地球来中国交流学习的外国学生，也有居住在古北、被普及讲座或是沉浸式体验圈粉的邻居。小小昆曲馆时常高朋满座，传递着昆曲的美，播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中国人谈恋爱是很含蓄内敛的，不会直接手拉手，而是像这样扯住他的袖子。水袖不但能舞蹈，也能保持距离地表达亲密之意。昆曲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艺术，要求手眼身把部的配合，做一个动作，眼神、手指、身段都要全力配合，力求一个美字。暑假刚开启，昆曲馆已提前进入接待高峰。前几天，一群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师生来到昆曲馆，他们穿上戏服，女孩踩着绣花鞋，开启了昆曲第一课。从如何捻一个兰花指到怎样走步能把脚藏在裙摆中，从开门关门的无实物表演到男生女生如何表达情意，在城市化表演中，他们领略昆曲之美，也解读着这美背后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24岁的莫根维多学习商业管理专业，这是他第一次穿上戏服舞动水袖，和同学谈一场含蓄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初恋。或许是感受到那份含蓄，说起感受，他脸红道，我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文化真是可以跨越国界。54岁的萨缪尔·帕纳雷拉是马克思博卡斯研究所的教授，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昆曲。他说，此前我看过中国喜剧表演，但昆曲的美还是深深震撼了我。从艺术上来说，中国永远能给我惊喜。对于古北社区居民而言，开在家门口的不只是个昆曲馆，也是一个生活馆。它让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变得触手可及，也用精致浪漫的古典换回人们对慢生活的渴望。在古北住了十多年的顾青，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踏进了昆曲的天地。我记得那是个双休日，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举行普及讲座，我就来听了一次，没想到就入迷了。自称是体验派的顾青，在讲座后找到赵金宇说要学戏，他自己也没想到就此坚持了近十年。接触昆曲的那段时间，正是顾青身体频亮红灯的阶段，那时候觉得慢悠悠的昆腔能抚平焦躁，跟随赵老师学了戏曲呼吸吐纳的方法，惊喜发现昆曲不但美还能养生。得益于这一发现，他之后甚至改换了行业，开发了中医人工智能项目。赵琼是跟随赵金宇学戏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被小伙伴们亲切唤为大师姐。在上海，他开了5家音乐幼儿园，日常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也将自己感知的这份美带入教育工作中。他说，我办音乐幼儿园的初衷和我喜爱昆曲是一样的，当下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学着慢下来，感受艺术，滋养心灵，回归生活本身。有意思的是，被居民视作老邻居的昆曲馆还给周边带来了改变。赵金宇接待来访者，一年四季都是旗袍。昆曲馆开了15年，赵金宇一直在红西菜场门口的裁缝店做旗袍，昆曲馆越来越火，裁缝店也被带热了。虽然这家昆曲体验馆连带办公区域一共才百来平方米，却成了很多人走进昆曲之美的引领者。赵金宇说，用艺术的语言去交朋友，是我开设昆曲体验馆的初衷。昆曲的美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而对于一期一会的观众，视觉之美是最直接的，让他们体验才能感同身受，了解中国的美好。
1: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2月17日莲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章、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 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练塘镇党委书记张兵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明月高悬，昆曲婉转。在苏州网师园，曼妙舞姿与现代科技将现场游客带入如梦如幻的江南之夜。跟随导游穿过庭院，坐在庭前欣赏一出游园惊梦，感受流光溢彩的姑苏之夜，
3: 更鲜活了，更有故事性了。通过这个人物的表演，回到那个故事，然后来体会当时的苏州的这种人文精神。
2: 网师夜花园已经陪伴市民游客36个年头，今年的夜游在保留江南丝竹、昆曲、昆剧、评弹等节目的基础上，把古典园林美学融入现代生活。网师园管理处主任吴春雨介绍，三月下旬网师夜花园焕新开放，客流量已经恢复到三年前。
4: 我们礼拜六要差不多800多人，差不多是前两年的五一十一长假时候的那个客流量。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是在300到350这样的一个平均。
5: 听众朋友，欣赏完一段京剧之后，咱们再来听一段昆曲《长生殿》的录音，演唱者刘义龙。
6: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火。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高娘。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
1: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之美。良辰美景三生梦，姹紫嫣红600年。昆曲之美，美于其浪漫，美于岁月积攒的点点滴滴。昆曲被人们称之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泛泛之作媲美，昆曲则当之无愧。《诗经》中曾有一字“雅”，使众文人大作文章，其中清代人则把昆腔叫做“雅步”，从而雅给人一种尊崇的意味。雅成为了昆曲的灵魂，即使沿袭到现在的舞台上，它依旧不改其作风。这也是山清水秀的江南佳地所酝酿出的唯独昆曲才独有的独特品性。江南的小桥碧水似乎是为昆曲量身搭设的水上戏台，加之打鱼的船、挂灯的凉棚、静谧的湖亭、赏景的青年，就好比一幅画。因此江南水乡酝酿出了昆曲的委婉纤细，与灯红酒绿、快板生活、流行节奏相比，昆曲似平静湖中的泛舟，淡雅、舒适、婉转。这种艺术同样驻扎在当今的舞台上，凭借它在舞台上的轻柔婉折、流利优渺，让无数的戏迷为之倾倒。回首昆曲的以往，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苏州的昆曲造就了吴地人平和的心境，还是吴地人恬静淡密的心境酝酿了本地绝伦的昆曲艺术？一杯茶、一小曲儿、两三知己，便是吴地之士的满足，也诉说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引领声音传播趋势，激活移动互联网收听的无限潜能。中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移动互联网活跃收听人群超1500万，没有地域限制，没有载体制约，手机在手，随时收听，用声音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移动互联收听90.9长三角之声，与你一起听见未来。
3: 请大将军三思。
4: 你知道的，
5: 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6: 舞台上的故事，看尽世间悲欢离合，聚光灯下的歌声，总有未了余音。台下的10年功夫是开场的序曲，幕后的生活才是点燃剧情的火焰。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后台计划。

0: 好的，时间来到9:2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00到10:00为您带来的长三角先锋派。
1: 可能今天我们在介绍嘉宾的时候是最省力的，音乐一出，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
0: 猜是谁？确实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在直播间呢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昆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军老师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张军老师。
1: 张老师您好。
0: 确实，我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真的是从张军老师开始的。对，那个时候说，哎，昆曲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0: 吧？
2: 是，
0: 因为它这个世界性的和国内这样的一个还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
1: 它是在这个非遗当中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代表作。
1: 代表作，对。
2: 其实，我一直在我几百场的宣讲里面一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吗？现在是这个非遗啊，中国有四级的保护非遗的体系，国务院颁发的。现在我觉得村里都有非遗了。
0: 村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全但是世界级的非遗有389个。
1: 哦，
2: 2017年度评的，我印象特别深。德国的管风琴的制造工艺是非遗，荷兰风车的制造工艺是非遗，那不勒斯披萨饼的制作工艺是非遗。对，但是我说你知道吗？389个里面谁是第一个评上的非遗吗？很多人不知道。我说2001年5月18号，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上第一个非遗，全票通过榜首。
1: 对，说到这个，
2: 昆曲是真正的第一名啊！我说特别了不得。
1: 对，说到第一名，可能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在这里可能要特别请我们的昆曲代言人张军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
2: 昆曲一方面被称为叫做百戏之祖，百戏之祖，我可以说一句英文哈，百戏之祖翻译成英文叫The mother of Chinese operas
0: 啊，
2: 所以我每次告诉年轻朋友，他们就原来说你是中国戏剧的母体啊，我说真是知道，而且绵延了600年的历史，特别是当中这200年，余秋雨教授评价它叫做主宰了中华民族集体审美200年。什么叫集体审美？就那个时代，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所有人都听都看昆曲的。
0: 对，
2: 而且我们2001年第一次评世界非遗的时候，不是我们评的，是世界上是教科文组织评的，我们能够评位到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对世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价值的传播的一个认可。当然，我印象很深，我的老师，我的恩师蔡志仁先生，我们的老团长，他当时在18年前算了哈，18年前跟我们来传播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同志们，我们这个接下来。

0: 迎来一波新的好发展
1: 啊，
0: 是的确，昆剧团再也不用借钱去发工资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好惨啊，那就是有很多更多的重视跟补助给我们，让我们至少可以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说老师什么坏消息呢？请大家注意，我们日子就快完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正式叫非遗了哈，我们叫遗产了哈。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心里有一颗一个澎湃的心，我们是这个表演艺术，哎呀，我们是伟大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但在那天开始，因为这个称号，让我们更多的理智的审视自己，什么是遗产？我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理解遗产是什么。那我后来说，这个十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理解和资助，另外一方面真是觉得我们的道路越来越难了，但是就要靠我们在这样的两难的境界里面，靠这些身体力行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去让这件事情，让这条道路依然充满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对，其实刚才张军老师提到这个非遗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想到另外两个词，一般都说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就证明了你一旦进入这个门类这个目录的话，那么
2: 保护是
0: 前提，保护是一个前提啊，
1: 对，所以
0: 非常不容易。
1: 对，所以他可能一旦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可能也存在一些困境。
0: 是
1: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困难？张军老师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把这个昆曲做得这么好，带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来关注昆曲，甚至我们说很多观众现在可以买票去看了哈，而且有的票可能说也是秒光的哦。
0: 嗯，
2: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说既然是遗产了，大家等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体系了。
0: 嗯，
2: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保护？
0: 嗯，
2: 要尽量的守住它哈。
0: 嗯，
2: 我们经常说用守家业来说。嗯，
1: 对，换到你讲这个，我给你讲个细节，我了解到的，
2: 哎，
1: 张军老师曾经做过流行音乐乐队。
0: 我觉得就是会想讲，我们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发展。
2: 嗯，
0: 因为我恰恰我这么多的可能性是被坐在观众席里面的那一些年轻人一双一双充满了期待跟热情的眼睛所点燃所鼓舞的。
2: 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用脚投票的。
2: 嗯，
0: 你让他觉得没意思，你再拉也拉不住他的。
2: 是，
0: 而其实我们早在评委这个称号之前的98年，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传承着老师身上一样的基因的同时，我们鲜活地活在当下。
2: 嗯，
0: 我们跟我们对面的年轻人一样，我们是同龄人。
2: 嗯，
0: 我们也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的这种快乐，一切的便利性发展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爱和不爱一样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建立这样的平等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我们大家都是观众嘛。
2: 嗯，
0: 我们都是，但是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毕竟在学了这么多年的昆曲，而且里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基因上的一个顽强。是为什么我觉得美的昆曲你会觉得你不愿意接受？到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说到昆曲，哇，好慢好慢，哇，好老好老，哇，跟我没关系。我包括我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哇，哎呦，你挺年轻的哈。
1: 啊，
0: 为什么？那就说明一点，谢谢，说明一点，你认为昆曲应该是老的，其实不是。现在昆曲的中坚力量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时候一个挑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机遇，是说我们可以用当下的方式。刚听你讲，我其实在18岁到20几岁的大概4-5年的时间。时间里面去做过流行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昆曲舞台上你一点快乐的成就感都没有。
1: 对，
0: 因为没人，我们毕业的时候90年代中没有人听昆曲，愿意看昆曲。我老说我们演一个大戏，30多个人幕布拉开，台下只有三个观众，
2: 还没有你们台上人多。
0: 里面有两个阿姨是我认识的，因为这两个阿姨很爱我们，说哎呀，用上海话说小巨老不容易，你们很不容易。她跑到后台说，对对，在张军来吃这饼菇，给我吃个苹果，因为来安慰我。但是呢，我说，哎，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其实找到一个演员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动脑筋，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愿意去发展跟开拓。因为这流行音乐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昆曲难道不可以做这一点吗？也激发了我一种想象力，就是说，哦，原来生旦净末丑，唱念做老番，其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变成舞台上的杜丽娘要2.5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 他画眉毛画眼睛头上插

0: 来，请大家去看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1: 啊，
0: 陈凯歌先生的电影。
2: 哦，小豆子哭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为台上的角儿欢呼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这个不接触戏曲的人是洋溢着笑容的，只有小兔子，这个小豆子哭的两眼都已经花掉了。他说：“这得挨多少打呀？”就是、
1: 我们有一句话叫
0: “都是一样
1: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相信
1: 十年都不止，对吧？而且有很多都是童子功，我知道。张勋老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昆曲，
0: 我还好，我因为不像我有些同学家学渊源哈、
2: 嗯，
0: 他们就有跟爸妈世家有传承、
1: 嗯。
0: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十岁多一点就考进戏校了、嗯，那个训练非常的残酷，而且更残酷是在于。我们60个同学里面有20个是自己带不下去离开了，
2: 啊、
0: 哦，有20个是等你练到十几年以后，我一直说老祖宗给你鞠个躬，你回去吧，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美学是一个人就是狮子老虎狗生旦净末丑，这个空空如也的舞台上要靠你去丰满它，演员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个体，但是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个事儿的，
2: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啊？
0: 最后剩下这20个同学，有谁是可以在台前真正作为主角？给大家唱一出呢，我觉得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时光，
2: 嗯，
0: 以及说珍惜舞台上每一个还在为之奋斗的戏曲工作者，特别不容易。
2: 60个当初最后剩几个、哎、
0: 我们班小生后来有一个改行过来以后，就是小生8个就剩俩了，
2: 就是两个，
0: 对对对对，
1: 60分之2
0: 啊，小生就是小生就
1: 啊小生
0: 啊，然后其他的圣诞季末丑大概每个行当有一两个演员吧、
1: 哎、
0: 就剩这么几个了，
2: 嗯，
0: 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份伟大的这个诱惑力的娱乐的这个唱片合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自己感觉说唱歌跳舞多张军一个都不多的，有的是人层出不穷，
1: 对，
0: 但是昆曲小生在当时少我一个就是少一个了，就
1: 但这样是有一个很现实的要生活呀，
2: 嗯，
0: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被老师
2: 团长不是借钱发工资吗？
0: 我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直被老师在耳边灌输两句话，
1: 嗯、
0: 唱昆曲唱戏就是耐得住清贫、
1: 啊、
0: 耐得住寂寞、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清贫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嗯、
0: 怎么火不是火，吃泡饭吃咸鸭蛋也是火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寂寞是一件非常让人难熬的事情，
1: 对，就是你看不到未来，对吧？
0: 对，出去唱歌跳舞为了什么？真的挣那点零花钱吗？我妈一直说你一分钱都没存下来，我说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缓解了我的寂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价值的、
1: 嗯、
0: 但好在跟年轻人观众在一起之后，这个寂寞的这个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2: 对，
0: 我们就知道原来同龄人是喜欢昆曲的、
2: 嗯、
0: 就看你怎么给他、
2: 嗯、
0: 就看你是不是很真诚的，以及说很有、
2: 嗯、
0: 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去分享这个伟大的艺术。
2: 对，
1: 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2: 好，嗯，
1: 今天我觉得听众的留言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形容哈。有位听众这样说了，说好听、
2: 哦、
1: 我觉得这是对音乐门类最好的形容词。另外一位听众说了，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好听。
2: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张勋老师其实包括我们放的一些音版当中，体现了很多对昆曲的一种创新，一种探索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好听的昆曲，大家看一下，我们词全部集中在好听上面，说明喜欢听昆曲的听众和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关键问题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张勋老师做的特别的让我钦佩。
2: 嗯，
1: 他把年轻人拉到了身边，
2: 对，这是最重要的、啊、
0: 一直说哈、嗯、我们这些年也是，我从艺已经33年了，每时每刻都会被别人说年轻人现在不喜欢昆曲啦，传统文化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而我恰恰认我有个顽固的用20年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你母语是汉语的，
1: 嗯，
0: 传统文化就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待着，
2: 嗯，
0: 看你会被什么而开启和唤醒、
2: 嗯、
0: 那可以是一篇朗读的美文、
2: 嗯、
0: 可以是一个古诗词，当然更可以是昆曲，为什么？昆曲是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嗯、因为在我20年的分享历程当中，500-600场的分享历程当中，我前后10年特别有意思，我终于可以讲一些昆曲的个性了，我告诉你曲牌体，告诉你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哪里来的、
2: 嗯、
0: 我们有一首曲子水磨星调曲子是彭程老师写了9稿，花了很长时间写了9版才成功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每次音乐会从曲牌昆曲的独特性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观众说我为您唱一段吧、
1: 啊、
0: 我就把

0: 谈话没创了一段，创了一段过程当中，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无数次，总是在我的分享会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哭红着眼睛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听昆曲
1: 啊，
0: 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曲牌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月明云淡露华浓，起枕愁听思碧琼，当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
2: 而
0: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最后，这是我自己这个几十年来走在这条道路上最大的支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传统文化里面的某种情愫而流泪，但是你流泪了，说明它就在那里。
2: 对，说得真好，
1: 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啊，相信它就在那儿，只是有一个机会把它唤醒了。
2: 对，而且我相信张静老师在平时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推广昆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说触动最大的就是观众给你的回应。
0: 是
2: 刚才提到那个细节，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因为观众哭红了眼睛告诉你，刚才我因为你的音乐，因为你的昆曲而感染，触动了内心。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演员和这种观众的碰面其实无需多余，就是眼神之间看看他那种情绪被自己感染之后，我觉得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的，对吧？
1: 其实张静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一个生活啊。我们知道其实昆曲最一开始是发源于这个昆山苏州，在那儿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苏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经济在那个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江南文化的一个主体审美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人说的，苏州它的魅力之处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到世俗文化所有的便利性，同时你一转身又有你文人的这个世界的独立和丰富性哈。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已经如此的发展和发达，我们可以享受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便利性，同时当我们融入到传统音乐当中，我们会享受到那样的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丰富和独立的精彩哈。
0: 所以真正的要感恩这个时代。我们也经历过训练的窘迫，到我们成长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无人问津，然后到今天啊，我们居然可以这么快捷的跟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用中国文化来做对话啊，这是我觉得谢谢我们还是赶上一个好时候。
1: 昆曲终于给张军点什么了。
2: 而且不光是昆曲给张军老师啊，张军老师也带给了昆曲很多创新，比如说那个石井园林版的那个昆曲牡丹亭，是一个创新。我们在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他和牡丹亭之间的故事。
3: 后台计划，讲述你不知道的台前幕后。
4: 等主演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昆剧《长生殿哭像》当中一支快活三朝天子的伴奏音乐，由顾兆琪司笛。

0: 减少。
1: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今天本台记者臧明华发来的报道。
2: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3: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4: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3: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

0: 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
2: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礼，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一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3: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欢迎来到先锋派
4: 演绎展览阅读电影，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
5: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月底他又将带着自己的成名作1699桃花扇来上海演出。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6: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2: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到这个小学里面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98年的时候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
6: 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2: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可能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会有所了解。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6: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2: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6: 考的是哪些？
2: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然后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 那么就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所以就放弃了。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然后说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强烈的建议那送自己的这个小朋友来再来面试一下。然后再去面试的时候，虽然软开度有所下降，但是唱的歌的音准啊、音色呀，都还蛮符合当时的这个专业老师的要求的，觉得哎，这小朋友的，形象啊，然后声音啊，都挺好的，那就，继续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到江苏省昆剧院，在江苏省戏剧学校去学习昆曲，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为不叫为逼逼哟，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当然啊，这个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的？
6: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2: 是，
6: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2: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6: 轻一些
2: ，然后呢？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10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来一个剧本，就脑子就可能也不在那个上面。那么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就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然后就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6: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2: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2-3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给你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就是继续再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是 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啊，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啊，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技艺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
6: 嗯，
2: 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6: 您刚刚说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2: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因为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6: 嗯，
2: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个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然后就是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剧院的一个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教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6: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
2: 对 copy 不走样。
6: 嗯，
2: 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的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的还很远。当时甚至我时任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这个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6: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2: 嗯， 那一六九九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这个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这个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这个陪伴之物，日夜摩挲，然后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她被这个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然后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个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这个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就是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就一直在就是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这个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6: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B.E. 美学 Bad Ending。
2: 对对对，是的。
6: 嗯，
2: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6: 嗯，昆曲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2: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
6: 嗯，
2: 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这种就叫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为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
6: 嗯，
2: 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这个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6: 嗯，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
2: 嗯，
6: 就是田沁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7: 对，
6: 然后缩减到了六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可能在学校里学大多是一些传统系，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7: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我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他至于他怎么砍，至于他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那么随着后来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6: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7: 没错
6: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7: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就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6: 替观众朋友们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7: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减少了。那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这个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它，可能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3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每一次的气口，他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6: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7: 是的
6: 那这次3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3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7: 是的。
6: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7: 上海嘛，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 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6: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海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7: 最紧张的一次，谈不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这个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鹰对词，接过桃花扇说，那相俊行烈，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顾老，就是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鹰，然后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我们一直江苏省昆一直以来都是对这方面的要求还蛮高的。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3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就是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6: 您刚刚说3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7: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会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经常是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这个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的，把一个电话进来了。薛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好，就是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 逼一下自己了，就是可能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那么忍着睡意把它给

0: 熬着也要去背两页，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高，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
0: 放弃呀、啊。
1: 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剧院的管理者。
0: 我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他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溜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溜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我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的？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形成对于昆剧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就是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一直是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力量嘛。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那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石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

0: 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哟。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珠，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点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它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它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点，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那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这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们的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然后你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那么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呢？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你就会觉得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没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就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其实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种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你就会是那种叫五 D 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个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一个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这个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我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他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刚邵志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惊，就是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以求在每一场观众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就我反正这个个人的这个表演而言的话，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就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就是按着那个就是排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嘛。因为这门艺术已经高度的凝练，它把古典城市美已经集合在了这样一个剧种上面，唱念做表演无一不美。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他如果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什么人他都能够说我今天上午学下午就能演，他就不是我们中国最宝贵的这个传统艺术戏曲艺术昆曲艺术了。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得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它的台幕后也一样好看。每一个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然后这个这种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 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

0: 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嗯，所以像这一次呢，也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跟这个上海样剧场就是合作办的这个昆曲周当中的一个单元，就是摄影展。由我们这个上海云像的这个刘总的这个提议，然后呢由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丰收老师来担任这样一个策展人，包括选片，然后到最后的呈现，让大家更立体的可以去看到一个昆曲戏班在台上是来看我们的演出，在台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幕后的一些定格的画面，然后在前面你还可以去听一些昆曲的讲座，了解一些昆曲的基本的城市的常识，甚至你还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这个昆曲的演员一起学一段，一起来感受上妆的体验等等等等。这个活动策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全方位的。
0: 对，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的，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就是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那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我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就是通过艺术上面的传承，通过小生表演这样一个表演艺术的传承，来完成这个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当然影视剧因为种种原因就目前没有上演，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这个就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那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好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就现在的那个 Sora 就已经开始能够执行1分钟以内的这个画面的脚本，而且让人感受到几乎没有什么 bug。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 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而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从600多年前绵延到现在，靠的就是一代代的这个剧作家撰写出来动情的剧本，动人的剧本，然后再有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当然并不是说排斥人工智能，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的去便利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这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吧。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就是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
2: 咸丰派报告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荣誉出品。
3: 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4: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山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忙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做科8年呢，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

0: 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钟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理桑特了，马上就进期，跑到商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侬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个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侬来了哈，交关人侪来了，交关同学侪来了。然后我们9点钟睡觉，8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招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不晓得。

0: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池之昆池历史。元末明初，昆山千灯故间，散发南曲之傲，推动了昆山腔的流播。明代嘉靖年间，以太仓魏良辅为首的曲家群落对南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苏州中州音即苏州官话为选定的舞台语音，引进了北曲和先进的北曲乐理以及传统的声韵学说，改良了昆山腔，因其婉转流利，又被别称为水墨腔。清代嘉靖末至隆庆初，昆山剧作家梁辰瑜依照昆曲音律填写了《浣纱记传奇》，把限于清唱的昆曲运用于舞台表演艺术。《浣纱记》的成功标志了一个新的剧种昆剧的诞生。随着职业戏班的流动，昆剧沿着运河北上南下，沿着长江西进东扩。明代万历末年，昆剧已进入北京，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各地落户，远至东北云贵，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明末清初，昆剧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昌盛。清代乾隆以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只在民间曲社中一息尚存。1921年成立的昆剧传习所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新世纪以来，随着昆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剧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特别是由台湾地区白先勇先生加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众，演出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东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著名品牌。
1: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城记。
2: 这位主人公呢，名称昆曲王子，他就是原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现任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的张军。张军你好。
3: 小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昆曲王子啊。
3: 哪里您客气、谢谢。
2: 说到这个昆曲王子称号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叫起来的？
3: 我们这一代昆剧演员被称为叫做昆三班，就是新中国以后培养的第三代昆剧传人。那我们是20年前1998年开始进入到大学去做普及宣传推广昆曲的。当然我觉得很自豪的是，我们做的成绩斐然，跟非常多的一代一代的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那大概我记得做了4年5年以后，因为我们很活跃，经常在大学舞台上出现，所以大学生慢慢慢慢开始把这个称号给了我了，我觉得特别的好。一来我觉得哈，还是王子哈，要力争做个皇帝吧，要做一个像我的老师蔡澄先生这样的舞台上的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像皇帝一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好像自己还蛮年轻的。对，
2: 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叫做昆曲皇帝了？
3: 哦，不敢不敢不敢，一直在路上。我觉得王子是让自己充满着激情澎湃的力量，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很好的鞭策。
2: 好，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昆曲王子张军给我们带来的《水磨新调》。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军独创的一种叫水磨星调，他演唱了一首长刀。
1: 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等单位承办的2023苏州全民艺术提升季姑苏水磨调首届昆曲票友大赛近日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的近百名参赛者同台展示昆曲艺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黄小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于九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峰英等担任本次大赛评委。本次大赛分为少儿组、青少年组、成年组，经过激烈角逐，15位参赛选手进入决赛环节。经典的艺术唱段、华丽的舞台视觉，充分展现了昆曲艺术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比赛期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殷丽人现演昆剧《林冲夜奔》片段。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昆曲票友大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学习昆曲，爱上昆曲，享受苏式幸福生活。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红霞说，未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地传播昆曲文化和昆曲艺术，擦亮昆曲文化金名片。

0: 回去吧。
1: 姐姐，这日子为什么过之不走？
0: 其他。

昆曲与宝岛观众久别重逢。新民晚报讯，记者赵月。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11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两厅院一演三场，一票难求，每场近1500个座位尽数售罄。此次上海大剧院携昆曲登上宝岛最高表演艺术殿堂，也是一次大陆昆曲与台湾观众的久别重逢。昆曲重逢牡丹亭去年八月首演后反响热烈，剧作家罗怀珍评价为让人潸然泪下。此次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等戏曲学者为当地观众做了文学导赏，他条分缕析地介绍重逢牡丹亭的创新之处。王安琪也种草了大剧院出品、罗周编剧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以戏迷的身份呼吁该剧尽快来台上演。三位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白玉兰奖得主上海京剧院蓝天等首演原班人马，以及新加入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青年净觉曹志威、上海戏校青年教师张帅等组成赴台演员阵容，唱演俱佳，向台湾观众展示大陆昆曲名家新秀的艺术风采。和票房一样火爆的还有文创产品的销售，开演前、幕间休息和散场时，售卖摊位前围满了当地

0: 恋爱。李先生认为，无论主配角，唱念扮相、身段坐表均为上乘，时序空间跳脱叠合，现实梦境虚实穿插，谢幕时掌声叫好声如雷，足证此戏是成功的。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通过多年努力，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通过丰富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将艺术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质。学生团员们以热情和专业素养演绎了一部部经典的剧目，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前身是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北校戏剧分团，于2019年正式命名为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学校始终践行知天知地知探究，会演会奏会怡情，能动能静能健体，为人为学为成才人才培养方略，尤其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培养。几年来，学生怀着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崇敬之心，演绎了《长生殿》《牡丹亭》等多部优秀剧目片段，感受昆曲艺术之美，亲近戏曲经典，普及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曾举办浦东新区戏曲进校园名家讲堂之昆曲专场，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做主题讲座。艺术点亮人生，艺术成就未来。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将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立志在上海昆剧团的支持下，多方合力培养更多喜爱昆曲的艺术人才，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让青少年戏曲爱好者们在艺术天地里收获成功的喜悦。
1: 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进京，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本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这是《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角单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五年光阴。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扮下，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至性爱情故事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无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 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复与云

0: 扬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1: 在苏州山塘街连结文化观澜点逸丰园内，酝酿近一年的廉政昆剧《精忠谱蚂象》的选段日前首次公演。不少市民看到了一部风格迥异的昆剧，也为古代先贤的忠正清廉之风所折服。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2: 这则由清代昆曲名家李煜创作的剧本，与一般南派昆曲不同，少了传统昆曲的绵柔婉转，节奏和词调上更显铿锵激昂。剧目故事是发生在逸凤园原址的真人真事，其中反映明代末年当权昏庸、官宦贪婪与以周顺昌为典型代表的清官群体矛盾激化，以及百姓重廉巨腐的朴素情感。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教授朱栋林全程参与了《精忠谱蚂象》的挖掘整理和演出排练工作。他说，这部昆曲已经消失了80多年，这次重新恢复非常有意义。
3: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剧中当年造魏忠贤生祠的地方，也是周顺昌骂魏忠贤生祠的地方。武人维护周顺昌，又发生了武人就义的事情。这里叫做五人之墓，它是反映苏州这个对历史的正义歌颂和腐败的斥责，它是一部正气凛然的剧作。
2: 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来，虎丘街道联合南社文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挖掘本土廉政资源，就现有剧本结合逸凤园内人文故事创作排练廉政昆曲《精忠谱》，以昆剧的形式表现五人墓的前缘往事，反腐倡廉，以古见今，既有负面典型，又有正面激励。虽然整个演出长达50分钟时间，但市民看得津津有味，颇有收获。
4: 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哪怕粉身碎骨再说不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现在传颂传扬，
5: 就是清正廉洁的那种精神。哎呦，我觉得真的是深受感动，挺好看的。
2: 虎丘街道纪工委书记夏伟杰介绍，廉政昆曲《精忠谱》将在逸凤园内定期展演，宣传展示片将同步登陆山塘街各观览点显示屏进行循环播放，让往来游客共赏这不寻常的昆曲，同时为打造江南小剧场做准备。
6: 我们昆曲是我们苏州一大传统曲艺，但我们熟悉的昆曲项目通常是讲爱情的，而且发生地呢都不在苏州，而我们山塘街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立足本土资源去发掘、去创作、去演出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典故事，同时给我们观众和教育以及启示。
7: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好，那边
8: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7: 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9: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就是说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正是所谓珍珠能串起来一点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 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7: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啊，我们开办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嗯嗯。
10: 那我的吧，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直子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是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是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9: 让我答
7: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9: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因为他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老原有现有的。传统本质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或者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个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这，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所以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7: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11: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

0: 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1: 据我的经验啊，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啊，高校，那么那是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的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岳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啊，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这个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我在学校里边，现在我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啊，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啊，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又是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2: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他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3: 近日，兰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专场演出成功上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通过《牡丹亭》《玉簪记》《范马记》三出极为吃功夫的大戏，以其扎实、精准、细腻、传神的演绎，全方位展示了昆曲闺门旦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他作为新生代昆曲旦角演员的艺术风采，为观众们呈现出了不同规格千金所展现的万种风情，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我们很早就开始看张冉的表演，他每次在上海表演，我们基本上都会来看。他的表演风格既继承了传统唱法，又加了自己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曲社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我本人也是想来向年轻人学习下。一位老戏迷在演出结束后和记者意犹未尽地聊了起来。作为昆曲传字辈艺术大师朱传明的再传弟子，师承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的张寻鹏的张冉，也将张寻鹏老师昆曲闺门旦艺术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艺术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90后青年艺术家，他不仅用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一辈戏迷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年轻粉丝。其中有业余学习昆曲的中小学生，有戏曲社团的成员，有在上海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还有在写字楼工作的青年白领。一位戏曲团学生家长在开场前告诉记者，希望孩子看一看这位青年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让他们能以这位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学习。据了解，张冉在演出之余，也一直注重昆曲艺术的文化传播。不少年轻人通过张冉的昆曲普及活动认识昆曲，走进昆曲，了解昆曲，逐渐成为了昆曲的忠实拥趸。
4: 令行之声声动中国，这里是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记录剧场内外，聚焦影视动态，寻访街巷里弄，发现城市故事，发掘江南门脉，关注文化热点，是思想者，也是先锋派，长三角先锋派。

0: 空中一体都市圈文化一脉，快时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我是慧南。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见未来。
0: 哎，怎么样，今天通过这段音乐是不是确实听见未来了啊？能不能感受到未来啊？看每个人的悟性，但是我敢保证今天在直播室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不仅听见未来，还能听见古老和美感。
1: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嘉宾。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戏曲啊，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反应，
1: 比如说京剧，昆曲，还有我们的沪剧，很多粤剧。
0: 对，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啊，长三角地区
1: 啊，长三角那可数的就不多了哈。比如说昆曲，因为昆曲其实我们最熟悉了，从昆山发端，上海现在还有昆剧团，
0: 是
1: 还有这个粤剧，还有黄梅戏。
0: 好了，别数了，再数就走远了。接下来我再说。那么既然你想到了昆曲，从昆曲你又想到了什么？
1: 昆曲啊，第一个人印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一定是这个名字，
0: 对，
1: 张君。
0: 是的，那么今天哈，我们也不给大家再打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谜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1: 就是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来自上海张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我们加个形容词哈，叫气质风雅的昆曲小生。张军
0: 啊，欢迎张军老师。
2: 大家好，心里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笑声有力量。希望早上听上去嗓子已经醒过来了哈。
0: 没有，您醒不醒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就醒了。
1: 大家有没有对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戏曲的委婉动听哈，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2: 小生有礼了。当然

0: 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是昆曲舞台上的小生惯常跟美丽的小姐姐打招呼的方式
1: 啊，跟你没什么事儿，
0: 跟心里退下
1: ，
0: 最后真是感恩，一来哈试试嗓子哈，二来是感恩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好，还是跟未曾谋面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大家来分享昆曲，谢谢，感恩。
1: 哎，张俊老师，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问候哈，尤其是跟这个花样美少女的这个打招呼哈。
0: 是，
2: 那你不能这样。
1: 我已经迷失在这个昆曲的美好当中，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回力吧。张老师，如果哎呀，我这您是这个打完招呼，
2: 小女子应该怎么回
1: 应这个小
2: 生呢？哎，对，我怎
1: 么回呢？
0: 小女子应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1: 我等了，我退下了。是，那么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请到张俊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聊昆曲，聊昆曲艺术，聊昆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段的美好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张俊老师这段时间刚好是从国外演出回来，
0: 是
1: 吧？
0: 刚刚完成了6月27号在德国汉堡的著名的世界级的钢琴女皇玛塔阿格里奇艺术节上的跟她的合作，
1: 对，
0: 因为她弹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Prokofiev 的双钢琴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主办方跟玛塔特别提出来要跟我来对话《牡丹亭》，因为我想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同时代，前后只差3-4年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哈，在我们的汤显祖的这个明代的时候，莎士比亚跟这个汤显祖都写了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和《牡丹亭》。那因此说，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跨界的互动合作，一来让这样的表演非常的有特别之处，二来是能够，我觉得世界上都在关注中国，能不能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对话带来更多大家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在德国的演出盛况空前，因为一来呢，阿格里奇实在是这个在钢琴界，在古典音乐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他其实刚刚在5月初的时候，应上交的邀请，在上海做了音乐会的表演。那从我们了解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如雷贯耳的。
1: 对，听说当时开票一年之前说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0: 15分钟
2: 秒杀，
0: 全部秒杀。因为而且理解这个熟悉古典音乐界的朋友知道。他不一定会演哦，
1: 就
0: 是他就
2: 还会放鸽子呢。
1: 对，你一年前只是买了一个期望，
0: 但是呢，依然在世界上他取消的这么多演出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觉得我状态不好，我不演了，我能不能下次状态好的时候再演给大家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退票。然后呢，大家等下一次你愿意演的时候再演。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阿格里奇在德国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就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节、艺术节，到第二届的时候，10天几乎是11场音乐会，他每一次都要上去弹。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他让这样的音乐会充满了各种对话。
1: 对，
0: 但是他邀请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戏曲的艺术家来参与，是唯一的一次。
2: 那么这次和这个中国的昆曲哈。和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对话，
1: 对，
2: 我特别想知道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国外艺术家，他对我们的昆曲是怎么评价的？
1: 是，
0: 他的女儿也是音乐家，演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妈妈今天弹的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他因为10天要弹11场音乐会，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是在演出前2个小时。正式跟他彩排，因为我之前沟通是非常多的，但是彩排就是到演出前2个小时，他也是要记住这个音符跟另外一个巴巴扬钢琴家的合作，以及要记住我什么点要甩给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个演出全貌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他，我说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死了，杜丽娘也死了，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了他才活过来，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是我们最终是穿越生死的，我们是到达永恒的。他就很惊讶，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所以牡丹亭引领了他的罗密欧朱丽叶的整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然后他听完我的彩排所有的表演以后，

0: 他晚上演出的时候呈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而他女儿评价说，妈妈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钢琴生涯当中如此的动情跟细腻，是他非常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打动了他，而是昆曲和中国文化打动他，我非常的高兴。
1: 好，咱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当时的这个音乐现场。

0: 哦，好有激情的一段演奏啊。
1: 没错
0: 啊，这是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段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
2: 嗯，后来你很难想象，因为阿格里奇是以力量见长的，因为他除了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像这样的力量型的作品，他非常的在行，让男演奏家都会感叹说我怎么出不来那个激情哈、啊
0: 哦。
2: 然后你看这个两个钢琴的声音非常的厉害，但是我恰恰给了他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其实他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结束以后，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我带他到朱家角去带他游江南古镇，感受江南文化、中国文化，我给他演牡丹亭在园林里面演牡丹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细腻委婉是可以被这样去做演绎和经营的。所以我说大师，我说要不要这样，我说在你这么猛烈的音乐之前，你听我来一段、

0: 梦回英国，就是杜丽娘游园开始那音乐，然后说我特别的委婉悠扬，在2000个人的音乐厅里面，又没有麦克风，那个声音飘飘荡荡的，然后回头我给他一个眼神，他就砰砰砰砰砰，哇，那个瞬间，那个瞬间，知道吗？就是我用昆曲的方式把钢琴家引出来，把这样一种氛围建立好之后，大家在感受它会是什么呢？没想到出来是如此具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那个开场，所有人都觉得哇，
1: 一起跟着
2: 的，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这个引导他们
2: 你们今天
0: 弹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钢琴曲，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
2: 我觉得有点这种大力金刚手对化骨绵掌的这样一来一去哈。
0: 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以柔克刚。
1: 对，而且从这个西方观众在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像这样的两种音乐形式的这种结合，他们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0: 从来没有
1: 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哈。
0: 其实我是挺怕的哈，因为我也是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跟导演，也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李小平导演，他拍了我很多戏，
2: 对，
0: 我就跟他一起说，请他一起做的同时，我跟他说，我真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说我
2: 这不像你，
0: 我坐在音乐厅里面，我说我今天是作为观众来听贝多芬、听莫扎特的，突然我说跑出来一段京剧在里面唱，你会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那你一弄不好呢，我觉得就是画蛇添足，就是多余的。我说一定要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演出是我引领，我是个线条，但是我引领完了前面四段我一点都不介入的，然后呢我慢慢开始深入，我说哎，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不要动啊，给我3分钟，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再演四段，我又不动了，然后我们俩做了2次的深入的这个引领拉扯以后，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觉得要干净纯粹，但是演到第11段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就要1+1=1了，就说你有你就有我
2: 了，
0: 融为一体了。第11首曲子叫做《当罗密欧朱丽叶出发之前》，我说那段曲子，对不起，我就要舞蹈了，我叫昆曲的身段，我用身段来发展跟解释这段音乐的意境，让我想起当时的这个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跟马友友的巴哈的这个大提琴的合作，就怎么用我们的东方的表演，让你这段曲子。不仅仅是听觉在眼前展现了，这一段设计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
1: 但是刚才张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出来其实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在碰撞，他自己在质疑，在怀疑说能不能，
2: 对，
1: 但是自己就在尝试。我首先问一下张老师，您融合，讲到传统戏曲的融合，其实您做的是最先的，然后也是做的可能最多的，您给我们罗列一下，从音乐门类来讲，您融合跨界过多少个这种音乐戏曲的形式，音乐的形式？
0: 我先说一个定位啊，我肯定是长三角的先锋派。
1: 先锋派，所以您最适合来上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我们算是见面了。
0: 是我大概其实第一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98年年底开始在同济大学。我们昆三班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解读、介绍、普及昆曲，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所谓的跨界的合作。昆曲还是昆曲，非常的守护住它本来该有的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以及它美学方面的特质。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居然是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90分钟，让年轻人知道，那个是打开我们一扇巨大的视角、一扇窗的。之后有跟爵士的这个钢琴的合作，上马龙，也有跟这个谭盾大师的歌剧的合作，也有跟王力宏演唱会上他流行歌曲在梅边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跟这个彭程一起做水墨新调，差不多整整10来年时间了，就把昆曲变成各种各样的音乐可能性，再有后来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共同逝世400年，2016年的时候做了昆曲版的哈姆雷特，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上的不同媒介的对话。
2: 对，通过张俊老师的这个尝试，你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是越来越上瘾了，而且也是越来越好了哈。
1: 对，
2: 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
1: 对，而且这种跨界的艺术的这种碰撞啊，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2: 嗯，
1: 我相信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会互相的促进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那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张军老师分享他的昆曲梦想。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古人如何表达爱意？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对李香君说的是：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一把桃花扇，从被当作定情信物到被鲜血染红，两个苦情人真心相爱，却遭遇困难重重。作为 BE 美学的代表之作，《桃花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而昆曲《1699桃花扇》又将如何演绎这一时代悲歌？今天这期节目，《1699桃花扇》中侯方域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做客上图东莞，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和昆曲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曲的世界吧。
1: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报，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的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2: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
3: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4: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1: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啊，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
4: 现状。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1: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石斌。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专业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4: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1: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4: 当时考的是哪些？
1: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 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啊、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违不叫违背理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呢？
4: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1: 是，
4: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1: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4: 轻
1: 一些。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
5: 嗯，
1: 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下来一个剧本。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啊，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啊，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4: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1: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继续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哦，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记忆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4: 您刚刚说是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1: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 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4: 嗯，
1: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剧院的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景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教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4: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
1: 场戏。对， copy 不走样。
4: 嗯，
1: 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的还很远。当时甚至时任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4: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1: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的，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内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军的陪伴之物，日夜摩挲，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军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他被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 然后湘军誓死不嫁，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输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4: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BE 美学 Bad Ending。
1: 对对对，是的。
4: 嗯，
1: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4: 嗯，昆曲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1: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
4: 嗯，
1: 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4: 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
1: 嗯。
4: 田沁鑫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1: 对，
4: 然后缩减到了6折，
1: 嗯，
4: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
1: 嗯，
4: 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呀？刚刚看到这个本子是吧？
1: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其实是懵的，对于剧本也好，至于他怎么砍，至于他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随着后来慢慢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啊，是那个时候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4: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是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1: 没错。
4: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1: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这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4: 替观众朋友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1: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
4: 嗯，
1: 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它 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慢慢减少了。但是呢，再过个三五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就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

0: 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三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三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嘛，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内，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施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海在北京演这个1699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谈判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的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接过桃花扇说那相俊行烈，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用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踏踏踏踏踏踏，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帮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赴，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归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薛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啊，就是像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咯，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2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 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

0: 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这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剧院的管理者。
0: 我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的？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形成对于昆剧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小时候拿着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精神上的力量呢？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能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我刚刚跟施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辞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辞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哟。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柱，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点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 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点，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没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是那种叫五帝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些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观众过来在进剧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可
0: 以。对，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点，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我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的那么卖力，他怎么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 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是刚石老师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亲，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而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就会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以求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按着那个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一个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幕后也一样好看。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五代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石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 讲昆曲戏班里边的事儿，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嗯，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五代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快，
1: 嗯，
0: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靠的就是一代代的剧作家撰写出来动人的剧本，然后再由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1: 嗯，
0: 当然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2: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订阅尽管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命会。

0: 昆曲发源地千灯水彩画。
1: 能眷属。好了，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

0: 再见。
1: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天下午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由白先勇制作、苏州昆剧院演员主演的《白罗山义侠记》媒体见面会。那么具体情况，连线东莞记者张明霞。明华你好。
0: 你好，经理。
1: 这个媒体见面会上面都传出了哪些消息呢？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好的，现在这个媒体见面会呢还正在进行，那么现场的粉墨登场的是苏州昆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著名的演员于九林呢，他呢演绎的是白罗山的这个当中的庭审的一段。那么这一次呢，在4月4号晚上，东方艺术中心将上演《白罗山》，4月6号的晚上呢是演这个《义侠记》。那这两出戏呢，都是由可以说是昆曲艺工的这个著名的作家白先勇，他呢作为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艺术总监吧，同时他也作为一个生活人、制作人，那么他这两出戏呢，跟这个苏州省昆剧院的这样的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两出戏其实在之前，在刚刚两部戏呢在结束了在宝岛台湾的巡演，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高度的关注和认可，场面和口碑呢都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一次呢在上海站的演出，其实在3月份东方名家林俊月开的发布会的时候，这个开票以后也受到了这个上海观众的这个认可。那么其实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这个票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刚才白先勇老师也介绍了他和这个苏州昆剧院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包括在这之前这个尤其是这部《义侠记》。那《义侠记》呢，其实就是在上海昆剧院著名的可以说是国宝级艺术家梁谷音老师，他们在1987年的时候重新制作的这么一个潘金莲的这出戏。因为原来在这个舞台上，潘金莲呢主要演出的是两个折子戏。那么之后呢，在87年的时候，梁谷音老师把这个折子戏再把它扩大，变成了一个全本的潘金莲。当时在包括在北京演出、在上海演出都获得了轰动，而且当时梁谷音老师也凭借这部戏呢，也应该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同时呢，在1987年的时候，白先勇老师也说他在上海就在莱西大戏院就恰好看到了梁谷音老师演的这出潘金莲，他觉得非常的欣赏，演出了这个潘金莲他本身的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虽然他谋害亲夫这个不可饶恕，但是他的这种感情，从个人的这种感情来说呢，可能也有他这个悲剧的这一面，也有他作为人性的这一点，能够让人理解的这一面。所以呢，在这之后，白先勇老师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部戏能够传承下来。那么除了上海昆剧院，他们自己有上海昆剧团的演员，也有这个年轻演员进行传承之外呢，那么白先勇老师也请这个梁谷音老师交给了这个把这个出戏传给了苏昆的演员吕嘉。那么这一次呢，吕嘉他的学生，梁老师的学生吕嘉呢，就在这个4月6号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上演。这个戏的名字改变了，改变成原来的这个名字叫《义侠记》，像之前梁老师这个戏的名字叫《潘金莲》。其实虽然名字那种变化，但实际上两出戏其实是扮演的这个潘金莲一招一式，可以说都是跟当年的白谷音老师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这两出戏呢，应该说是也是这一次东方名家林俊月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两部昆曲。那么在我们根据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流程来看呢，接下来白先勇老师呢还将向上海的7所高校，包括复旦、同济、华师大、东华、上大、上师大和纽约大学这7所高校的中文系和新闻系的学生呢抛出橄榄枝，就是向他们赠送一些票，希望邀请他们来到这个现场来观看白罗山和义侠记，希望让更多的人来感受、来领略昆剧艺术的魅力，来绵延中华文化的一个精髓。心理情况是这样。
1: 好的，感谢。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长生殿》弹词选段，由上海昆剧团季振华饰演李龟年。

0: 有我家大姐这样标志么？
1: 喂，畜生啊，你这这
0: 怎样的讲话？
1: 绿绿吧，想想哇，
2: 待老汉常来这
3: 听讲。

0: 爸爸，听说个贵妃娘娘杀得十个别致，想是你亲眼看见过的，我看你那都说谎。
1: 管他黄不黄啊，只要唱得好听。阿老长，但不知那皇帝老官是怎样的看待于他，你给我唱下去。哦。

0: 是非是
1: 表意，
0: 大意
1: 清

0: 嘿。
1: 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戏路宽广，正旦花旦等均能应功，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烂柯山、思凡、戒茶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接下来就请欣赏他在昆曲《蝴蝶梦》一戏当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蝴蝶梦》。书，
1: 你觉得
2: 什么是先锋派？
1: 什么是先锋派？
3: 先锋派啊，
4: 让别人看不懂，
5: 是可以的，破坏一些有点俗丑的东西。
6: 但我喜欢创新的一些艺术流派，
7: 然后挺叛逆的，
8: 叛逆的。
9: 难以理解的艺术，并不是艺术家的错。
10: 超文艺不清新，也不是拒绝大众化的理由。
9: 周一到周五每晚7:30到8:00，
10: 周六晚间7:30到9:00，
9: 我们为您带来最快速的娱乐文化资讯，
10: 最有趣的艺术戏剧解读，
9: 最亲密的展览互动体验，
10: 你能摸得到、看得懂、爱得上的艺术生活，
9: 尽在先锋派报告。
11: 先锋派报告还在继续，接下来关注咱们身边的文艺生活。一起来感受百戏之祖昆曲的魅力。在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场云集上万名观众的水墨新调昆曲演唱会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演。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墨新调。来听上师的报道。
12: 昆曲当年在它最鼎盛的时候，还有个盛世叫做虎丘中秋的昆曲大会，是万人的。
10: 面对台下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院团和演出机构代表，昆曲王子张军透露，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昆曲演出将在今年5月18日，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时，重现历史上昆曲大会的盛况。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磨新调，让昆曲与各种流行方式对话。
13: 昆曲的原版的唱词、原版的唱腔、原版的旋律都将被原版的保留下来，跟不同的音乐形式发生了碰撞，也许是摇滚，也许是流行，也许是爵士，这些碰撞以后让这些音乐里面有能量的部分依然跟今天的人是可以接通的。我觉得这也是昆曲走到今天，我觉得非遗的再生、再造、再发展的一个尝试。
10: 台下的10多家演出机构都对这一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这也意味着这台演出今后将以各种舞台规模亮相国内外舞台。
14: 我们一个节目的资源能够在长三角形成一种

0: 12年的流浪生涯，让他在广西、福建、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处呢都留下了足迹。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总计超过有100幅的油画，大多呢是熊明签约法国卢浮宫之前的创作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不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是说在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年画啊。他认为年画在中国的生命力特别的强，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发自内心对生活的一个向往而创造出来的啊。所谓大俗即大雅啊，年画它的色彩非常的浓重鲜艳，跟西方当代的抽象画有点像。那么它的年画呢是以色彩为脉络的线条的表现形式呢，是将水墨画中的大写意运用到了中国的年画当中，而且融合了西方的一个塑造比如说他画的牡丹是在宣纸上画油画水彩，那么牡丹叶子的表现手法呢则是融合了中国的大写意和西方的一个塑造。那么据我了解呢，这一次的展览会将一直持续到11号。
1: 话剧《守岁》将于2月9号、10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贺岁大戏，《守岁》由李宗熙编剧导演，江山主演。故事讲述了三个流着相同血脉却属于不同年代的女人之间的故事。就在守岁这一夜，随着外婆模糊的记忆，他们找到了生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剧场亲自感受。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十九大去年十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尚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

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九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五六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担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五班三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创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趁势而上，带着四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四本长生殿四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的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一板三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 3D 昆曲和越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1: 然后呢，在传统的戏曲演出当中呢，打鼓先生都是坐在乐队的当中，然后乐队是围着打鼓先生，所以我呢从小就变成一场演出

0: 最基本的套路。所以说又讲的讲起这个，又想起小时候的这个上课的时候，咱们老师啊每次打戏啊，他这里面都打得不一样。但我在想啊，这个老师手段挺坏的啊，他不教我，他把绝招都自己都藏着，上课的时候讲的是这样，他自己打又是这样。其实到了自己工作了以后，自己也大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准谱的。这个打鼓啊，就像我们说一个乐曲，你打鼓的鼓键子落下去，就像落在人的这个穴位上一样。如果你说这个曲子旋律非常好听，在行进当中你如果很重的打下去，位置不对，就像打在人的骨头上，你会不舒服，然后呢会观众听得也别扭，然后最直接的就是演员他会出戏，就突然啪一下就打在他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如果你在鼓点子上，如果打在好的地方，如果你在情绪里边，在旋律的比如说穴位或者这个韧带的这个交接处的地方，你会起到一种不经意的这个像腿啊，像膝盖打在一个关节上会咚跳一下跳一下，这种自然的那种不经意当中的那种跳跃。所以呢我们每次打鼓其实是一种创作。每次
1: 六日，昆曲《世说新语》主创分享会在苏州举行，导演石小梅率昆曲《世说新语》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和主演施夏明、孙京、赵于涛、杨 洋等与苏州观众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据介绍，10月13日至14日，春风上四天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即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开锣，这也是该系列作品首次亮相苏州。《世说新语》是中国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谈及昆曲《世说新语》的创作初心，导演石小梅说，为了把舞台还给演员，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和舞美，也没有宏大的乐队烘托气氛，但是我们有优秀的演员去充分表现角色的特点，这部剧也集齐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的角色。昆曲《世说新语》的定谱也严格遵循昆曲一字行腔的音乐规律，同时依据现代人的审美稍作变化，因此整体的音乐呈现是古朴的、传统的，同时又是流畅的，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昆曲音乐样貌。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介绍，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谱曲风格是按照剧本情感、人物的走向进行设计的，对曲牌的挑选都经过了细心的推敲，节奏、容量都有所考虑。他强调，音乐节奏要跟上新的节奏。作为昆山《世说新语》系列最早面世的四折，《大灾死生》经历了4年的沉淀，从初次演绎到历经4年打磨，演员们对于各自的角色和舞台表演也有新的体会。
2: 由张敬贤饰演萧熙芬，林继凡饰演诸葛爱。
3: 呀，他竟睡着了，先生，先生，先生！
4: 哎呦，你是演的我是居家，
3: 俺不是鬼。
4: 根本你是啥？
3: 丫翠，俺和你讲了一日的实话，难道连声音都听不出了吗？
4: 这话说起来，你算是年里个数字哇！
3: 真是！
4: 哎呀，数字啊，数字啊，年里数字我跟你上下分走，那在腰里像雨下，个跌伏落个来心头讲。
3: 俺有话告诉你哩。
4: 哎呀，数字啊，数字，那路里显得你做哈子个空吧。

0: 昆曲折子戏，为您播放的是《长生殿》当中的序格一折。这个内容呢，讲述的是唐明皇宠幸杨贵妃，把其他的六宫粉黛啊都忘在脑后了。哎，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梅妃来了，就命人将梅妃送到翠华西阁，两个人重续恩爱。谁知道杨贵妃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勃然大怒啊，一大早也来到了翠华西阁。唐明皇一听说杨贵妃来了，非常惊慌，赶紧把梅妃藏了起来。杨贵妃进阁之后大发醋意，四下寻找，找到了一只女鞋和一只翠垫。哎，他就问唐明皇了，哎，这是谁的啊？一定要给个说法。唐明皇百般支吾，坚决不说。杨贵妃是不依不饶，还要退回两人的定情信物金钗垫盒。最后呢，唐明皇是种种安慰，高力士也在旁边解劝，两个人重归于好。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一版序格，由蔡正仁扮演唐明皇，张敬贤扮演杨贵妃，刘义龙扮演高力士。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自立朝阳春复秋，罗衣湿尽泪还流，衣中蛾眉明月夜，南宫歌舞北宫愁。咱家高力士向您寻食明月，选得一名江妃进遇皇上，信喜万岁爷十分的宠爱，只因江妃性喜梅花，故而赐号梅妃，宫中都称梅娘娘。自从杨娘娘进宫之后，这宠爱日夺，万岁爷又慢慢的欢喜起杨娘娘来了，因此把梅娘娘迁至上阳宫东楼。哎，昨儿个也不知怎么着，万岁爷又惦念起梅娘娘来了。万岁爷托急宿于翠华西阁前小黄门，密召梅娘娘到来，有传旨不得让杨娘娘知道，有命咱家在这阁前看守，我只得在此伺候。

0: 比高力士接驾，远娘娘千岁。
1: 高力士
0: 啊，奴婢在。
1: 万岁爷爷、
0: 在阁中。
1: 还有何人在呢？
0: 没有了。
1: 既没有人，你且开了个门，带我进去。
0: 娘娘，娘娘请坐，听奴婢

0: 你有没有啊？
1: 你住口！

强。

0: 我怎么办呢？我
1: 阁内有人呐。

飞，在家梦中战斗去。

请娘娘进去吧。

0: 臣。
1: 是。

0: 有此事，
1: 那是啊。

0: 寡人的意中人娶了妃子，还有哪个啊？
1: 哟，去哪里等的陛下意中人来？陛下想来，宠爱美姬，何不宣召他来，一位神仙牵挂？
0: 此女已迁至上阳宫东楼，哪有夫召之礼呀？
1: 陛下休要闻其礼呀！
0: 寡人莫要。

0: 难辞，你呀老夫甚是难应酬。
1: 相逢花言少，为子却战半生。

0: 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寡人不像
1: 呀，
0: 连奴婢我也不像。
1: 你是哪里来的？
2: 陛下真是不像哟。
0: 其实不像，
1: 连我都搞糊涂了，不是？

0: 子即劝寡人视察，朕则勉强出去。高力士，
1: 奴婢在，
0: 你好生伺候娘娘回宫。
1: 是是，
0: 拜驾。
1: 领旨。
2: 啥？
3: 搬家？
0: 风流日下，风流苦，不是风流，风不知。
1: 奴婢送进。

0: 哎呦，待我也溜了吧。
1: 请息怒，容奴婢一言禀告。

也只得佯装无聊，只因你做功夫多低调。娘娘，想满朝的文武大臣哪一个没有个大妻小妾的，就是巨士豪门也有个侍婢通房啊，何况九重九

奴婢我不过说了几句真话，你怎么就哭起来了？奴婢可沉醉。

0: 心结。永新姐你好啊。哎呀，我们娘娘正在为那两件东西在这儿生闷气呢。
1: 如今那人也
0: 万岁爷去视朝了，那人在

0: 备去交无邪，起身都与朕气象古中医归去殷勤人。
1: 到了。
2: 奴隶高力士接驾。
3: 高力士
2: 我在哪？
0: 娘你
2: 啊还在呢。
0: 哦还在。
2: 这个事啊咱们管不着，让他们俩去吧。

0: 不知道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并不别分开爱了，共山处夫妻母老，为父尽了流离满腔泪月一样深焦。哦，妃子既不耐烦看花，朕哄你到西宫献花去。
1: 臣不去请。

0: 增强民族自信。
1: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科技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2: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目。
3: 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日前在静安文化馆进行了试演，昆曲王子张军携手来自上海戏曲学院的2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演出。作为本次演出的艺术指导和主演，昆曲王子张军选择了经典昆剧《长生殿》中的3个经典片段，分别是《定情》《埋玉》和《雨梦》，在静安文化馆的3个相对独立的表演空间依次上演。除了昆剧演员要移步换景之外，本次演出还特别邀请了评弹演员加盟，他们作为《长生殿》《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讲述者和评论者，为昆剧《长生殿》的演出做了故事情节和戏剧情感的铺垫。据了解，沉浸式昆剧《长生殿》是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依托静安区首个演艺新空间所做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呼应文旅融合艺术新模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又一次创新探索。张军表示，这场演出还要不断地打磨提高，未来有望与广大观众见面。

0: 西方的古典音乐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曲，音乐与生活在自然中和谐交融，是一种幸福的选择。2020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经典947，好音乐在这里。
1: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亚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2: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集聚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3: 家乡长松松
4: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源、秉志、捐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5: 舍身去义，立誓唱此事真怀龙。
4: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6: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3: 这是我家乡。
4: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倦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6: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 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7: 四月十日晚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迎来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排演出的《博龙夜品》。《博龙夜品》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梁伯龙生平往事创作而成，其创排对于600年昆曲有特殊的意义。梁伯龙是利用昆腔写作戏曲的创始者，所著《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把水磨调用于舞台，正式将昆曲引向大众。为了更生动地还原昆曲第一句和第一人，《博龙夜品》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将梁伯龙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及其对历史、人生、艺术、现实的思索呈现在舞台上，引发观众共鸣。该剧在创新内容的同时，在审美与形式上遵循南昆传统艺术风格。全剧只有4名演员，涵盖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恢复了400年前昆曲角色设置。
8: 19号晚上，2025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来自昆山八城镇石牌中心小学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在获评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后，又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来听记者许岩的报道。
9: 在学校的训练房里，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的学员们绷紧腰腿，反复练习着高难度动作。专职教师穿梭其间，帮助孩子们从压腿下腰到唱念作打，让这群孩子日复一日打磨四功五法。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孩子们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练习昆曲唱腔、身法动作。
10: 我们除了每周2次课后练习之外，周末和寒暑假等课余时间也会进行集中训练。虽然练功时汗水会浸透戏服，膝盖淤青也是常事，但能在昆曲中感受到古典的艺术魂，能将昆曲艺术传承发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我们早上压半个小时左右的腿，打100至200个飞脚，然后呢再下100至200个腰，然后呢老师才会开始拍戏。
12: 苦在每次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每次演出完台下响起掌声的时候会觉得很自豪。
13: 我们全国啊都在推崇各种的非遗文化，那作为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能有幸成为这个一员，我也是很荣幸很支持的。
9: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年，昆山八城石牌中心小学小梅花昆曲艺术团成立，每年从应届新生中敦苗育秧，先后培养昆曲学员1000余名，其中22人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花奖、小梅花奖，40余人考入专业戏曲院校。现在的小梅花昆曲艺术团由21名小学生组成，8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14: 孩子们在学习昆曲之后变化非常大，孩子们在舞台上是名角，学习上也是尖子生，成绩始终是班级名列前茅，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榜样。
15: 以小梅花命名，既有对自身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小梅花的坚韧品质。我们除了演绎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折子戏之外，我们在昆曲的创新上呢也有一些新的演绎形式。比如在美术课上，我们会让孩子绘画一些昆曲人物，让孩子更加感受一下昆曲的魅力，让昆曲深深地扎根在新时代的少年身上，让昆曲响彻整个校园。
16: 心动时光，
17: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昨天，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浮影幽兰昆剧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微影展”在上海图书馆东莞7楼拉开了帷幕。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面向媒体和戏迷们分享了自己从12岁与昆曲结缘到如今成为梅花奖得主的心路历程，也详细阐述了本次昆曲周以样的方式展示这一古老戏曲文化更为年轻的面貌的美好期望。 活动现场，施夏明从自己的昆曲之路开端讲起。在昆曲并不盛行的年代，种种机缘巧合让他开启了这项事业。从初生牛犊不怕虎时期的1699桃花扇，到现场观众多次提起的瞿秋白，施夏明作为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一直秉承着积极探求更高艺术质量，认真练习每一段唱念，以求给观众最好视听体验的信念。而即将于3月30号和31号在上海样剧场重演的1699桃花扇，距离施夏明的首演已经过去了18年。2006年至今，他从跟着前辈学习转变为带领年轻演员成长，同时作为演员和院长的他操心着江苏省昆剧院内外大大小小的事物，而这份昆曲传承的使命感让他一直保持着创新突破的信念，努力进行各种昆曲的新尝试。同时对谈现场的另一侧还陈列着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在对外展示江苏省昆剧院台前幕后光影的同时，也揭开了本次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的序幕。本次影展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与样剧场联合推出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的预热活动之一，选在昨天开幕，也是因为其中的部分照片正是出自摄影爱好者施夏明本人。他凭借着多年来对昆曲的热爱，发现了昆曲之美不仅限于台上，也可以在舞台背后，而这些照片也承载着更多人直观感受昆曲艺术性和魅力的希望，希望他们通过参加影展对走进昆曲剧场产生兴趣。3月27号到31号昆曲周期间，这些作品将会去到样剧场，伴随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昆曲艺术课以及有样学样工作坊一起，开启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之旅，感受百戏之祖在当代的全新面貌。本次见面会通过昆曲艺术家施夏明，让我们走进了昆曲这项传统文化，深入了解了台上三分钟的光鲜亮丽和其背后蕴藏着的台下十年功的不易。现场陈列出的小而精的影像记录，更是让昆曲的多样性完美彰显，给我们看到昆曲相关活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月将在样剧场呈现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将承载这份关注与匠心，把非遗文化做出当代新样式。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6: 心动时光，
1: 上昆五子登科演出季呈现昆曲的气象万千。前昨两日，由楼云笑、张前仓领衔的《沧海一声笑》无独昆丑专场，在兰心大戏院拉开上海昆剧团新一轮五子登科演出季的序幕。随后，昆四班、昆五班的另三位青年才俊张力、谭许亚、赵文英也将陆续亮相。本季五子登科演出阵容横跨文武，涵盖生旦净丑。作为上海昆剧团多年来着力打造的青年人才孵化平台，五子登科致力于为优秀青年演员搭建展示才华、促进成长的专属舞台，让他们有机会举办个人专场。丑行师新弟楼云笑和张前仓联袂，首次完整呈现了昆曲传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五毒戏。

0: 即以蜈蚣、蛇、壁虎、蜘蛛、蛤蟆这五毒的生物特性融入人物身段，展现丑行独有的表演魅力。娄云笑的个人专场呈现了雁翎甲道甲、金锁记羊赌和连环记问探，精妙的五丑身段和五戏文唱的独特韵味获得满堂彩。张前仓则在义侠记游街挑战高难度的矮子功，并在孽海记下山中演绎稚气可爱的小和尚。此外，他还呈现了冷门的牡丹亭问路、剧中赖头圆的11分钟苏白独角戏，尽显其扎实功底。归文旦的柔情将于6月5日起由张力献上，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专场历历应声。牡丹亭、寻梦、雷峰塔、断桥、长生殿、小燕三折经典剧目，将让观众窥得寻梦青春的杜丽娘、敢爱敢恨的白素贞和端庄华美的杨贵妃的个性。明日青年小生演员谭许亚将带来他的个人专场白云出秀，他挑选了三出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包括穷生戏、彩楼记、拾柴、轻喜剧、玉簪记、偷诗，以及大官生戏、琵琶记、书馆。青年武旦演员赵文英则将于后日举办其首次个人专场文英武英，他选择的剧目是其学艺之路的缩影，既有武旦的开蒙戏《扈家庄》，也有昆剧舞台上较少见的时剧《小放牛》。上昆五子登科演出记是结合其独有的学管制、夏季集训等传承与培养过程中的成果亮相。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昆团团长古豪豪表示，五子登科既是汇报，更是起点。他说，我们期待青年演员们以五子登科的进取精神，不断在舞台上锤炼技艺，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以青春之笔书写昆曲的新篇章。
1: 一堂昆曲课，刘德亮。无论是京昆国粹，还是沪粤乡音，再到评弹滑稽，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都经历过危与机并存共生。在最艰难的时刻，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背水一战。其中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自此以后，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越来越多秀外慧中精致靓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一艺一类。戏思成功的原因，主客观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提及当代京昆艺术，就不得不提昆曲王子张军，技艺精湛，集各家之所长，自然是圈粉无数。这些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他从台前退向幕后，更多的担当起培育新人、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上演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戏入敏心戏曲主题活动时，作为一个热爱戏曲、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我自然十分欣喜，也有一丝担忧，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我多虑了，更震撼了。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为主线，将唱、念、做、打、翻五功串联，空城计、苏三起解、铡美案、三岔口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妙就妙在，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体验、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演出中场，全程导讲、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上了大绝招，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夺目和辛苦。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众望所归的胖胖学生小刘自信大方登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一步步换上精致的武生行头，手持长枪摆出标准身段，过足了大武生瘾，也深感戏曲演员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个过程中，灵动机智的张军校长也把他幽默温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传统现代犹如无缝链接，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喝彩声中，昆曲的普及也完成了一次看似简单实则深远的闭环。主角小刘会终生难忘这一刻，台下更多的同学也会久久记

0: 这一刻，原来传统戏曲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老掉牙，原来其中还有那么多乐趣和讲究，好玩有趣便是莘莘学子走进传统戏曲的第一步，这要比干涩机械的理论式宣讲强太多。当我们在抱怨时代如何之倦，观众口味如何之刁时，不妨多换换角度看问题，变得只是裹上了现代外衣，五光十色，看似多么无法做到的众口难调，不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对美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对笑与泪的真切共情。能听能看能玩能学这般全维度的沉浸式戏曲观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方向。张军校长和戏曲学校团队走出了漂亮而坚实的一步。忽又想到仍在不断吸粉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陈丽君、李云霄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青春越剧热，如一阵明媚清风吹入古老梨园。传统不代表古板，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关键是当代戏曲人如何在变革突破中把住本、把好度，使得传统戏曲不失风骨又更添惊喜。其实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并不遥远。
1: 首先就请欣赏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由北方昆曲剧院史红梅饰演杜丽娘。

0: 新年伊始，苏州昆剧院昨晚举行了新年昆曲音乐会。不过为了防疫疫情，这次音乐会不对外售票，而是采用了网络直播的形式。一起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的报道。
1: 昨天晚上在苏州市昆剧院，众多名家联袂演出，虽然台下没有观众，只有网络直播，但是大家演出的劲头还是非常认真。苏州昆剧院副院长周雪峰：
2: 由我们五代人继承弘扬，五代人同台演出。那我们季志培老师呢，因为年龄原因呢，他写了一段寄语。那我呢，作为杨志培代表人物之一，在这次演出中呢，演唱铁罐头梅山的小桃红。
1: 本次演出一共有民乐合奏、红色记忆、百年传承、尾声共四个篇章，16个曲目组成。在建党100周年、昆剧传习所成立100周年的背景下，特意安排了有中国情、红梅赞、绣红旗等特色选段与曲目，还有不少名家名角参与演出。著名笛箫演奏家、一级演奏员邹建良：
3: 我们这个活动呢，已经今年第8个年头了，主要是以昆曲苏南吹打是我们乐团的一个特色。今年呢，我们还是请了就是我们院的王芳老师，还有我们梅花奖的朱雪峰、沈凤英。
1: 现在民乐团里有30多位演奏员，其中一级演奏员2名，二级演奏员14名，而且近几年还引进了一批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演奏员，这对演出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不少市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市民小爱、市民小叶：
4: 第一次看嘛，也是非常的震惊，非常好，非常好看。
5: 那么这个方式呢，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因为足不出户就可以观赏到这么优质的一个文化盛宴，以后这种形式可以大大的推广一下。

中国戏曲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特色，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极具特色和魅力，在展现民族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昆曲国际化传播，通过系统规划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与书、诗、国画、茶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闪亮名片。昆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柯军表示，江苏作为昆曲发源地，始终坚守南昆风度，拥有《牡丹亭》《桃花扇》《浣纱记》等极具南昆审美风格的经典剧目。回顾江苏昆曲数十年间五代演员的发展，对剧目规则和审美理念的传承弦歌不辍，形成了清晰的传承脉络和科学的传承体系。昆曲当代创新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多方好评和瞩目。近年来，按照南昆风格的审美和传统的城市规矩，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又与时俱进，推动昆曲的创新发展。梅兰芳当年《梅郎》《倦江城》《瞿秋白》三部新编现代戏和《素昆》《夜奔》《三一九回首紫禁城》等一批实验昆剧作为昆曲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的代表作，得到专家肯定、观众认可。近年来，江苏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模式，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

0: 积极推动昆曲走出国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中国昆曲高地，让昆曲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文化交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柯军梳理出一系列建议，首先要创新表演生态，在保护传承传统昆曲的同时，突出新编昆曲和实验昆曲的时代性、现实感和国际化。加强昆曲新作品的开发，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柯军同时还建议创新传播机制，推动艺术团体、高等院校、政府机构、媒体、社会力量等方面形成合力，实现演出、工作坊、文创、学术研讨、昆曲旅游多形式并举，搭建昆曲的国际传播矩阵，让昆曲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建构成为世界戏剧之典范，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1: 暮色落金菇，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2: 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肾心，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3: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欢迎来到先锋派
4: 演绎展览阅读电影，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
5: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月底他又将带着自己的成名作1699桃花扇来上海演出。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6: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2: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到这个小学里面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98年的时候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戏，
6: 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2: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石冰，可能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会有所了解。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

0: 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呀、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所以就放弃了。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然后说真的觉得是我可能是块料，强烈的建议那送自己的这个小朋友再来面试一下，然后再去面试的时候，虽然软开度有所下降，但是唱的歌的音准啊、音色呀，都还蛮符合当时的这个专业老师的要求的。觉得哎，这小朋友的，形象啊，然后声音啊，都挺好的，那就，继续的，就是希望我能够到江苏省昆剧院，在江苏省戏曲学校去学习昆曲。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当然啊，这个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得那么慢的？
1: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0: 是，
1: 然
0: 当
1: 后
0: 时是
1: 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0: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1: 要轻一
0: 要轻一些，然后呢？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10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来一个剧本，就脑子就可能也不在那个上面，那么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就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然后就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了今天。
1: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0: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2、3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给你，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是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就是继续再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戏，也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也即将马上要在上海又再度上演的《1699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让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的这些青年演员凝聚在了一起，然后让

0: 所有的年轻的演员，这些贷款上班的演员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虽然我们离老师辈的记忆差很远，但是我们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
1: 嗯，
0: 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说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因为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个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田沁鑫导演，然后就是先把他的一个排戏或者叫改编创排的这样一个思路先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剧院的一个指导老师的团队，艺术指导的团队，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的老师石小梅老师，然后胡锦芳老师，黄小武老师、赵坚老师等等等等，让他们先排一个版本出来，排出来了一个版本以后呢，然后再交给我们学生。就相当于还是手把手教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让我们在台上这个进行无目的的这种或者说是极不规范的这种直接的创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这样子的创作能力的。于是呢，这样子一种手把手心传心这样一种传承的方式，就非常良好的让我们完成了在台上依葫芦画瓢，只要照着老师教的去把它给唱好、演好、做好、表演好就可以了。
1: 就当时只是复制下来这
0: 对 copy 不走样。
1: 嗯，
0: 这个 copy 不走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 copy 都不可能 copy 到跟老师很相似的这种要求。无论是嗓音啊，我们的这种身段啊，都跟老师差的还很远。当时甚至。我们当时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俊老师就说小明那个时候的嗓子跟小猫叫一样的，就不要弹唱了，没不加麦克风的话跟蚊子一样的。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被推举到了舞台上，这背后有太多太多的领导老师在我们背后在加持我们，在助推我们，在帮我们施力。他把他们的毕生的所学凝练成了这个可以教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去模仿的一个程度的这样一个表演的方法，然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舞台上一招一式的去演出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完成了1699桃花扇的首演。
1: 可能有一部分昆曲的戏迷或者您的戏迷是看过这部1699桃花扇的，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过，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剧情。
0: 那1699桃花扇可能这个看过的观众啊也是已经熟知了，它就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就是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媚香楼，李香君和富奢公子侯方域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是以这个为开端的。但是他们这个爱情故事的开端 伴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时代的更替，然后战争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南明王朝那个时候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刚一萌发爱情的火花，然后就因为这种战争的动荡导致两个人不断的经历分合。那么借由一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桃花扇，一开始其实是一把素扇，白素扇，然后在定情之夜，侯方域给李香君写了一首这个定情诗，家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出狱复平车，清溪尽是新一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说的就是李香君的，就是用来赞美李香君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随着战争的开始，复社文人被这个朝臣的这样一种陷害，然后导致于侯方域必须要去奔走避难，然后这把扇子成为了湘君的这个陪伴之物，日夜摩挲，然后因为不断的这个迫害的升级，湘君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秦淮名妓，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完全不能够完成自主自愿的去支配自己的婚恋的，那么他被这个就是要拉下媚香楼，要去嫁到一个就是漕运官田养的家中，然后湘君誓死不嫁，然后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然后鲜血洒在了这个洒在了这把扇面上面，后来呢就是经杨龙友点染，这个一把桃花扇就诞生了。那这把桃花扇也是几经辗转到了侯方域的手中以后，侯方域又就是急切的想要去再寻湘君，但是回到媚香楼以后，媚香楼又已经人去楼空，这样子几经的离合，就一直在就是以两个人的情感为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输的是一个朝代的兴亡。所以这出戏也是非常有名的，用一句话就是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这样一部戏。最后他们两个人在栖霞山当中的道观相遇，经张道士的几句话的这个就是训斥，两个人马上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情感是无所寄放了，于是两个人双双都入道去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感可叹的一个故事，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更替，一个覆灭。
1: 嗯，就听起来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BE 美学 Bad Ending。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演的 BE 美学的戏也真是不少了。
1: 嗯，昆曲的这种凄美的爱情都挺多的是吗？
0: 昆曲的话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就是元杂剧来说的话都是以这种就叫大团圆结局为主的happy ending 为主的这样子剧为比较多，但是昆曲好像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BE 美学，一唱三叹的那种曲调它就特别适合在去演绎那种凄凄惨惨的爱情。像我所饰演过的浮生六记，当然这个是后面新改编的剧目，像玉簪记，其实到最后两个人秋江，这个秋江一望泪潸潸这种词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特别感慨，两个人这么美好的人但最终走不到一起，就是给观众心里面总要留点小遗憾，就那种感觉。
1: 嗯，就是您刚刚说的时候，我是想到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田青导演也好或者其他主创也好，其实对于昆曲或者传统艺术来说，把当时桃花扇应该是44折，
0: 对，
1: 然后缩减到了6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一个创新之举了。当时对于就是您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可能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戏，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么创新的模式，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刚刚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0: 当时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就是我其实是懵的，对于剧。

0: 也好，他至于他怎么砍，至于他怎么缩，其实跟我这个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压力给到老师，老师先创作完，然后再交给学生，让学生少了那个烧脑的那个环节，那么，随着后来慢慢的不断的戏也演多了，然后慢慢自己排戏了，排更多的戏了，那开始。哦，知道了，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情感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的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昆曲观，或者说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观。但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压力。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压力来自于老师早上教的，下午能不能复课，能不能回课，回不出来课，老师要骂的。是那个是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
1: 就那个创排过程感觉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完全
0: 是
1: 上课回课，老师检查，
0: 没错，
1: 然后还要面向观众们再检查一遍，
0: 观众那个是最后的检阅了，我们对于就是自己这一代昆四代在舞台上能够树立起信心来，也是源自于观众的掌声。就是真的有一说一，观众并没有因为我们当年的稚嫩而对我们嗤之以鼻，没有就是说你们还太小，我们不要看你们的戏。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一次次观众的掌声当中建立起了对于昆曲的信心和希望。
1: 替观众朋友们问一句，为什么1699桃花扇近年来很少与观众见面了？
0: 这个戏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少跟大家见面，大概我们在2022年之前，是上一次演出是2016年，可能有跨度有6年就没有再演过这个戏，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一个剧院也要发展，那么他当一个戏排出来以后，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剧目在市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个戏你知道，就是老演这个戏以后，观众都看过了以后，然后慢慢就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审美疲劳，然后一段时间他可能观众量就会慢慢减少了，那但是呢再过个3-5年，当观众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出戏以后呢，又会念想，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啊，这好久不见就会倍感想念嘛。那么在我们后来2022年再度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又收获了观众的这个很满的票房，我们也是觉得很欣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这个老同志在退休，然后小同志在不断的加入到这个剧组，这个戏一直在成长着，我们的演员也在随着一次次的演绎，我们的体悟也在不断的变深。剧场艺术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再现、不可重复的。它，可能就上午场跟下午场，再来个晚上场，这个3场演出，我都每一遍都不会是一样的。它不像电影定格下来，它的千百遍的播放都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每一次的气口，他的每一次情感的涌动，都对于演员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观众来说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受。
1: 所以剧场艺术的魅力还是我们得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这次3月末的演出应该是这个1699桃花扇第3次来到上海演出了。
0: 是的。
1: 您觉得在上海演出，面对上海的这些戏迷观众，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0: 上海嘛，一直是一个全国最顶级的一个戏码头呀，这个戏码头不好跑的，因为全国有这么多的顶尖的剧目在上海，365天，我相信上海每一天都有演出啊，这么多的剧场，那么凭什么我们1699桃花扇可以让上海的观众来买票呢？对吧？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呀，所以，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打磨好自己的 这个已经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去探求着更高的艺术质量，认真的去练习我们每一段的唱念，以求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视听体验。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带给每一遍都给观众都不一样的一个视听的体验，留下不同的观剧的记忆。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刚刚石老师说就是第一次上台在北京演这个一六九的桃花扇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紧张，甚至一点都不紧张。那您演这出戏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最紧张的一次，台湾上最紧张的一次，忘词的时候最紧张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预料的。就是演员演了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这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蓝苑剧场演这个石老师传给我的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跟对面的那个蓝英对词，这个接过桃花扇说，那相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抱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然后呢，旁边的顾老，就是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然后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帮我再接过去。有时候靠对手帮我在这个救场救过去。对，确实就是在舞台上忘词是一个演员最紧张的时刻，我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排熟。我们一直江苏省昆一直以来都是对这方面的要求还蛮高的。虽然演出量很大，大家看到了我们三月份贴出来的那个演出的那个预告，可能有20天左右都在演出吧。而且演的还是不一样的剧目，就要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全力以待，就是认认真真的背戏，认认真真的排戏，认认真真的去走台，然后到台上最后认认真真的去呈现。
1: 您刚刚说三月份有20多场演出，而且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目，那就是您一边要作为演员，一边要作为江苏省昆的院长，然后这两个角色中间您是如何来切换的？一边要管理，一边还要负责演出的质量，
0: 在危险边缘反复横跳。就是这是一种很烧脑很纠结的一个体验吧。刚刚我说到了，我们非常认真的希望去完成好每一场演出，但是这人的精力总归有限的，人总不可能把自己一劈两半去用的。经常是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在排一个新戏的时候啊，排新戏的时候要背词，大段大段的词要背，唱也要背。刚开始拿起剧本看了头一句，刚开始这个打开我的耳机要开始放伴奏要跟着唱了，把一个电话进来了。石院长，今天这个晚上的演出，我们缺哪个什么乐器，你帮我们协调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帮你协调。好，就是像这样子的事情经常会打乱我。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时间跟精力不够用的状况。但用我们这个前辈老师柯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人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就逼一下自己了，就是可能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拿起剧本，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那么忍着睡意把它给熬着，也要去背两页，熬着也要去背两页，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把这个剧目一点一点的去把框架搭起来，把肉填进去，最后形成一个 一个羽翼丰满的一个戏。嗯，回想每一次的创作经历，就是从担任院长开始起来，我的创作经历就好像一直处于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剧院的作品一点一点的在随着每一个这个演职人员的努力而在成长，随着观众的认可度越高越来越高，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1: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放弃其中一项，我只做一件事儿？
0: 放弃啊，
1: 嗯，就比如说我只去潜心做好我的业务，做好一个演员，或者说我只去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
0: 我有的选吗？
1: 你私下有想过吗？
0: 私下就是嘴上说摆烂都会的呀，但是私下那一个人的责任心或者说是这种使命感，它就是会让一个人陷入那种哪怕再累再苦好像都要必须要去完成的那种状态。消极的语言，消极的状况，消极的这种或者说像今天我其实是有点点感冒的，鼻子到现在可能前半段我一直在吸流鼻子，现在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以后就开始就停止吸流鼻子了。嗯，像这种状况有时候就会说我能不能请假，但事实上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了，我可以请假吗？不可能。再难的状况我都要坚持。
1: 嗯，这种使命感是您大概在哪个阶段开始觉得我要背负着这个昆曲或者传统艺术的传承的这个使命在？
0: 这个还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看到老师们怎么样去教您，然后包括您这一代的。
0: 老师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同学同事们共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的演绎，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认可，就这个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对于昆曲艺术责任在肩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嗯，在我们小时候拿着就是靠家长倒贴的这样一种工资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一直是就教导我们一句话，你干昆曲艺术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呢？还不是靠的就是精神上的力量嘛。那我相信精神是支撑着我们能够走下来并且走下去的这样子一个唯一的一个信念。当然了，昆曲艺术也让我们有了一份现在足以能够养家糊口，然后能够就走出去。因为随着戏曲艺术就不断的受到社会的重视，受到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面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呢，就是从我内心而言，我总希望能怎么能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怎么能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更喜欢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1: 嗯，我刚刚跟石老师在后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在一些演出之前搞一个演前谈，可能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一些话剧音乐剧不同，他们是做演后谈，但是昆曲是做演前谈，这个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像我们在去年举办的北京昆曲周，然后还赴法国巴黎有这样子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昆曲周，那么再结合以上这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在这一次这个样剧场跟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昆曲周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昆曲周当中，不仅仅有演出，更有讲解，更有体验，更有互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探索下来，让观众能够更前置的了解到昆曲的一些欣赏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嗯，因为昆曲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 它的古老来自于它的文词性，来自于它的音乐性。文词性的话呢，它的说的都是古文，你一旦把它变成白话文去唱演出来的话，那肯定会觉得这肯定不是昆曲了。
1: 就有些玩笑说那个听昆曲要翻着字典看
0: 有时候还真的是有。我到现在去排一段新戏的时候，或者说是跟老师要学一个传统折子戏的时候，当遇到就是我不确定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查那个韵学立珠，我要去查字音，我要去查这个词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昆曲的用典太多就直接就导致了它短短一句话的信息量其实超大的，它讲了一个故事，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故事，它用这个故事来表明自己当下的一些心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用典，那你就错失了这个信息量，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什么样的情感。那么我们演员就既然说干了这一行，你演员首先第一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一知半解的，你怎么样去表演正确呢？那然后再说到它的音乐性。音乐性的话，都说昆曲的唱念很慢，对不对？曲牌体的这样一种这种音乐形式，然后呢一唱三叹的这样一种这种曲调，就会让观众觉得它的节奏感跟当下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这种快和慢，其实在我们前置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讲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在这一句唱里面描绘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们的角色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然后你一起来体会这种心境，哎，观众坐到剧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什么是烟波画船。就是像这种画面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需要观众就是提前的去做一点点功课，以后你坐到剧场里面就会更容易去接纳我们在舞台上那个只有一桌二椅，或者说是连一桌二椅都没有，就完全是一个大空场，只有演员在那边演，也没有什么实景道具去辅助的那种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们演员在台上演的其实就是要把你投射到观众的心里面，让观众的心里面去产生那个场景的想象，那样子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观演关系的建立了。那么唱念做表演，再说到这个做的话，像一些开门呀，像一些骑马呀，没看过昆曲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什么这样一个动作鬼画符。西方的在舞台上要表演开门关门，他舞台上得有一扇门，昆曲台上什么都没有呀，那你在舞台上通过什么了？靠你的表演。但这个表演你如果不前置的了解，你就会觉得观众就会觉得这个舞台上演员在干什么呀，他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没懂。但是你如果提前知道了在舞台上开门关门，包括那个杜丽娘最经典的开花园门，那个一推了以后，那个腰一拎一提气，音乐声起来，就我不说观众的感受什么样，其实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就会觉得看到了一个突然显现的一个花园，随着那个门扉的这个打开，一个满园春色的一个花园扑面而来，而且那种画面感是就是像那种电影镜头一样的，是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进来的所以这种感受真的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再来看戏，你就会是那种叫五 D 的什么沉浸式体验，就是那种感觉。
1: 您刚刚说了这些眼前谈的一些内容，包括昆曲的这个主要表现的四大元素，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时间去潜下心来去稍微研究啊，或者钻研一下这个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戏曲要传承的，肯定要年轻的血液进入剧场来被这些传统艺术所吸引。
0: 对观众的要求不要那么高、
1: 嗯、
0: 观众过来在竞技场是来消遣的，
1: 就感受那一刻就可
0: 以。对、啊、观众来看这个戏不是来研究那个文词性多么多么高深，不是来讲究那个用点这个地方用的对不对。

0: 对，不是来考究这些东西的。
1: 嗯，
0: 我始终觉得，观众坐在剧场当中的时候，随着演员的这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他能够带入你到一段情境当中去，让你去感受舞台上角色感受的那种画面，感受他的心境，感受他情绪的涌动，最后你能够获得一个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宝贵的。哪怕你说你在这个昆曲的剧场里面，你一天工作下来了特别特别累，我听着曲儿睡着了，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昆曲的曲唱，你这说句玩笑话，就是南京话讲昆曲叫困曲，听着听着就困，这个在我小时候跟老师一板一眼的去拍曲子的时候，我经常会犯困。所以观众坐到剧场里面来说我犯困，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演员丝毫不会去觉得这个观众不懂行，我演得那么卖力，他怎么 都能睡着了呢？完全不会怪你。但是你总能从这个曲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这就是昆曲的魅力，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的魅力。它来自古代，它在现代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总能够让你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涌动。也期待着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舞台艺术是必须要走进剧场看怎么样的这种录像啊，或者去光听那种音频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感受。就是刚石老师说那个杜丽娘突然那一亲，就是从每个角度去看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0: 是的是的，你坐一排一跟坐在这个一排十二或者坐在十排二十三，就是就好几个机位好几个角度，你每一次的那个看过去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的，就是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一个角度，就按照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啊，你每一个表情在定格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在定格的时候都要能够咔嚓咔嚓咔嚓都能够拍照的，而是这样子的一种美学的要求。你但凡说你来出来软塌塌啊，或者说是你有一个手势没摆到位啊，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在那边就是颠发拉颠发拉的，那这就是你记忆的不纯熟，观众就从当中他不能那么沉浸，他就会跳出来，他就会就是首先就是从记忆的那个层面他就会质疑你这个演员。那我们演员的话肯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以求在每一场观众每一场演出当中能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就我反正这个个人的这个表演而言的话，我们的每一场的演出，虽然我刚刚说每一场演出的那个观演的这个体验啊就不会是就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演员都是每次都朝着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或者就是我们排定下来的那个版本，就是按着那个就是排就是老师传承给我们的那个路数去行进去发展。这也正是昆曲艺术它能够流传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这门艺术已经高度的凝练，它把古典城市美已经集合在了这样一个剧种上面，唱念做表演无一不美。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美它高度凝练之后，它才能够完成这种靠背不走样。他如果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什么人他都能够说我今天上午学下午就能演，他就不是我们中国最宝贵的这个传统艺术戏曲艺术昆曲艺术了。
1: 所以您在那儿展陈的那些摄影作品也是受老师那句话的启发吗？每个动作要能定格住。
0: 摄影呢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从最早的拍景拍静物，然后到后来拍身边的老师同事拍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昆曲艺术 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好看，它的台幕后也一样好看。每一个演员的这种在后面背戏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啊，然后这种，因为我定格的比较多的是比较那种静态的，然后沉浸的那种画面，那种热闹的那种画面当然也有，但是我没有刻意去捕捉。这种定格的下来的这种沉浸的画面也一样的具有很强烈的美感。所以像这一次呢，也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跟这个上海样剧场就是合作办的这个昆曲周当中的一个单元，就是摄影展。由我们这个上海云像的这个刘总的这个提议，然后呢由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丰收老师来担任这样一个策展人，包括选片，然后到最后的呈现，让大家更立体的可以去看到一个昆曲戏班在台上是来看我们的演出，在台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幕后的一些定格的画面，然后在前面你还可以去听一些昆曲的讲座，了解一些昆曲的基本的城市的常识，甚至你还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昆曲的演员一起学一段，一起来感受上妆的体验等等等等。这个活动策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全方位的。
0: 对，
1: 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就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就我刚才跟您说的，我看到了传承。就是不管是这个昆舞带的这些小学员们小时候练功的一些场景，还是说这个成熟的演员在后台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的这种传承，就是想问问您，比如说您的孩子，您会让他们继续传承昆曲吗？
0: 说到传承呢，真的是昆曲能够绵延这么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戏班里边尤其是京班有很多都是子承父业，虽然我家也有两个男宝宝，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对于昆曲艺术的兴趣，或者说他们的条件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做昆曲表演这一方面吧，所以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已经是目前是第五代演员了，第五代当中也有我的学生，那就像老师教我一样，我现在也在带学生，我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我在艺术上面的儿子，就是通过艺术上面的传承，通过小生表演这样一个表演艺术的传承，来完成这个昆曲艺术的延续，艺术生命的延续。
1: 其实除了这个摄影之外，我们知道施老师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他参演影视剧，然后会有一些古风歌曲的这个演唱，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昆曲。
0: 我目前参与的古风歌曲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呀，当然影视剧因为种种原因就目前没有上演，基本上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昆曲有关的我才参与，跟昆曲没关的哪怕就是说这个报酬比较丰厚我也没有兴趣。就像这个就应该是前几年拍的那个这个一部电影，它就是讲昆曲戏班里面的事儿，那让我演那个昆曲戏班里边那个主人公的相当于是第二人格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那我初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以我参与到跟昆曲相关的作品当中来唤起观众对于昆曲的喜好喜爱，这个是我的初衷，而不希望我把时间和精力砸在了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对昆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
1: 刚刚也是说到这个1699桃花扇里边已经是有昆舞带的加入了，
0: 对，
1: 您有畅想过未来昆曲是什么样吗？会不会是 AI 唱昆曲？
0: AI 发展真的很。

0: 快。
1: 嗯，
0: 就现在的那个 Sora 就已经开始能够执行一分钟以内的这个画面的脚本，而且让人感受到几乎没有什么 bug。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是就是会日新月异，会非常快速，但是来自于人类内心的情感的部分始终都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而表演艺术之所以它能够绵延那么久的时间，从600多年前昆曲能够600多年前绵延到现在，靠的就是一代代的这个剧作家撰写出来动情的剧本，动人的剧本，然后再有一代代的伶人去把它给扮演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艺术形象，然后再到现在仍然在打动着，就是靠我们这些传承者仍然在打动着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种情感的部分它是能够感染人的核心和关键，这个是始终都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1: 嗯
0: 嗯，当然并不是说排斥人工智能，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那么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的去便利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这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吧。那么如果说它能够在舞台上能够给予人就是更好的一些视听的体验，能够辅助表演艺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
2: 咸丰派报告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荣誉出品，
3: 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伍子胥，黄小武饰演伍元。
4: 莫亏侯居先王，昔礼公公深远，国家大恩非曾报得。不料鞠躬，仅听不匹之言，翻方越王归国。前世有幸子贡有帅，越国发起，命我来信转去安插。不想后兵一尺，则与陈胥谁是何敌？我今回去，谁当私结以报国恩之事，与你同死。甚是福音，我有过结义兄弟，名唤鲍牧，现为齐国大夫，今带你来寄予他家一村巫师一马。哎呀儿啊，从今以后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再不要来相言。

兄们，我手起，我儿送。

这些年来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六百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啊，都电脑控制的，这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分寸的拿捏。分寸啊，你不要看灯光这件事情。啊啊！你不能弄的是这个，就一下子镭射，或者五颜六色，或弄一大堆干冰，这种东西，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现代，这不是现代。要怎么样子，这个怎么样子利用这个电脑操作的这种灯光，这种氛围灯光来衬托我们的表演？昆曲它是个表演艺术。一切的所有这些舞台上的一切的，不管是舞美也好，灯光什么也好，都是为这个表演服务的，所以怎么样子这一套舞台美学很要紧，舞台美学很要紧，但是不能忘了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不好去，不能破坏的，你的昆曲的施工无法是吧？啊，这些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

0: 入出去啊！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藏牡丹亭，包括玉簪矶跟白罗山，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的啊，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是独到的，就请那个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藏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这李九龄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
1: 日前位于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江南取胜纪念馆已进入最后布展阶段，预计最快12月中下旬即可与市民见面，届时将让更多人近距离欣赏昆曲之美。江南取胜纪念馆原为清代末期的张氏宅，2020年底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昆曲，纪念余素庐与余振飞等昆曲名家，松江区文旅局永丰街道余氏家族及其家属代表余金农共同筹备建立了江南取胜纪念馆公益项目。一走入江南取胜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会有昆曲表演场景的特色屏风和以余素庐为原型的雕塑，而随着旁门缓缓拉开，老宅内更是别有洞天。庭院里最显眼的便是一座仿古戏台，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仿佛回到了昆曲的鼎盛年代。值得一提的是，戏台上取尽奇妙四字是从余素庐墨宝中集字而来的。日后各类昆曲表演家会陆续登台演出，不论是周边喜爱昆曲的居民，还是来风貌区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昆曲的魅力。纪念馆还设计了水磨传心在云间、江南取胜余素庐、绕梁三日余家唱等几个展区，除了展出余素庐的书法墨迹与所藏金石拓本、诗有尺牍等作品外，还有余素庐之子余振飞、侄子余建厚等的书法作品、图书资料等。此外，场馆运营方已与上海昆剧团达成合作意向，拟将精致秀丽的昆剧服装纳入展览。余素庐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昆曲清曲家、叶派唱口传人，享有江南取胜之誉。他曾经生活于松江仓城，如今在此建立江南取胜纪念馆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江南风貌的老宅里，通过空间营造、场景还原、陈列展览等方式，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及多媒体互动手段，展示出松江戏剧之乡的丰厚底蕴和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迎接江南取胜回家。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来源上海松江。
2: 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部特别的电影啊。如今呢 3D 大片已经不稀奇了，但是你看过 3D 和戏曲结合的电影吗？近日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呢，在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上是一举夺得了最佳戏曲影片奖、最佳戏曲导演奖这两项大奖。作为中国昆曲历史上的第一部 3D 电影，《景阳中》在有着北方好莱坞之称的温哥华，向世界展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哎，就在今天下午，影片的主创和媒体见面。我们首先连线东方记者臧明华。哎，臧明华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上所呈现的内容。
3: 这部这个 3D 昆曲电影《景阳中》呢，它是昆剧当中第一次拍成了这个 3D 的电影。那么把它变成这个 3D 电影是在2015年的9月份开机，并且当月呢拍摄完成的。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的舞台版呢，把它压缩成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电影版。那么它情节上面呢有所删减呢，基本上保留了昆曲当中的经典片段撞钟分工，那可以使这个主体情节呢更为紧凑。导演今天呢他也介绍说呢，他们在这个 因为是 3D 电影嘛，为了突出这个 3D 的立体效果，它对于乱箭一场的这个武戏的场面进行了一个新的加工和提升，可以说强化了这个戏曲表演城市的同时呢，也使得这个开打场面呢更为精彩纷呈，震撼。

0: 人心。这一次呢，把这个电影送到加拿大，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第二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上面呢，有500多部影片呢来参赛。那最终呢，《景阳冈》它是获得了最佳的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那作为整个这个电影的也可以说是出品方吧。那么上海昆剧团还有上海这个戏剧中心的总裁谷好呢，他也说，从这一部电影的这个拍成这个 3D 电影之后呢，可以说是，让这种传统文化，像这种昆曲，让戏曲，更能轻装上阵。如果我们想带着一部这个昆曲的这个《景阳冈》，如果走到国际舞台上面来说，虽然现场的演出的确能给人更多的震撼，但是上百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一个大的这个队伍带出去的话，他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而拍成了这个电影呢，用这种全新的影像技术，能够把传统的中国戏曲能够把它重新包装之后，能够让戏曲轻装上阵，可以让戏曲走向世界，也让更多的这个观众呢能够接受。
1: 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昆曲《景阳冈》，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吧？
0: 那说到这个《景阳冈》的这出昆剧呢，它其实是根据传统名剧《铁罐图》来改编的。《景阳冈》它讲的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即将攻入这个名都燕京，崇祯皇帝呢敲响景阳冈，召集这个臣子来商议对策，但是呢，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都没有结果。崇祯皇帝最终是在景阳冈声当中呢走上景山，悬梁自尽。这出传统的这个名剧《铁罐图》改编的呢，也是气糟粕宝精华，从这个古子老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一个架构改编，使这个《景阳冈》成为了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深刻厚重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昆曲的一个剧目。它的这个舞台剧版呢，是在2012年首演的，也是获奖无数，包括这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点资助项目、文华奖的优秀剧目等等，可以说是当代创新昆曲剧目当中的一个上佳之作。
1: 好，感谢张明华带来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景阳中成功走出去，除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还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上海利用先进的影像技术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方面所做的探索。其实除了景阳中之外，近年来上海戏曲 3D 电影工程不断尝试，包括采用 3D 技术拍摄的粤剧电影《西厢记》，以及被列入国家拍大戏工程的《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和《堪舆川》。几年间啊，上海已经拍摄了五部 3D 戏曲电影，让戏曲电影进入创作的繁荣期。而这一波创作热潮呢，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从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开始，几部戏曲电影都采用了 3D 技术来拍摄。3D 不仅满足了戏曲表演的忠实记录和重现，还使得戏曲和电影的结合产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让观众如同观看真实的舞台表演，却能打破单一的舞台观看视角。比如说《西厢记》当中，崔莺莺每一个翩跹婀娜的舞步，每一套精美艳丽的服饰，都在 3D 画面中呈现出繁复而不繁杂、精致而不奢侈的美感。景阳中当中，武戏环节多个连续的刺枪，崇祯自尽前抛洒的白练，都因为 3D 技术的使用，带给观众更加震撼的体验。与此同时啊，新技术下的戏曲电影如何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成为了摆在业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电影独有的类型，戏曲电影一度是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数据显示啊，中国电影史上共出品戏剧电影大约400部。然而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戏曲电影的繁荣被按下了暂停键。1992年全年出品的戏曲电影为零。此后，虽然每年都有两三部。

续电影问世，却难以进入正常的市场发行和院线放映。2015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电影《红楼梦》上映，在暑期档众多商业电影的夹击中票房惨淡，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还没上映就下线的尴尬。过去10年间，上海昆剧团的《班昭》《长生殿》和《桃花扇》相继被拍成了电影，但至今都无缘大荧幕。上海越剧院的《玉清嫂》也遭遇了没有后续的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啊，不求票房，重在普及与推广，才能最终让更多人爱上戏曲，走进剧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粤剧《红楼梦》拍摄成彩色影片，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首轮连续放映38天，400多场，观众近40万人次。之后，影片在全国放映，人们带着铺盖卷是彻夜排队去买票，电影院24小时跑片，让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成为了老少皆知的唱段。

如今啊，更多好剧有了好技术的加持，也希望更多常规院线能为戏剧电影争取更多的放映空间。希望像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这样优秀的获奖影片，不仅能成功的走出去，也能成功的走进更多中国年轻观众的心。

不是父亲。

0: 首届上海夜生活节压轴大秀昨晚于黄浦江畔拉开帷幕。上海昆剧团与携程集团联手打造的浦江蓝韵昆曲演出首次登陆黄浦江上网红游轮船长八号。即日起，上海昆剧团将在船长八号游轮上开始周末驻场演出，精选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合雷峰塔、游湖、玉簪记、秋江等传统经典折子戏，打造上海浦江游览文化新 IP。
1: 有四本长生殿，全本临川四梦，如今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也将迎来一次还原度极高的绽放。11月19号到20号，上海昆剧团倾五班三代之力创排的55出全本昆剧牡丹亭将揭开面纱，两天内连续上演三本，总时长达到8小时。该剧由著名戏剧导演郭晓楠执导，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禄担纲杜丽娘与柳梦梅。建团40多年来，上昆对牡丹亭的演绎不下10次，其中包括了预演版、典藏版、交响乐版，而全本的牡丹亭是一次再出发。团长古豪豪表示，在党的20大召开的这一年，捧出全本的牡丹亭是上昆人对时代满满的感恩，他们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再度诠释好牡丹亭这部经典之
2: 最江南的苏州声音。除了评弹，当然少不了昆曲。昨天，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昆曲与书法霍国强书法展在苏州美术馆开幕。本次共展出书法作品183件，同时展出元代故英古树空庭图、元明清古籍善本20部等，展览将持续至3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苏州美术馆了解。
3: 先锋派报告。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浮影幽兰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亚洲微影展与上海图书馆东馆拉开帷幕，近40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展现昆曲艺术台前幕后的高光时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应邀参加长三角之声线下播客《先锋派报告》时，畅聊当代昆曲作品中的守正与创新。来听秦月的报道。
4: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5: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4: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三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三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6: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4: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 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五所高校巡演。石佳明说，
5: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棵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它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
7: 心动时光，
8: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27号，伴随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作为导师的昆曲艺术课开课，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

0: 的昆曲周、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也迎来了正式开幕。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旨在打破传统的昆剧观剧形式，突破过去一贯的观演关系，利用3月27号到31号的五天时间，从赏、观、习、宫四个方面为初春的上海带来一整套的昆曲新体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昨晚开始上演，该剧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两位梅花奖得主单文、施夏明领衔主演，通过明末文人雅士的离合之情，抒发秦淮河畔的兴亡之感，为观众带来两场视听盛宴般的精彩演出。与此同时，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将拆解与重构昆曲的样式，通过流动的影像、音乐、展品以及互动体验，带领观众深入生、旦、净、丑的世界，在四场讲演与互动中聆听锦绣乾坤，品鉴传世经典唱段。此外，样剧场还特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生行演员施夏明和旦行演员蔡晨成两位老师，以《牡丹园惊梦》一折戏开启私人定制班的小班化教学。
1: 我想请三位放开来想象，这是一匹马，我要骑着这匹马从家里面到剧场。哎，好，然后呢，骑上这匹马走，请掌声响起。
0: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孵化道团队也会在现场给学员打造专业的昆曲演出造型，帮助他们完美呈现最终的学习成果。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四代花脸演员赵于涛携昆五代优秀青年演员们，将在初春与参与者一起开嗓练功，将省昆的晨功环节搬到样剧场广场，让参与者了解到一个昆曲演员的日常，揭开台下十年功的神秘面纱。浮影幽兰摄影展和南昆样式主题展也会在周末限时开放，前者用39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呈现昆曲台前幕后的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的生动瞬间，后者则将舞台布景变为独立展览，传递原汁原味的南昆风度。与此同时，国家一级舞美设计洪亮老师的盔帽作品也会在现场展出。样剧场2024两仪春夏演出季于上月拉开大幕，六大主题板块，超过30舞台，近100场类型丰富的舞台演出，展现国风与海外、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新生等两极元素在剧场空间的碰撞、交融、传承和创新。首先呈现的国风板块，除了已经演出结束的新国风音乐剧《杨戬》以及本次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以外，还将带来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由自得琴社演绎的《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江南好》，以及上海京剧院《花样年华》系列演出。样剧场致力于在不一样的剧目形式中探寻文化传承的奥义，让剧场承担起推动传统艺术创新的使命，做到传统与现代的两相宜。昆曲正漾、古典新欢花雅周是一次对昆曲的全新探索，亦是对传统文化活力的完美呈现。在昆曲周的多项演出和活动之外，漾剧场还将于上海市民文化节城市美育日启动之时，在3月30号到31号周末两天举办春来国风剧场开放日，包括国风市集、民乐快闪、昆曲展览、贴金箔和编织桃花扇手工工作坊，以及多个舞台导览等活动将在剧场各处展开，并推出12部热门剧目的超值惠民票。样剧场希望通过丰富多样的开放剧场活动，让更多公众有机会走进剧场，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氛围，推动市民艺术素养的提升，丰富百姓向美而行的精神生活。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2: 心动时光。

功，小臣心疼相照，彻夜颠倒，父亲。

0: 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过中国之后，在《利玛窦中国宅记》中这样记载他亲历的中国人看戏的场景。
1: 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

0: 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于宴会有时要长达10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1: 这里的戏说的就是昆曲，而利玛窦当时正身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江南，那个时候江南已是文化上的英杰，财富上的巨贾，制造业的匠人，衣食住行的生活家的汇聚之地，民间也已经形成了每年中秋都要唱昆曲的习俗。此时的昆曲声腔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水墨腔。就像滋养这片土地的那一脉流水那般灵动，不迷恋那灯火阑珊，水墨昆腔也从昆山走向八方，盛行于北京，进入了宫廷。400多年后的今天，仿佛是在溯源，又似乎更多是在致敬。在上海绍兴路9号明黄色外墙的3层小楼里，唱起了当年昆山3位昆曲先贤的故事。这里是上海昆剧团，排演的是《浣纱记传奇》。
2: 昆曲由昆腔而来，它的过程是一个传奇，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3: 去寻王谷，伤心全寄词风。这虽是身不由己的儿女情，却也是乱世中的风雨携手。
1: 曲圣魏良辅毕生创制水墨调，诗人梁成瑜铸就天下首部搬上舞台的传奇剧《浣纱记》，还有将悬索引入昆曲的张野堂。至此，文人学士征用昆腔创作传奇，他们如流星一般闪过历史的长空，却让精雕细琢的昆曲艺术成为人类永恒的瑰宝。而这出《浣纱记传奇》如同一条历史通道，引领当代人走入昆剧发展的历史，重新回望那些昆曲先贤。黎安，上海昆剧团的终身代演员，《浣纱记传奇》主演，这一场化身为他人演绎的何止是一个传奇。
4: 昆曲它其实 是在明朝梁成瑜我们老祖宗了，他把那个昆山腔变成了昆剧，它有一个剧目来代表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剧种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戏，然后就是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了参与到昆剧的创作当中。那么他魏良辅怎么改革，他用了当时的官话，就等于说像我们今天的北京话。他用这种官话把那种昆山的地方语言语音把它给擦掉很多。那他这样一改，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听那种昆曲，所以这个昆曲就一下子全国的就是传开了。那么它传开也包括一个昆山腔的改良，一个它的剧目《浣纱记》，包括到后面那么多《牡丹亭》啊、《长生殿》，那么多的名著《西厢记》等出现，那它就为全国广为流传。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当时的特殊原因，就是魏良辅改那个昆山腔，到梁成瑜改剧，然后再到后期的大量的最好的一流的知识分子啊，都来参加昆剧的创作。所以昆剧能有那么多传奇，那么多好的剧本留下来，我想是跟那么多文人一起创作是有关系。建国以后，我们上海当时昆曲是濒临灭亡，当时传子辈老师也没有，基本都不唱昆曲，都不改行去做别的。然后当时昆曲要灭亡怎么办，国家培养我们的昆大班，到昆二班，到我们昆三班，现在昆四、昆五班，这么一批 批一批这么培养一下昆曲，才得以这么传承下来。
1: 嗯，
4: 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当时虎丘九百人唱昆曲，我觉得他被拉到了一个精英文化，我觉得是，
1: 嗯，
4: 因为他的文词、他的音乐、他的表演都是非常细腻、非常讲究的。我觉得啊，现在我们的教育是普遍是大家都大学、大专这种毕业，其实昆曲已经不再是看不懂，只是我觉得没有更多的机会，我就走进剧场来观看昆曲。其实我觉得每个进剧场看昆曲的人都会觉得昆曲是非常雅、非常好看的。
1: 的确，好东西有其恒久价值，自会不负江河万古流。昆曲大美，美在至情至性，淋漓尽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昆曲之美，美在文词以立，唱腔婉转。鸟情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昆曲之美，美在景中含情，情中有景。江南四季，夕照月影，都是意趣，都是气质。昆曲之美，美在一袭水袖单衣，一方自然舞台。珍珠白、藕色粉、青瓷绿、湖水蓝。昆曲之美，美在眼角眉梢、兰花指尖。双手轻捏，一翘一点，行云流水中藏着心绪的百转千回。这些美都是文雅，都是秀气，也都是江南。黎安。
4: 昆曲得天独厚，它是在昆山发展的，那么它受到很多江南的文化影响，自然而带出一种南方的一种气息在这个昆曲里边。
5: 那您心中觉得到底什么是江南，有没有这样一种形象？
4: 良辰美景奈何天，对吧？
5: 嗯，
4: 赏心乐事谁家宴，月明银弹入花牛。
5: 嗯，
4: 这些词儿就你唱到有些特定的戏你就会想起来。
5: 嗯，
4: 比方说我学战花魁，卖油郎他有一出叫湖楼。
5: 嗯，
4: 他就到西湖边上去寻访这个花魁娘子。哎，那时候老师也教西子湖迢迢绕旋，学了这一段特特令，但这段他到底应该怎么样，真的去西湖边上走一圈，哎，脑子自然而然就会跳出这一段唱，就自然把那个景和戏就融合在一起。哎，我现在再演的话，我脑子就会出现西湖这片东西，特别像我们牡丹亭、游园惊梦寻，它都是在江南的园林里边。对对对。
5: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向往这种东西来说，就是我们去向往那种美、那种意境。
4: 对对对，是的，因为它这种意境，然后再加上我们昆曲的一种表演，因为我们表演是一种很写意的，跟他们这个昆曲的词是很贴的，包括它的音乐，所以说是能够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体现一个江南的一个美吧。
5: 这种江南的那种范儿，只能产生这种艺术形式。
4: 对，特别昆曲，我觉得是要进剧场来欣赏的，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综合浓缩的一个艺术了。他不光是唱，因为他唱一排表演，还有演员的东西在这里边。
5: 昆曲也是看的艺术啊，
4: 是
5: 从头发丝到脚尖，它其实都是讲究，
4: 他每一步都讲究的。
5: 对啊，看其实是占了很大的一种
4: 很大、哦、对对，它非常综合的。对，
1: 这种讲究是精致，是功夫，是地道，是一丝不苟。金昆大师于振飞留下了这么段关于昆曲步伐的影像资料，那是1980年代，他在指导学生蔡振仁扮演许仙。
6: 就是小青追许仙上来的时候，
7: 嗯，
6: 许仙不是啊，哎呀，突然间滑了一跤，我觉得这一跤不大好滑，滑不好，
7: 要滑得自然。脸上的也要整张啊，要往后，哎呀，哎呀，哎呀，左脚先往前，
6: 一拿那个锤子，
7: 哎呀，一滑，哎，人就坐下去。
1: 昆曲的美是一种幽深的、有内容的美，于是痴缠昆曲的人不能计数。有自称为昆曲艺工的作家白先勇，在上一

0: 有被人们称为一代才女的张充和。她自拟的名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身，便可见一二了。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张充和：张充和唱昆曲，娇慵醉媚，若不盛情，难以比拟。我找到的这段音频是他94岁时的录音。2015年去世的他，越到晚年，越是独钟情于昆曲。
1: 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西装，因为我们有成套西装皮箱的。我姐姐他们说你要带多些，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带，就带随身几件。
2: 你拼起来嘛，充和。
3: 哎，对呀、啊，
2: 拼起来不是刚好吗？
3: 哎，
4: 对对对，
2: 好。
1: 我脸上不行。
2: 没关系，不知道，
4: 他
1: 带上
2: 你的这个东西。
1: 戴眼镜。
2: 弄一个字，弄一个字，眼镜拿掉。然后做一个姿势，
3: 不回眼的
2: 光。
1: 看你有花黄泉中。
0: 昆山腔源于唐代的昆山人黄帆绰，是唐代幽灵技艺和音乐成分的传承。元朝的顾坚与杨铁笛、顾阿英、倪元振为友，善发南曲之傲，最初有昆山腔之称。明朝永乐年间，昆山腔获得了发展，被推崇为镇声，后来又有了水墨调。从水墨腔诞生前到昆曲先行改革，再到如今，昆曲历经了600年时光，如一朵淡雅的花，静静地绽放在岁月里。而其中它在上海地区绵延了500年。清朝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上海最早专演昆剧的茶室戏院三雅园创办。1923年11月13号晚，于正飞首次应陈砚秋之邀在上海合演《游园惊梦》。那年陈砚秋19岁，扮杜丽娘；于正飞21岁，扮演柳梦梅。1927年的12月13号，昆剧传习所传字辈学员组成的新乐府昆班，在上海做开场演出。1945年抗战胜利后，息影8年的梅兰芳兴奋地刮去了唇髯，积极筹备重登舞台，而且开头全演昆曲剧目。1955年3月1号，上海市戏曲学校正式成立。1957年4月10号，上海昆曲研习社成立，公推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生为社长。5月1号，上海文化局正式任命于正飞担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严慧珠、陈洛宁任副校长。1962年8月，上海市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改名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1987年3月，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揭晓，上海昆剧团季振华、华文乙、蔡振仁、岳美提、王之泉和江苏昆剧院张继蝶荣登金榜。1999年3月10号，上海昆剧团新排1999年版《牡丹亭》上本。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法国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评定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8年，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今年，昆曲申遗成功的第18年，上昆上演致敬昆曲先贤之作《浣纱记传奇》。600年的历史回荡在耳边，展现在眼前。

0: 时光从来是线性流过，不留情面，但昆曲成为了时光的转环，岁月的档案。周传英、顾传林、顾传介、史传瑜、梅兰芳、于振飞，这些声音和身影留在了人间。这是梅兰芳和于振飞的《游园惊梦》。
1: 一片天情爱上

0: 从昆腔到昆曲，从昆曲到昆剧，几近辉煌、衰落、复兴，发源于昆山的这一剧种不仅成为百戏之祖，最终更赢得世界的认可，而它也被称为江南生活方式的样本。这种生活是可感知、可触摸，反过来又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提炼。黎安，
1: 就像很多词啊，看到这种词你自然会联想，它的文字会让你联想到很多东西，这种联想其实是加入我们人心的阅历在里边的，包括你走过很多地方，那种就像我说我学那个张浩奎，我没去过徐湖，哎，但我真的去过徐湖，你再唱这个戏，你会感觉就不一样。那就是你一个是走过这个地方，一个你的心情心境的愉悦，就是那种阅历的增加，你会对这种文词，就像我们对以前的唐诗宋词，你小时候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只是把它背出来，等你长大你开始理解，等到我们现在开始，哦，他这个词后面作者的那种心酸，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很多东西要加起来的，
2: 这本身就是一个被熏陶和拔高提炼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它是高度凝练，其实这个水磨腔也是一种形容了，就是形容昆山腔，就是它的腔就像就江南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糯米粉，那个米糯米放在那个磨盘里就慢慢磨出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就像我们传统文化它是要熏陶的，它是要你可能十年二十年这么慢慢熏陶，自己理解，现在再去理解老师以前教的唱和我小时候学唱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还懂他的字，他的腔，他的曲情，他的曲音，但是你没这个磨，没这个功夫了，其实讲到底是一个功夫，就像中国茶功夫茶一样，它也是一道一道工序到最后呈现出，哦，泡出这么一点点茶，但他那么多的前面的功夫是看不见的，但他没有这些功夫，他这个茶就到不了这个味道，所谓的水磨茶其实就是功夫，不光是昆曲了，其实很多艺术都有很多的混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能混搭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对这个传统的艺术你要对它很了解，你才会能找到你它是适合你的东西，你可以吸收进来摸索就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艺术肯定它是一直在发展在前进的，特别像我们昆曲，现在昆曲跟600年昆曲已经是不一样了，它肯定是会有变化的，但它这个变化你要是在它这个规律上，你不能随便变化，就是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我们唱戏，我觉得做任何你不下功夫你肯定是到不了最高点的，你一定要下功夫你可能还能上去，像爬一座山一样，你不下功夫那你当然你可以做，现在很多高科技你可以坐缆车到哪里，但是这个途中的东西很多东西你就欣赏不到，这种美景你上去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当你一步一步真的爬到山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昆曲也是观察江南生活的窗口，除了水暖风轻风花雪月之外，江南文化更有深厚刚健多元的一面，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所以有牡丹亭，也有桃花扇，有传统剧目长生殿，也有实验昆剧椅子，后者是改编自法国作家尤奈斯库的同名代表作。

回到我们的根源去致敬先贤，我们要学习先辈们这种对艺术执着热爱的精神，创造的精神过程，就是很好的一次精神洗礼。

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烂柯山·痴梦》选段，请欣赏。

0: 优雅依旧。
1: 那刚才您说到那个施夏明和善文两位老师啊，在这次搭档，而且好像我听说这一轮演出，包括上一轮，好像你们都没有 AB 的卡司的轮换的。
2: 对对对，我们可以报个小料，就是有一轮我们曾经要演出了
1: 啊，
2: 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不是一个好事啊，然后我们就停了演出了。我说宁可停掉演出，不能换演员，就是因为善文怀孕了。
1: 啊
2: 就善文怀孕了，善文也挺有意思，善文怀孕跟我们说，要不行你们就换一个女演员，我说那不行，对吧，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明她的地位也无可替代吧，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善文自己也很有趣，她在这次见我以后跟我说，她有了宝宝以后，她更理解作为一个就是已婚的，对吧，有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对待另一半的这样的一种心路。其实他之前因为只是跟他的先生只是结婚了嘛，所以他很多程度上其实不太理解两性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的。那这次呢，因为有了宝宝以后，更多琐碎的这种细小这种生活的这种情绪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反哺吧。
3: 韩大宝你好。
4: 大家好。
3: 今天在网上开会忙些什么呢？
4: 前两天我们代表可能啊，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2019年你在忙些什么，做了哪些的组织的工作。第二呢，是我们交流在两会当中我们各自要提交的议案啊，我们的建议啊，最重要要商量一下2020年我们怎样共同去做一些调研呢、啊。
3: 听说代表们开会的时候都会抢话筒，是这样吗？
4: 那当然了，每次开会因为都是一个交流和建言献策的好机会，所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拿话筒去发表建议。
3: 你能抢到吗？
4: 我当然能抢到了，因为我是律师嘛，又是一个诉讼律师，所以我手快，我的语速也快。
3: 这次上海两会您最关心什么内容？
4: 这次两会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2019年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2020年的重要的工作和重点和难点。那我最主要可能我要关注的是我们科创条例的审议工作和2020年的有关知识产权各方面的政府工作。
3: 如果说你自己遇到了知识产权的侵犯，怎么办？
4: 怎么可能呢？我是知识产权的律师，我怎么会被侵权呢？我肯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所以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其他人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3: 如果说现在看节目的是00后的观众，你想跟他说什么？
4: 我们一定要关爱和关注你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你要融入其中，和他一起发展。
3: 好，代表你好。
5: 大家好。
3: 这次您关注哪些两会的话题啊？
5: 我们这次还是有关注像歌唱啊、文化呀、还有养老等问题吧。
3: 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会辩论吗？
5: 那还真是辩论，然后大家也会抢抢话筒，但是我抢过他们年纪大。

0: 非常喜欢看戏啊。
1: 挺喜欢的，我也喜欢昆曲，是戏迷。
0: 都哪两句？
1: 南北剧的昆曲、牡丹亭、永红门。好，刘红梅追杜丽娘的有一句话叫“则为你如花美眷”，则我爱你是花美眷啊。唱的还可以吧？
0: 太棒了，需要掌声了！一定要记起来，关注老师，谢谢。这些的话会对你做代表有帮助吗？
1: 有帮助，因为我关注了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问题，那么从我的专业出发，会给我很多这个帮助。
0: 嗯，现在看视频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如果让他们爱上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做什么？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开展多开展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敬校园的工作。嗯，
0: 如果说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的90后的孩子，你会说什么？
1: 珍惜好年。
2: 传承经典人文阅读，分享你我书香生活。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990，携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全新打造全民阅读特别节目，
2: 谈读书，品人生，
3: 乐享阅读时光。
2: 来，我们读书吧。

0: 传承经典人文阅读，分享你我书香生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990携手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全新打造全民阅读特别节目，谈读书，品人生，乐享阅读时光。来，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于浩。那么本月呀，和读书相关的话题太多了，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假日的第一天，很多人选择外出旅行，也有很多人呢在家中决定好好放松一下，来一个宅家之旅。当然在宅家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听听歌曲呀，看看戏剧呀，看看这个电视剧呀，翻翻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您一块儿聊一聊我们阅读的更多可能性。这个月呢，其实和书相关的话题太多了，比如说4月23号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又比如呢，最近呢，很多的这个书籍呀，还有出版社呀，也有很多开放日的活动，各区的图书馆也有很多创新的体验活动，实体书店也是换新开张等等。那么四月份真的是阅读月，而且当前又是5一假期，又是一个逛书店读书的好机会。当然我们说阅读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它本身就带着我们去感受知识，增加我们的审美。那么我们谈的阅读家，这个家号的家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和艺术相关，和美相关，也和我们的阅读相关，让我们介绍他们。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国家二级演员，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澎湃闺门旦传人金玉老师。金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宇浩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1925书店的店长倪慈卿倪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这个刚刚特别谈到两位的这个阅读家的感受啊，今天很容易说，哎，为什么会请到一个昆曲演员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书店店长来是比较常见了。我们先问问看这个倪老师吧，比起店长这个称呼啊，倪老师其实很喜欢被称作是1925书店的导游，对吧？
2: 对，
0: 因为这是一家实体书店，而且您是做这个导览的，对于这个导游这个称呼您是怎么理解的？
2: 首先啊，就是关于导游的这个标签，那我愿意称它为标签，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但这个标签呢，不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位的，而是我书店周边的一些商户，他们的负责人和一些我熟悉的人，他们给我这个标签。因为我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那有一位就是他们的服务员看到我说，哎，小哥哥，我认识你的。
0: 哦，
2: 那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他说我知道你干什么的，你一定是干导游的。
0: 为什么？
2: 对，为什么呢？我就问他了，他说我经常看到你在昆山花园路，在虹口区的一些就是街道里面走街串巷，然后带了队伍，再给那些就是说后面跟着很多人跟他们讲故事。所以慢慢的这个导游的标签就是有被很多人越来越多的那些周边的住户和商户，就是给他们，就他们帮我贴上了这个标签。
0: 正好说到这儿，给我们要

0: 讲讲看，为什么你会带着这么多人去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
1: 其实这家书店现在是1925书局嘛，
0: 嗯，
1: 它处于四川北路的昆山花园路的交界处的位置，
0: 嗯，
1: 是一家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书店。
0: 这个是以前商务印书馆的分馆，而且也说是这个鲁迅最喜欢的书店之一。
1: 对对对
0: 啊。
1: 这家书店它的一个，如果说讲历史的话，是要从1925年开始了。
0: 嗯，
1: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这块地方选了一个地址，
0: 嗯，
1: 造了一幢楼，
0: 嗯，
1: 这幢楼的建成时间呢是1925年的三月份。
0: 嗯，
1: 那进来的第一家营业主体，那自然就是商务印书馆，
0: 嗯，
1: 作为虹口分店来运营了。
0: 嗯，
1: 那除了这家书店它本身之外，书店它的周边文化历史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这个我们就要想到，就是商务它为什么当时会选址选在这个地理位置了？因为四川北路和海宁路路口，30年代巅峰的时候是有近200多家出版单位在那边
0: 哦，
1: 所以它理论上来讲的话，是我们国内一个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0: 是，
1: 所以商务会在那边选址。那除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商务的历史之外呢，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要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共和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
0: 嗯，
1: 那陈云呢于1919年的时候离开青浦练堂之后呢，就来到了当时市中心上海来学习。那他当时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做了学徒工，这一干就是4-5年，直到1925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开业了
0: 啊。
1: 那陈云他作为正式工就加入这家门店了。
0: 哦，正好在这儿工作。
1: 对，
0: 所以真的是有一个红色印记的一个书店。
1: 对对对，
0: 嗯，
1: 那陈云他在回顾晚年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给他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嗯，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书馆的名字哈。
1: 对对对，那商务我们会想到是有那个新华字典这样一个内容，
0: 嗯，
1: 对吧？他为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学生就是说服务了很多，
0: 就是启蒙的时候就看到的读物。
1: 对对对，那我们讲回陈云的话，陈云其实在商务印书馆3月份正式作为店员之后呢，他其实当时是处于在一楼的一个叫文仪柜台。
0: 嗯，
1: 那这个仪就是指仪器，它是售卖打字机，
0: 嗯，
1: 然后地球仪一些精密仪器。那闲余之间呢，他会读一些进步书籍。那由于阅读层次的关系，他会从一些简单的一些儿童书籍，然后慢慢的学到文学，慢慢的看到经管类的书，最后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0: 哦，所以是在这儿他真正的点燃了他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之路。
1: 对，那他很多不懂的会问他的同事。
0: 嗯，
1: 那在25年同年是8月至9月之间，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嗯，你看这个书店的历史其实也是这一代人的成长历史，当然这当中有一个伟人的成长故事哈。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书店一个书馆，这个背后的历史像一本书一样的，
1: 嗯，
0: 也是特别值得去阅读的。所以现在作为这个我们书店的店长，其实更多的除了这个售卖之外，还有很多的知识要去帮大家普及，有很多故事要重新讲。
1: 嗯，对，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店内的介绍，其实并不是让大家认为就是我是一个导游。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文化场地转移到书店之外了。
0: 嗯，
1: 那昆山花园路它的历史位置的原因啊，就是后面有一幢房子，老洋房，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安妮女王建筑。整一个马路的长度它不超过150米，但是在7号这个门洞里面呢，曾经住过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化人，那就是丁玲。
0: 哦，
1: 嗯，丁玲呢，在加入左联之后呢，他的对外当时宣布之后是有一个固定居住地址的，就是昆山花园路7号。
0: 嗯，
1: 所以丁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当时在30年代上海文艺界兴起的时候，大家承认的那个三大文艺就是女青年，才女，包括像丁玲、
0: 嗯、
1: 张爱玲、关璐，
0: 是，
1: 那其中丁玲她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所以我们带队的时候会经常会走到这个门洞跟大家讲一些精灵的故事。
0: 嗯，
1: 而且我们在做故事讲述的时候描述的时候，会把这个人物塑造成是一个平凡人，离我们很接近的一个人， 他的故事是非常生动有趣的，而且他是怎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些逻辑我们会帮这些来参与活动的老师能够理顺的，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兴趣。
0: 你看我们现在好像就在跟着我们的倪老师在走这条路，在跟我们做这样的讲述了。其实故事有久远，然后我们在每次重温这些故事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力啊，这可能不只是在纸张上。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你看我们从近代故事开始讲起，如果再往前面讲的话，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师靳玉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看昆曲的故事了哈。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放的这个游园惊梦的这首曲，它是你看现代改造之后由流行歌手来演唱的，但是当我们听到说这个昆曲再次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发现还是挺优美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戏曲还没那么喜欢，随着越来越年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老了，就发现说还是很有韵律之美的。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昆曲的？
2: 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很幸运，我们是从12岁的时候能够遇见昆曲，遇见经典。对，当然刚开始之初我们对于昆曲来说很懵懂，我们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剧种，只是唱戏而已。但老师呢是拿了一张剧照给你，说哎这个装扮特别漂亮，哎呀这个水袖满头珠翠，有可能你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么好看来走进昆曲。他说你只有来唱昆曲才有这样的装扮，然后你来唱昆曲我给你弄一套点翠头面，你唱歌跳舞对不起是没有的。
0: 老师还挺有办法的哈，
2: 是
0: 先吸引你们。
2: 对
0: 对，但是这不叫骗，应该说也要加引号的一个骗，先把你骗进这个门里来。那进来之后真的有没有发现说它确确实实是很美？
2: 当然，就是最初我们是被这种外在美所吸引，后来当走进以后，我们越发觉得它的这个艺术的价值、艺术的这种魅力，真深深的吸引着我们。
0: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辛苦的？因为真的，
2: 你说
0: 如果只是喜欢这个外在的话，可能现在很多人扮一扮、化化妆也就上去了。但真的要唱好昆曲的话，真的得花时间，得练功
2: 啊。那当然，那当然，就是任何的付出嘛。所以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你这个在幕后的这种付出，你就觉得最终是为了在台上那个光亮、光鲜亮丽，获得掌声和鲜花的那一刹那，你觉得全部可以抵消了。
0: 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只谈昆曲或者谈昆曲演出，就和我们的主题不太相合。但是今天，金云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带了3本书来，就是您平常生活当中其实和阅读的关系也是很紧密的。
2: 是、
0: 啊、能给我们讲讲看昆曲和阅读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2: 那当然太有关系了。而且作为我是一个职业的昆曲推广人，其实我同时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昆曲的传播者。
0: 哎，我插一句问问看倪老师，您的书店里有和昆曲相关的书籍吗？
1: 有，
0: 还真的有啊。
1: 对，1925书局它里面的一个传统曲艺和非遗的推广，其实内容还是很多的。现在我们落地在做的呢，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评弹的活动在书店里面的。
0: 哎呦，那今天是个好机会，以后昆曲也上线了。
1: 那必须。
0: 是，当然刚刚说到这个传统版面可能是我们这一类书籍的内容哈。但金玉老师，我们昆曲和书籍的相关，我能够理解为说，因为昆曲的这个唱词啊，
2: 是
0: 很优美，
2: 对，
0: 还就真的是跟唐诗宋词一样。
2: 对，很多人都说听不懂，其实听不懂的原因不是因为昆曲在用某个地方方言在演唱，
0: 是，
2: 而是它是古诗词，而我们现在离古诗词可能比较遥远了。
0: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大家听不懂的原因。
0: 很多人说唐诗宋词，有的时候我们从字面上能够理解，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较直白一点。但昆曲的这个好像还很讲究，对不对？
2: 其实也是，你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打字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就能看
2: 到。当然昆曲一句话里会有好几个典故。比如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么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就是人生四大的乐趣，就像山水诗鼻祖徐凌云他所表达的这些东西。那包括我们那个羞花闭月，那个就讲了四大美人的典故啊，所以他就一句唱词里会有很多典故，所以对我们更要 读书嘛。
0: 哎呦，所以说
2: 就是你读书的要求比较高嘛。
0: 你们当年在学昆曲的时候，还真的是有很大量的时间来真的读书的，来学这个唱词。
2: 觉得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昆曲人，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阅读，
0: 要有文化的体量，
2: 对，因为他的对的文化的积淀要求比较高，
0: 嗯，
2: 啊，所以他一直在用诗一样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去描绘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昆曲在唱什么，它就是诗化的语言。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吧？
2: 对，
0: 你看，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学当中，你看几句话就可以把一幅画推给你了。
2: 对，诗与画。
0: 对对。
2: 所以我一直觉得昆曲是诗与画的结合。
0: 嗯、是。
2: 就抛开它的舞台演绎形式，
0: 嗯，
2: 它就是读它的文本，你就会在脑海中产生一幅幅画。
0: 对，
2: 所以对，所以原来我就听达芬奇先原来有过一句话，就是诗是语言的话，会说话的话，话呢是沉默的诗，
0: 是，
2: 其实这就是诗与画的那种关系。
0: 你看，它是一种通感的美，
2: 对，
0: 就像刚刚倪老师也是说，我们在外行走的时候，看到一些建筑，对吧？
1: 对，
0: 看到一些街道，它其实也是流动的风景。对吧，也可以通过这种角度来做一个诠释。
2: 是，
0: 有一个听众提问了，2631说，问问看金老师，我们现在还有新的昆曲在创作吗？
2: 有啊。
0: 啊，真的有新的昆曲？
2: 有啊有啊有啊，新编的昆曲嘛。
0: 哦，我以为只有新编的京剧。
2: 包括这次为了二十大，不是新编的昆曲，上海昆剧团编的《自有后来人》。
0: 哦，
2: 啊，这是新编昆曲，也有我们蔡振仁老师又再次演《鸠山》。啊，对。
0: 所以说，你看，传统的曲艺它还是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的。
2: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谈谈经典之美。
2: 嗯。
0: 两位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和阅读的关系。平常生活中你喜欢读什么书？有哪些推荐？在阅读当中，你们怎么实现了跨界共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帮大家揭晓答案。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
3: 原来是姹紫嫣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五一假日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谈的是阅读家，我们请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国家二级演员、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澎湃归门旦传人金宇老师和1925书局的店长倪慈卿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哈。刚刚谈到这个平常的阅读，其实金宇老师有一个很巧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上海书城目前在装修当中，在之前上海书城暂别营业的时候哈，就那么几天之前，您在那儿推荐了您的新书《我的昆曲家》。
2: 嗯，
0: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
2: 哦，很有幸啊，在那里呢举行了一场新书发布会。
0: 嗯，
2: 我写了一本《我的昆曲家》。
0: 为什么用昆曲家？这个家是加号的家。
2: 加号的家。
0: 嗯，
2: 因为我一直在找昆曲跟我们大家的关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昆曲啊，唱戏啊，唱戏，我一辈子不看戏，一辈子不进昆曲剧场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2: 因为他没有找到就是这种关联。
0: 对，
2: 那所以我一直在想用万物互联的理念，
0: 嗯，
2: 去做昆曲的互联。所以就昆曲把舞台上的艺术美学延续到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能成为大家的生活美学？如果昆曲跟你的孩子的这个语文的学习有关，就像昆曲里的这些好词好句，对吧？让他学会了这种发现美、感受美的，就感受我们语言文字美，
0: 其实是
2: 对吧？
0: 不单单是文学教育，
2: 是
0: 也是美育，
2: 是、
0: 嗯、
2: 大美育。然后同时就是昆曲跟我们就是上海的一件这个海派文化有关系的，江海红都有关系的一件服饰旗袍。
0: 嗯，
2: 所以我就说归门旦跟旗袍。
0: 昆曲跟旗袍有关系吗？
2: 因为我们行当，我的恩师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勋鹏老师，传承我们的是澎湃归门旦艺术。
0: 是
2: 归门旦就是大家闺秀。
0: 嗯，
2: 那大家闺秀对言行举止、举手投足都非常有要求、有讲究，
0: 是，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穿旗袍，并不仅仅是一件服装，而是规范你的举止和言行，你才能把这件旗袍穿好看了吧，穿优雅了吧？
0: 就是气质是在这儿的，
2: 是，就是举手投足嘛。所以，如果你穿旗袍，如果学一点归门旦的这种姿态、仪态、仪表，站怎么站，立怎么立，坐怎么坐， 那么这些一旦有了规矩，有了规范了，那出来的就是美。
0: 哎呦，有道理哈。你老师怎么看这事儿啊？
1: 这个啊，我在从书店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就是我对传统曲艺这一块，包括昆曲和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些传统曲艺啊，刚开始我其实也不看的，但是随着我去接触这个东西之后，然后

0: 后我去听，我去感受之后，我越来越喜欢这个了。
1: 哦，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
0: 真的，有时候这个文化它就是这么厉害的，就是当你坐在那边去感受它的时候，你沉浸下来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喜欢它的。
1: 嗯，所以这个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们的血脉当中可能真的是有这样的基因在啊。当然会有人有争议，会说哎呀，你看你们就好好唱戏就得了，对吧，好好练功，好好表演就得了。我看你的这个很多工作活动和昆曲真的是一种跨界，比如说金老师他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旗袍啊，还有这个语文教育，他甚至还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昆曲和老年人也有关系，比如说你练练我的这手指操，可以缓解你们这个认知障碍，
2: 脑退化，对，脑退化，
1: 这真的有科学。
2: 当然了，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80几岁了，包括我小时候到于振飞大师家里，他都90岁了，但是他还能够指点我们，还能教我们。像我的老师，他80多岁了，他还能再传承我们。所以它这一定是一个养生的艺术。那么但凡你看大家都说昆曲好慢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快的节奏，我们没有这个闲暇功夫，但是我觉得但凡跟健康养生有关的是不是都是慢的，太极，瑜伽，
1: 慢生活，
2: 昆曲，对吧，都是跟修身养性这些有关系的。所以我就觉得昆曲跟养生它一定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对，
2: 所以编了我们手指操，这次也跟龙华医院一起脑病科一起合作，
1: 哦，真的是跟专门的医生，
2: 对对对对，跟龙华医院的脑病科结合，就是动手就是动脑，而且是精细动作对大脑的这个脑退化的辅助治疗作用。
1: 这有意思，
2: 所以现在在推广这个手指操，
1: 还真的是有道理。而且他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把我们传统戏曲的这个身段技法，
2: 对，兰花指、兰花掌，这些两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左右半脑，女生练对不对？
2: 对，男生也可以练嘛，左右手、左右脑、半脑的这个协调。
1: 我们以前小时候玩过什么1对6，
2: 对，对，一样的，类似，但我们这个更加难一点。
1: 哎，但是其实没有人逼迫你一定要这么做，
2: 是
1: 你想要做这样的跨界，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做一个推广者，你就需要的广度嘛，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能够从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当中获取养分，最后去滋养我们的生命，对吧？所以我得把这些养分我自己先要找到，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
1: 其实一方面也是自己感受到美好，
2: 是，
1: 还有就是责任感在身上，就是这一代昆曲人我该做些什么。
2: 对，
1: 包括倪老师也是一样，倪老师你看商务书局这么多年了，
0: 对，
1: 这书店也这么多年了，到了您这一代身上的话，你是不是也想说我要做一些创新？
0: 当然做创新，因为就是书它本身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媒介，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社会上大家就是工作节奏啊和生活节奏都非常快，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将阅读融合到就是行走、建筑，然后人文历史，那通过动态和静态的结合，通过跨界的合作去把这个阅读去推广开。那我每次就是说，尤其是在带队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在讲完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之后，我经常会发现有老师会拿出手机去百度这个人物，去百度这个故事。然后我跟这些老师在叙述的时候呢，我也在讲，我们周边有这么多文化历史，它一直在那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天天有人经过那边，但我们一定要有人去讲它。
1: 就他以前只是在那儿静静等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哪有一个人帮他衔接起来？
0: 对。那很重要，包括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我打了的过来的，那那个司机呢，对上海的文化其实非常感兴趣，但是他又不了解。那我们在一路上看到万滩的就是建筑群，包括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邮政博物馆，和那个外白渡桥，这些历史他都是不知道的。
1: 你就帮他讲
0: 了，我帮他讲了，对。然后来的时候呢，那个司机最后下车的时候还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大学教授？我说我并不是，我只是一个阅读推广人。那他听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对上海的文化会有另外一层感受了，他会喜欢这座城市。我觉得作为书店人，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温度要体现得出来，然后要去推广和提高它。
1: 这句话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你看在很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一个词儿叫阅读推广人，而且这个词儿听起来还挺骄傲的，有自豪感，就他其实是一个文化使者，他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多高的讲台去分享，生活中其实我就可以分享这样的种子，可能这个司机也就把这个种子撒给其他人了，对吧？所以我在想金老师

0: 不是也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说，也许您在某一天某一个场合，哪怕这个人是冲着养生来的，练练这手指操，也就大概能够靠近昆曲了。
1: 是，所以我一直说我就是一个昆曲的农民，不停地在播撒昆曲的种子。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个昆曲的农民嘛，就是不停地在播撒昆曲的种子，静待花开，然后用自己觉得自己合适的方法，或者说自己这么多年从老师们身上，从老一辈的艺术家们身上我看到的点，然后结合起来分享给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分享美好，分享快乐，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互相的那种回应和转换。所以在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获得的回馈，这种快乐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
0: 我们就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这个感觉哈。紫甘蓝说，哎呦，昆曲我听不太懂，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接受。
1: 是，
0: 我们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吗？
1: 所以要跟大家去分享昆曲的诗词。所以我们做有很多朋友跟我提出来，就说赵老师，我不是来想学唱昆曲，我就想来跟你一起来读昆曲，诵读昆曲。就春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鸟停丝吹来闲庭院，遥漾春如线。秋天我们可以读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星夜，烹清香桂花初绽。
0: 哇，太美了。这一段就是完全可以不唱，我用诵读的方式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 对，所以很多人说我五音不全，我不一定要唱昆曲，或者我嗓子不好，我没有，我找不到昆曲这么练嗓子，我从来没练过嗓子，但是我就想来诵读，也是一种感受昆曲美好的方式啊，都可以 啊。
0: 那会不会有传统一派的昆曲人认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正路，或者说你这个走的是不是、
1: 我觉得目前没有，你们正路不影响我用我的方式，然后剧团上海昆曲团不停地在演出啊，然后大家通过我的点走入昆曲门以后，哎，大家去看演出呀，导入观众呀，
0: 太棒了。我想这就是情怀，就是与其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请你买我们的票吧，来看一看这折戏吧，你看不懂你也看一看，还不如说，哎呦，要不然你先给我们读一读，你看看这个词儿美不美。
1: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先做了第一步的导赏。其实我做昆曲推广人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办演出办专场，我把票子送给了你，然后你送给了他，他送给了他，最后打个电话给我，哎，我有两张票子昆曲，结果就是我送出去的。所以当时的感觉，现在说是觉得哎呀很好笑很好玩的一件事，但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真的是这个真的不是滋味。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有可能第一次让人家走进剧场未必是一件最好的方式，我是不是得换一个方式来吸引大家。
0: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说阅读家这个思路之所在了，就是其实阅读承载了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把它做融合，在今天这个时代怎么去创新。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然有一位听众在说了，这是问倪老师的，他说倪老师现在网上售书也很方便了，直播带货售书也很方便了，对你们的传统书店来说有压力吗？
2: 当然有压力，
0: 这问题都很尖锐。
2: 对对对，有压力有压力，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那最近我拿到有一个数据，就是关于阅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百分比挺高的，我看但是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数据都是应该来自于线上的，但是线上它虽然抢占掉线下的一部分资源，但同时阅读推广对于就是说线上来讲的话，它的传播力是更方便的，它的优势和好处也是明显的，那作为线下的我只要专注做好我的事情就可以了，
0: 就是还是要做好我们的自己这块阵地该做的活。
2: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等于也是书店各有特色嘛，因为之前在杭州前两天我们在领一个奖，就美书店奖，然后当时碰见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民营书店和国有书店，就他们的书店我们在聊的时候发现各有特色，我都很
0: 羡慕，就其实也挺卷的。
2: 对，好卷好卷，但是大家就是做得很开心，大家都很累，而我们每天工作状态可能大家会认为书店人会很轻松，每天可以看看书，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白天我们在服务，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策划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啊，就是可能拖到两三点三四点才睡觉的，所以我们做的每一场活动其实都是很用心的。 包括刚刚那个金宇老师也在说，就是关于活动，就是送票这个事情，我很有感受。因为每次做完活动，就是我们的招募那个环节，真的好难好难呐、啊。就一提到招募，就是
0: 招募现场的观众。
2: 对、嗯、对对，就是大家提到这个文化，会有刻板的概念，就是大家坐在那边听课，就可能会觉得枯燥，但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在里面植入了很多有意思的环节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听到就是我们声音的人，就是能够走进我们，就是来关注曲艺，能关注乐队
0: 这部分让我来完成。我们这么多听众在听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至少有大概200到300万人在线听，所以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组织我们的听众，我们喜欢读书想要了解更多文化常识的朋友们去你们的现场看一看、嗯、啊！当然我在想刚刚谈到说怎么去招募人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再给他们赋能让他们再成长这块也比较重要。有一位听众说我现在我的孩子也想学学传统的戏曲不知道能不能够入门别太累成为负担这个看问问看金老师吧。金老师您现在还在带小学生吗
1: 我现在主要是做讲座做分享
0: 就面向大
1: 众的、不是具体的教因为具体的教学生那就是他不具有广度我在一个人身上我要教你一个半小时只能教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
0: 而且其实我觉得
1: 就好超时间
0: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
1: 对
0: 因为如果真的要带一个孩子的话或者是带几个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上戏毕业的、我们学校的戏曲学院哈这个可能闺门旦啊或者是这个一个戏曲这一个戏就招那么几个人
1: 是
0: 非常少而且一培养就是好多年
1: 对
0: 很不容易
1: 对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就是还是让大家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到底里面是什么昆曲到底在说什么讲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意义更加广泛那么在孩子上面呢我也会招募一些孩子是这样上一堂两堂课我教你怎么做怎么站教你一些这些东西他们就不是说仅仅是来学戏教一些礼仪教一些规范待人接物这个就是马上他回去就能够用到嘛
0: 这其实有点哲学思维在里面了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对
0: 这也是昆曲家
1: 是
0: 所以您不用担心我觉得不妨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试试看
1: 是
0: 另外还有听众这边这个诺言外婆说招募观众们我去我想报名去荷花美说大世界慢慢的也在恢复戏曲表演了有咖啡有美食边看边享受是很好的另外七七格这是我们一位听众他这个很专业啊他说诵读是不是也要用中州韵他说否则和昆曲不沾边这我还真听不懂什么叫中州韵
1: 中州韵就是我们昆曲平时唱的就是用中州韵那么但是就比如说刚才我念的那个原来姹紫嫣红不到园林我就简单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标普就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也挺好听的
1: 这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如果用中州
0: 韵
1: 的话不到园里怎知春色日许
0: 哇天哪我刚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也太美了这就是我们说传统戏曲当中哎呀我怎么来形容呢有时候语言表述不了倪老师刚刚那个时刻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对吧
2: 确实然后就是整个脊背骨后面然后身上的汗毛
0: 叫毛利时刻
2: 虽然我不是很懂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那个就是曲艺他们在表现的时候会把那个声调标在边上的我看到有很多点点点然后像打勾这样的符号在里面
1: 尖字团字
0: 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金老师他们可以去普及的了
1: 是
0: 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古谱啊让大家能看明白或者基本上看明白
1: 对所以其实可以分享的昆曲里拿出来的那些点可以做的太多了我们只是开发了一小部分还在继续努力
0: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1: 是
0: 还有很多事可以继续往前来推动所以今天正好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也是期待各位听众们跟我们一块儿来探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聊阅读家也就是在聊我们的文化如何在做跨界推广
1: 对
0: 我们用阅读这样的一个载体让大家来理解我们身边当下 过去和未来的事儿。Frank 说，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小学里面

0: 及一下国家文化的遗产，可以分不同的地域来宣传我们的不同剧种。进学校
1: 是进，我们已经进学校进了很多了，全上海我们估计大家已经进了七八十所学校了。
0: 哦，
1: 小学、幼儿园。幼儿园哪怕是从幼儿园小朋友和幼儿园老师，现在老师因为也都是九零后，他们对传统文化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啊、是。
1: 然后小学我们也包括长宁的各种各个学校，然后大学、中学。
0: 效果怎么样？
1: 特别好。
0: 都是您一个人讲吗？
1: 对啊。
0: 哇。那这工作量也挺大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我三月份就光延安中学已经去了三回了。
0: 哇，可是我好奇的是，因为不同的人，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大学生，课程内容还不一样。
1: 当然，肯定不一样、
0: 嗯、
1: 用的语言都不一样。
0: 嗯，
1: 又对于幼儿的语言和对于成人的语言，那完全不是一个语言系统。
0: 对，甚至再年长一点的话、他就说，哎呦，你家给我点知识量，让我觉得这事儿我想去研究学习。
1: 嗯，
0: 孩子们的话可能就要激发他们的乐趣。
1: 对，
0: 嗯，
1: 我们会编一些小游戏啊什么，然后呢还会教他们念一些昆曲里比较简单的，像花面丫头十三四啊，就这种我、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才十三四岁哦，你们都是很漂亮的，就是用这种比较儿童化的状态。
0: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播音主持会练那个贯口，
1: 是
0: 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传统戏曲。
1: 对
0: 啊，
1: 对，
0: 二六五六说问问看金老师，您现在每天还自己练功吗？
1: 也要练啊，
0: 也要练
1: 啊。首先是特别疫情以后，也每天要练唱、
0: 啊，
1: 就觉得气不够了。这个肺，对一肺的影响嘛，
0: 啊、因为你也阳过了，
1: 对、对对，所以对肺的影响，所以就觉得，这个要更加要加把劲儿的去练了啊，否则就觉得有点累，甚至还有经常会咳嗽，就是一会儿咳一下，一会儿咳一下。
0: 所以说，换个角度讲的话，通过我们练一练传统戏曲，也可以帮我们练气。
1: 对，当然，它就是一个气息在演唱嘛，不是说靠
0: 嗓子硬扯的
1: ，对呀。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共鸣箱，变成一个扩音器，其实靠的都是气嘛。
0: 是。五二三三问的是我们的倪老师，说倪老师，我们现在书店其实也做了很多综合体的概念，您这儿是不是也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听众去书店的目的都不单纯。
2: 就是要讲到我们家这个书店的强项的地方了，就是在我们书店基本上每样东西、每个角落都能讲故事。
0: 嗯。
2: 我们家书店呢，就是一楼底层是有一个咖吧，
0: 嗯，
2: 它这个咖吧的名字叫上海咖啡，
0: 嗯，
2: 是属于光明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嗯，
2: 咖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上海曾经鼎盛时期的咖啡文化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咖吧，哦，就是我们现在，我先跟您说，有一点我们是挺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目前的咖啡馆数量是全球第一，
2: 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
2: 但是要知道，就是其实上海就是国内的咖啡文化，其实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0: 那时候估计还没星巴克什么事儿呢。
2: 哎，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家那家书店的咖吧呢，它的前身是叫德胜咖啡。1935年。这边简单分享一下上海咖啡文化，既然提到了，
0: 嗯，
2: 那上海咖啡文化大致在，就是我们会知道可能主要分布在几个区域里面，
0: 嗯，
2: 那可能有日式咖啡、白俄咖啡，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犹太人咖啡，
0: 嗯，
2: 那这几个咖啡类型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民国时期四川北路为首的日式咖啡，然后在法租界那边的白俄咖啡，以及在霍山路附近的就是犹太人文化的咖啡，
0: 哦，
2: 而且上海的真正第一家独立咖啡馆其实就在我们四川北路边上，离我们书店非常非常近，但是现在肯定已经没有了。
0: 嗯，
2: 据说呢咖啡馆后来变成了那个杏花楼了。
0: 哇，为什么聊到咖啡您这么懂，你专门研究过这个的是不是？
2: 嗯，怎么说呢，就是书店它整，就是我们在做书店在做文化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涉及到一个点，然后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我就扩展去把它深入做研究。
0: 还真的是有关于咖啡的书籍，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是咖啡圈的，他们自己会去寻找很这个很隐秘的小店，但做的味道很好的，也有人专门开咖啡店的。上海有这么多咖啡爱好者，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2: 对，很重要。然后来我们家书店的话，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会讲一些咖啡的一些小八卦和知识的。
0: 那你自己会亲自做咖啡吗？
2: 我会，我也会。
0: 所以现场有时候会喝到你做的咖啡。
2: 对。
0: 我们的书店店长太不容易了，要讲故事还要做咖啡啊。当然其实我在想， 这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的话，这就会是工作量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兴趣和爱好的话，
2: 对，
0: 你看它就像如数家珍一般。
1: 对，
0: 而现在这一刻也很，你看也很神奇哈，我们一会儿听的是传统昆曲的伴奏乐，一会儿听的是爵士乐，然后当昆曲遇到咖啡的这个书香的时候，会真的激发我们很多的灵感啊，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在阅读当中的美好。那么在稍后的部分，我们也请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有什么阅读的推荐给到我们大家。
2: 嗯，
0: 那么前两天呢是我们的世界读书日，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就是在未来我们有哪些可以在阅读的部分做的附加值新的增长点。那么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酝酿推出场景读书会，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场景工作场景里面其实可以把阅读放置在当中去哈。两位嘉宾其实刚刚也谈了很多他们的兴趣爱好，我们大家大概都能够听明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两位还有什么阅读的推荐，一位一位来吧。金老师先来。
1: 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养生类的，
0: 养生
1: 就像《黄帝内经》
0: 啊，真的、啊、
1: 那个哎，对，上古天间论啊、就是
0: 这个
1: 精神内守。没有，你其实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嗯、其实跟我们昆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哎，这怎么说呢？
1: 哎，春生夏长、嗯、秋收冬藏，杜丽娘为什么在春天的早晨
0: 嗯
1: 啊，就是鸟情丝吹来闲庭院，为什么叫闲步在庭院当中、
0: 嗯、
1: 其实就是春天的时候是我们人生发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们人是大自然天地之间和其他花花草草一样的生命、
0: 哦、
1: 所以我们天地人的结合，而且跟我们养生跟医学跟这些都有关系。
0: 是
1: 啊，所以精神内守，这个病安从来，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跟养生的这些有关。当然我也会去读一些侦探类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法医类的侦探类的心理学类的为什么你会读那个，因为我觉得 搞艺术这儿的人比较感性，嗯，有可能在逻辑思维上会有一点点欠缺，当然不是全部啊。
0: 就跟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样，我那时候在学校学的是艺术类嘛、
1: 嗯、
0: 学的是播音主持，那我就辅修了一个华政的法学，就是我觉得我们学艺术的太感性了，
1: 对，
0: 来点逻辑吧。
1: 对，所以呢就是我比较想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0: 嗯，
1: 一些条理性，哪怕就是一些细节的观察能够推理到后面，这个对自己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作为一个昆曲的传播人其实都有关系的啊。
0: 太好了，当然再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金老师自己的这本书《昆曲家》，是吧？
1: 各位
0: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
1: 对，这因为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个吴晓妮老师，真的就是我一直相信昆曲路上结善缘。
0: 嗯，
1: 这一路善缘，那一次是我在杨浦区图书馆跟蔡健仁老师在做一场讲座。
0: 嗯，
1: 我陪着蔡老师在做一场讲座，到讲座做完，那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吴晓妮老师就走上来，然后我一看到他就人跟人有缘分，那种他的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嗯、一看就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你就吸引我，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结果我们不谋而合。
0: 这就是缘分，
1: 是
0: 这就是美好的缘分、嗯、而且其实也是为了推广我们的传统曲艺啊。来，倪老师呢，您平常阅读，我猜不出来了，你估计会读很多历史书咖啡的书会看一些，是不是？
2: 非常惭愧啊，然后虽然在那个书店里面工作啊，其实我每就是可能一年下来的真正的阅读量并不是很多，
0: 嗯，
2: 但是呢在书店里面偶尔就是说闲的时候，那只要是有空我应该会拿一本书去翻一翻看一看。
0: 哦，
2: 那这样
0: 我觉得总量肯定比普通人多很多
2: 啊，
0: 因为你每天就在书海里面生活着。
2: 那可能是比较用那种碎片的时间去看的，去阅读、
0: 哦、
2: 但是大部分我会去拿起来的书只有三类，
0: 嗯，
2: 然后哲学、历史和人物传记。
0: 那我、哦、为什么是这三类是你喜欢的？
2: 嗯，哲学书首先的话就是它里面是有很多悖论和一些，就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我走的路和我现在坚持的事情对不对， 那我需要通过哲学书来反复，就是说跟自己对话，
0: 这是西方哲学的部分，对不
2: 对？
0: 对，
2: 然后我需要就是说来验证，嗯，我的初心是对的，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我这条路是可以的。
0: 其实也是逻辑，是吧？
2: 对，
0: 要论证自己哈。
2: 对，然后看历史书的话，我是想丰富更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知识，那可以跟更多人去谈，去交流。啊，人物传记也是。那有时候像前面有说到，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会讲到丁玲或者讲到官路。那我看到这些他们人物的一些故事之后，我会去深挖。其实看完之后，我对这个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这些人在当年是非常伟大的。
0: 我就记得我当年看过那部电影叫《黄金时代》，
2: 嗯，
0: 时间很长，大概将近两三个小时哈。
2: 对，
0: 里面就有这个丁玲，
2: 对，
0: 嗯，那时候
2: 两萧萧红，
0: 对萧红的故事，嗯。
2: 对，然后萧红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我，然后包括他，我现在回过头看我家娃的那个就是课本
0: 啊，
2: 那篇课文《火烧云》，
1: 嗯，
2: 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就我念完一遍之后，我当时内心是起伏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后来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再看看《呼兰河传》，
2: 对，
0: 就能够理解他小的时候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2: 对对对对对，确实。
0: 嗯，好，人物传记、哲学书、历史书，
2: 嗯
0: 啊。你刚刚提到孩子，你会跟孩子读什么共读的书吗？
2: 嗯，孩子的话我倒没有强求啊，就是他一般是看什么书我会跟着去看，看完之后
0: 跟着孩子读。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喜欢嘛，就比如说他前段时间比较喜欢那种有动物的一些就是偏那种童话类型的书，
0: 嗯，
2: 那当他看完之后呢，我会在短时间之内把他的书也去看一遍，啊，跟他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交流，探讨这样一个人设和动物的一个就是可能每一个动物它的一个特性和故事，他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是我们的老师，
2: 嗯，
0: 对吧？因为他们很单纯。
2: 对，
0: 前不久我们做过一期特别节目来分享《小王子》这本书，
1: 嗯，
0: 就是像童话书，有的时候孩子跟大人一起读，我们会越读越读出深的意味来。有一位听众想问问看金老师还有什么戏曲入门的书可以来推荐的。
1: 我的昆曲家，
0: 这本书，
1: 对对，开玩笑啊！当然，其实有很多这个戏曲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讲京剧，京剧发展史，包括我老师的《寻梅且忆》《张训鹏传记》，其实从老师们的那些，包括蔡振仁老师，他也有个人出了一个传记，所以从老师们的传记里面，你会一个知道戏曲发展的历史，然后他们的艺术人生。
0: 就是我再推荐一个地方吧，就是我们上戏莲花路校区，其实它有一个戏曲学院，
1: 是，
0: 然后它有一个于振飞老师的这个塑像在当中，还有一个上海戏曲博物馆，
1: 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啊，包括上海前一阵去朵云戏曲书店
0: 啊，
1: 我也到里面去做过这个
0: 分享，
1: 对，我跟王小英老师一起，
0: 那
1: 戏曲书店嘛，应该有很多，我看了有一个书，当时叫后台，这本书
0: 是讲这幕后的
1: 故事吗？对啊，所以当然它不是讲中国传统戏曲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
0: 特别好。今天呢推荐了很多书，更多的是两位老师的人生之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不遗余力地做的他们热爱的事情，这个很了不起。当然今天已经有很多很多听众在跟我们说唱一段好不好？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给到金老师，既然您都来了，我们也姹紫嫣红的听那么一段好不好？您给我们唱哪段
1: 啊？那我就唱四句诗吧。
0: 啊，
1: 就是我跟张训鹏老师第一个学的，很多人都跟老师学，都会学《游园惊梦》
0: 《
1: 牡丹亭》那个已经很多了，但是我就唱那段叫《亭会红梨记》里面。那么他就是我说了，昆曲是诗的语言嘛。竹树惊声响，梨花玉骨香，兰归酒寂寞，此夜恨今长。
0: 就这四句诗，
1: 就打更，哎，就恨晚上夜太长了。
0: 哦，
1: 一个小女孩她在深夜那种孤独的心情。
0: 好，我们来静静聆听我们金老师的这个唱段。

0: 哇，真的是我刚刚看，我都闭上眼睛在听，然后我看到倪老师也在闭上眼睛在听，感觉怎么样，倪老师？
1: 非常美，画面都有了。
0: 画面都有了。重点的是，我觉得刚刚。

0: 一特别节目，也带来新的一个建议啊。如果您在假期当中百无聊赖，看剧看的眼都累了，不妨有时间听听书、听听曲儿，也是一个好消遣。好，也再次感谢两位，也欢迎老师们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在线下活动当中跟大家相遇。嗯，好，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隆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0: 在时间的隧道。
1: 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永嘉昆曲是南戏善变演化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条例草案共8章30条，针对当前永嘉昆曲保护职责不清、合力不足、机构不全等问题，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体制，鼓励村居民制定明规村约，保护永嘉昆曲。
2: 欣赏昆曲《孔子之问民》选段，由袁国良饰演孔子，邵天帅饰演男子。

此话从何使起？

夫人毫不心疼。

0: 12月7号晚，合肥大剧院内丝竹悠扬，衣袂翻飞，作为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惠民展演的重磅剧目，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再次惊艳开演。这场集结顶尖创作班底的艺术盛宴，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地戏迷，还引得安徽农业大学的10名外籍学子到场观演，沉浸式领略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当天的演出阵容堪称顶配，单文、张军、李洪良、袁国良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登台，更有京剧武生名家梅兰芳金奖得主奚中路惊喜加盟，以最古典也最现代的艺术表达演绎汤显祖经典。单文饰演的杜丽娘唱腔婉转清丽，兼具传统韵味和当代张力，水秀清扬间将少女的痴恋与幽魂的怅惘演绎得淋漓尽致。张军塑造的柳梦梅俊朗洒脱，清亮唱腔与细腻身段完美融合，凸显出角色主动寻爱的执着特质，与单文的对唱堪称经典。而昆曲名丑李洪良则以诙谐灵动的表演点亮舞台，举手投足间满是巧思，为悲情故事注入鲜活生机。新晋梅花奖得主袁国良功底深厚，唱念作打沉稳大气，奚中路的跨界亮相更添亮色，他将京剧武生勇猛冲稳的表演精髓融入昆曲身段，一招一式刚劲挺拔又不失婉约韵味，为剧情增添别样的艺术张力。更令人惊艳的是，舞台上现代木雕质感布景与不规则镜面交织，将双梦交织的剧情意境具象化，原汁原味的汤显祖唱词搭配悠扬水墨腔，让观众沉浸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爱情叙事中。外籍学子们虽然都是首次接触中国戏曲，却很快被这门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俘获。他们端坐席间，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当单文的水墨腔婉转响起，几位学子不自觉地前倾身体，眼神中满是好奇与惊叹。李洪良诙谐的表演段落引起他们轻快的笑声，奚中路刚劲有力的武生身段亮相时，学子们更是屏息凝神，待一段表演结束便报以热烈掌声，有人还对着同伴竖起了大拇指，眼中满是震撼。演出结束后，外籍学子们还深深地沉浸于昆曲的余韵中，兴奋地交流着对唱腔表演妆造和服装的喜爱。演出现场文化与展台更是成了他们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天地。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母孝的哟，母。

能和你散步一回啊。

0: 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18日下午在秦淮非遗馆开幕。本次展览包括摄影作品、影像作品等30余件，共分为集贤兵、在场、万人如海、刀道令、内观、馆中报变、天下乐、相望、万古维新等5个板块。秦淮非遗馆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以弘扬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致力于打造江苏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的秦准样本，将非遗全面融入到旅游文化资源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目前，秦淮非遗馆展陈项目135项，集图文、实物、视听、手作和交流于一体，体现了非遗盛宴、古都宝典、活态体验多维呈现的鲜明特色，成为区域内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非遗展示展销中心和互动体验中心，不仅为非遗文化爱好者提供文化发展的前沿信息，还定期举办非遗故事会、金陵魔幻游、皮影戏等非遗体验活动。本次展览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秦淮非遗馆承办，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秦淮河文化旅游基金会提供支持。
1: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四大南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孔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

命了。

0: 倒是美子。
1: 奴这倒是母亲。
0: 原来是位相娘子。

0: 话差异，我自己妹子上去寻不说，自是待你同
1: 行。
2: 君子奉承多事，
0: 为什么后事不做，那事不难？
2: 你既多事，控制才明之心我。
0: 你既知恻隐之心，恐晓得难于心意。

0: 既顺
1: 是
0: 夫，你我
2: 同心了吧？
0: 是此。

0: 小屁
1: 高，
0: 这位小娘子，你夫作何神灵？
1: 是为天君下，今日

0: 怎能自愈来了？
1: 进行之佛法。
0: 啊，小娘子，你没有遇上这身心僧。
1: 快吃面。

的举

0: 早分离。啊，相娘子，欲知了，你却往何去？还念父亲，
1: 母母尚在，
0: 主公我晓得，还念。

看这三娘子是分也配与我。这是难以启口啊，三娘子预知了，你我分手。

你我兄妹相称，只是面貌不同，相敌有别。好，有甚话问，叫我。

去。

0: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新都时光。
1: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的系列力作，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16号到17号在样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罗周、导演马俊峰携手昆曲名家单文、张军联袂呈现。自2022年上海首演引发热议后，此番时隔三年再度回归申城。本次《重逢牡丹亭》的演出来到杨浦区的新兴文化地标样剧场，不仅是大西样剧场的重逢，更是传统艺术架起的城市地区文化共建。旨在通过一场经典与年轻力的相遇，以当代审美重构汤显祖笔下穿越400年的生死之情，向新生代观众展现昆曲艺术的蓬勃不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素有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美名，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宦门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终因至情复生，终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上海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全新昆曲《重逢牡丹亭》正是以当代戏剧语汇重构经典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三次荣获曹禺剧本奖的著名编剧罗周深度挖掘出汤显祖原著笔下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以原著言怀、完真、魂游、幽构、明示、回声为主体的同时，将惊梦、寻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入，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有至情才能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与罗周在双梦交织时空构想上不谋而合的导演马俊峰，基于此构想做出了独特的舞台设计，并分享了此次颇具亮点的舞台美学理念。他与舞美大师刘科栋共同构建的中式盗梦空间令观众眼前一亮，镜面映射出梦中梦的折叠园林，中国传统木构景片间歇向延伸出45度延伸台，营造虚实相生的立体幻境。重逢牡丹亭以时空序列的大胆解构，实现了东方美学的古今对话。此次重逢牡丹亭由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共同参演，昆曲闺门旦演员单文、昆曲小生演员张军携手合作，分别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昆曲丑角演员李洪良饰演石道姑，昆曲老生演员袁国良饰演陈醉良。四位昆曲名家联袂呈现牡丹亭的新编演绎，在恪守昆曲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剧场表达。牡丹亭是众多昆曲演员心中的难以割舍的经典，单文曾凭借杜丽娘一角摘得中国第29届戏剧梅花奖，张军主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更是拥有实景园林版牡丹亭超过10年驻演的深厚沉淀。重逢

0: 一架构跟解构它的时候，是说这一个说我做了个梦的时候，其实对于杜丽娘来讲，那个梦还没做呢，得要到第十折的时候才有杜丽娘这个梦。而杜丽娘的这个梦因梦生情而死，又触发了柳梦梅的这个梦，然后最后两个人互为因果以后，再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游园惊梦，大家看到圆梦，看到梦的开始跟结尾。我觉得这个手法是让人很兴奋的，很兴奋的。我觉得也是昆曲除了一个戏，你可以从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1: 单文表示，
2: 这一版的《重逢牡丹亭》对于杜丽娘来说，它是一个倒叙的一种手法，而更加突出了双梦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这也是一个叙事手法的一个新一种新，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看比较当代的一种叙事手法。但是我们还是唱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这是我们所说的守正，然后其次再创新。而且这一版的舞台非常的精美，它是为了突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呈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剧的本身和演员表演的本身，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留白，这个很重要，因为繁琐的舞台它可以掩盖掉很多包括表演啊、唱腔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留白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沉浸，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当代啊。更何况我们还是回归到了我们的舞台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在亮眼的演出阵容之外，实力派云集的创作团队也将再续重逢牡丹亭的昆曲风华。中国台湾资深戏剧制作人林凯担任制作，中国文华奖作曲家孙建安谱曲，中国台湾金曲奖得主李哲毅进行音乐编配，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赖宣吴操刀服饰造型，并邀请舞美设计大师刘科栋与灯光设计名家邢鑫联袂打造这场视觉与听觉的东方美学盛宴。此次重逢牡丹亭在样剧场开启上海的二度现演，不仅让这个回荡400年的生死至情有了与 Z 世代对话的出口，也标志着大西样剧场落地杨浦区的文化共建，让传统艺术与当代土壤里吐纳新知，共塑城市文化肌理。这也是样剧场继去年3月举办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洲后，又一次在传统戏曲当代化探索的纵深推进。从1699桃花扇的传世之美，到重逢牡丹亭的经典再造，样剧场始终践行学古而不逆古的文化使命，根系传统，支展未来，为百年经典开辟出与当代青年精神共振的崭新通途。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3: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4: 12月17日晚，由上海昆剧团与建图剧社联袂打造的昆曲经典《牡丹亭》在兰心大戏院上演。京剧昆曲演员韩宜家携手白玉兰奖榜首得主胡维禄、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周奕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生死爱恋的唯美诗篇。据透露，本场《牡丹亭》也为2026年一月林歌三叠昆曲系列专场率先亮嗓。此次上演的《牡丹亭》艺术血脉源远流长，韩宜家的表演得到浙江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亲授。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昆曲传自被名师姚传湘先生曾为年轻的王凤梅量身打造了这一版本。彼时写真、离魂两者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先生运用传统技法鼓励王凤梅设计。

一部分身段，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剧目。时隔数十载，年届八旬的王凤梅打破门户之见，将这一珍贵的艺术版本悉心传授给韩宜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段梨园佳话。正如韩宜家所言，演绎《牡丹亭》是他的圆梦之旅。2023年起，韩宜家求教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张敬贤两位老师，系统学习昆曲表演。不同于常规版本，韩宜家此番演出的重头戏在于对独角戏的深度打磨。从游园的娇憨与春香的互动，到惊梦的缠绵悱恻，戏份逐渐向杜丽娘倾斜。特别是寻梦一折，几乎由杜丽娘一人贯穿全场，无大段的对手戏支撑，全靠演员的眼神、身段和唱腔来撑起整台戏的气场。这种高密度的表演对演员的体力与心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在王凤梅的指导下，韩宜家在表演中融入了诸多细腻的创新。例如在写真一折中，他借鉴王凤梅的演绎思路，让杜丽娘自画像的情节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巧妙运用两支毛笔进行舞蹈化的设计。作为戏曲演员，韩宜家在此次演出中最大的突破在于归零与重塑。他严格遵循昆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准则，力求唱腔婉转细腻，身段规范严谨。在长达近3年的学习中，他往返于护航之间，从拍曲入手，逐字纠正发音与腔韵。演出中，他成功褪去了上派京剧青衣的刚劲，展现出昆曲闺门旦的深幽娴静之美。

0: 各位读者晚上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东莞与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昆剧团昆四班演员张婷。
1: 我是上海昆剧团昆五班的小生演员倪徐浩。
0: 今天呢，将由我们两位带大家走进《牡丹亭》的梦幻之境。好，谢谢。在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有听众读者是看过昆曲的吗？可以举手，我来看看。哦，还是有哎，哇，这是我们的戏迷吗？
2: 是的。
3: 啊，是的。
2: 不光是戏迷，而且你的讲座我也听过两次了。
3: 哦，
0: 谢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牡丹亭》。其实讲到昆曲啊，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那《牡丹亭》呢，是我们汤显祖大师的，我觉得是四梦里面最美的一个梦啊。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一句念白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念白，它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心境带到杜丽娘当时到花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那在昆曲里面，我们知道昆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载歌载舞。我们所有的形式程式化的东西，唱念做大表演都在里面，完全能够体现。那这一句念白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在这里啊先给大家念一下。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许
0: 谢谢。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们现在呢，正是春天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能感受杜丽娘那个时候游园的心境。我们先来看一下《牡丹亭》的作者啊，这是我们汤显祖大师写的最美的四个梦啊，我觉得最美的那个梦就是《牡丹亭》了。它有《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那非常荣幸啊，我是在《邯郸记》里面担任了他的一个女配角。所以呢，尚昆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那全国我们现在有八个昆剧院团，那只有尚昆呢是把这四部戏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分四个晚上啊，就每一个晚上呢大约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的倪徐浩老师是参加了哪一部戏啊？
1: 我四个戏都参加过。
0: 都参加了。
1: 对。对，牡丹亭我自己演过。然后紫钗记在里面。

0: 也有龙套的角色，对，南柯基也有，但《寒的梦》里面我有一个吕洞宾的角色，
1: 对，
0: 就是指引那个卢生入梦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1: 对，我先做一个广告，今年呢，我们上坤有 4K 版的电影《邯郸记》，是由梁谷英老师和季振华老师来做主演的，相信今年就可以马上在院线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可以去院线来看一下我们的《邯郸记》的电影版。好，我们说昆曲啊，它非常的雅，它雅在哪里呢？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啊，它有极强的文学性。那昆曲美在于它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悠长的水磨腔，更在于那些叫人柔肠百转、心灵震颤的绝美唱词。那相信听过昆曲的听众啊，或者读者一定知道，昆曲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我们的竹笛，那笛子的声音呢是非常悠扬的。那在所有的我们的剧种里面啊，只有昆曲是用管乐，而其他的剧种啊，基本都是弦乐。对，像京剧的话呢，就是京胡，那越剧啊、淮剧啊，还有其他的剧种啊，沪剧都是二胡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昆曲啊，它比较慢。大家说水磨腔，水磨腔啊，我们现在把它比作就像糯米一样柔柔软软的。那其实啊，水磨其实是一个工艺，这是在我们古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它需要打磨。那它打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水里面的一种植物，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打磨它，最后我们的家具才会光鲜亮丽。那所以呢，水磨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称为昆曲叫水磨腔呢，就是它的腔体，它的唱腔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我们今天600年之后听到的，能够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声音。那昆曲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我们都称它为百戏之祖。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昆曲为百戏之师，就是我们是很多剧种的师傅，有非常多的剧种都是从昆曲里面来吸养啊，比如我们的表演、唱腔、念白。因为大家看过戏的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一个虚拟的舞台，而昆曲啊，载歌载舞，每一个字、每一个唱都会有动作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个学的戏就是《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那当时呢，我就觉得好难啊，怎么身段那么多。到后来进了团以后，我们一直会演牡丹亭，那一定会有游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皂罗袍是最简单的，没想到后面的寻梦、离魂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寻梦啊，它身段也没有那么多，山坡羊、金梦里面的山坡羊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来填满，离魂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唱，它是从上场门一路唱走唱走过中线，没有别的身段了，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更难了。所以皂罗袍啊，一般就是我们的开门戏啊。每一个昆曲演员，特别是昆曲的旦角，第一个学的戏一定是皂罗袍。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那昆曲呢，它是发源于苏州的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昆曲啊，其实真的是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也都会唱。我们在虎丘有一个虎丘的曲会， 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曲会，一共有15天。那最终呢，会评出一位曲圣。当时我们的江南曲圣就是余树庐先生。余树庐先生是我们余振飞先生的父亲。啊，那说到余振飞呢，那就是我们要来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小生这个行当啊。在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牡丹亭的戏是哪个戏？
0: 我学的第一个牡丹亭的戏就是我们昆曲小生最最难的一个独角戏，就是叫牡丹亭石化。对，这出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因为这出石化教化被称为我们昆曲小生的试金石，因为他一个人要在舞台上就一桌二椅，石化的时候是全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到教化的时候只有一桌二椅，就是两出戏加起来有大概有40分钟，一个人在台上要唱念做打，表演不停的40分钟的独角戏是非常非常见功夫的。对，
1: 嗯，那你能不能来唱一点石化的片段给我们听？
0: 我打一个就是石化上场的一个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我们戏曲人物上来的一个刚刚开始上场一个抒发的一个东西啊。

0: 好，谢谢。今春谁似我，
1: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就是因为柳梦梅这个时候的她的一种心情是刚刚要去上京赶考，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寄居在姑母庵中，然后她是当时是伤春的时候，她就这种古代文人就淡淡的这种忧伤，所以是今春谁似我、啊、
0: 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位男士啊愿意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戏曲的影子，有没有？
1: 就学学我们小生那种，
0: 对，或者是来学一个身段也可以，有没有愿意来尝试一下的？请您上来好吗？谢谢。你想学唱念作答哪一种？
1: 哪一种？
0: 各来一种。
2: 唱吧，唱吧。
0: 哦，唱好。
1: 那有假声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没有说话，我们是真声嘛，对吧？
3: 对。
1: 那假声就咦咦，没关系，放松放松放松。
4: 咦咦，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啊音，我们再试一下吧。
4: 好。啊啊！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哎，你很有唱小生的这个底天赋啊。
3: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就学一句今春谁似我好吧。
3: 好的好的、啊、
1: 今春，两个字两个字来吧。
4: 今

0: 我太知道自己发挥渣了，很好，我们连起来唱一下。
1: 有点飘，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你女儿都开心了，那么再我连着来一遍好吧？我现在来一遍啊。

0: 非常好。
1: 谢谢，非常
0: 非常好啊。
1: 非常好，我采访一下，你爸爸唱的好吗？
0: 他说开心。
2: 开心啊。
1: 他唱的好吗？
2: 你要不要学一个？
3: 你要不要说？
1: 哎呀，他害羞了，他刚刚笑得非常开心啊。哦，我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啊，您刚才学了这一句昆曲，你觉得难吗？
4: 我觉得挺难的。
1: 难在哪里啊？
4: 就是他这个调，就是虽然是顺着这种有这种美感的这种韵律嘛，但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这种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0: 我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昆曲吗？
4: 听的没，基本没听过。
0: 哦，那真的很有天赋。我考虑你考虑一下，平时去曲社啊什么。我没有金昆佛罗蜜，你可以来我们单位学习。哎，
1: 还是唱的蛮好的啊。嗯，好，那第一个学的是石化教化啊。那牡丹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一个折子是哪一折？
0: 最难的一个折子应该也就是
1: 石化
0: 教化。对对对
1: 啊。嗯，好，谢谢。嗯，那我们看到2001年的时候啊，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啊，昆曲是我们的榜首，就是那一年一共评出了19个非遗，就在全世界上啊，那昆曲是榜首。那其实对昆曲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昆曲也不是一路的一帆风顺，它是从最顶峰的啊，我们的最繁华的最被人知晓的一路落寞到我们进校园给学生去演牡丹亭，有可能在报告厅的时候大家都做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演一个牡丹亭，好，演着演着下面的人就一个个就走了，那以至于到后来啊，老师们啊都是守在门口，就是不让学生走啊，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就是昆曲已经有一点落寞了。嗯，01年的时候呢，我是进在学校，我是1999年进的戏校啊，当时是16岁，我是昆四班，你学号是昆五班。我们不是每一年招生，昆大班我们的老师，就像你学号的老师岳美提老师和蔡真人老师啊，昆大班的老师他们是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是昆大班。昆二班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那个时候是五年以后招的昆二班。那昆三班是我们的师哥师姐，就我们现在的团长古豪豪，他们是大概比我大十岁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进的戏校，所以昆曲不是每一年招生，我们和一般的大学啊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学校不一样，也不像京剧，京剧班倒是也每年招生的，而昆曲啊基本上要十年招一届，像倪学浩跟我的话大概也要有十年这么一个长度啊。
0: 嗯，而且像我们我后面五班后面就没有六班，我已经学昆曲19年了，就快将近20年了，但还没有下一个班招生，所以说是还是比较稀缺的。嗯，
1: 对，当时全国只有6个昆曲院团，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能成为1/600，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嗯，那现在呢，昆曲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昆曲的作者汤显祖。在1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出了临川四梦吗？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所以你们看，两代这两个文学大家，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哎，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旷世的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那牡丹亭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汤显祖写的是自己，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发泄了， 用牡丹亭来发泄，用杜丽娘来发泄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人啊，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啊，但是呢，他是三次才中了这个进士，后来去南京和浙江都做了知县。他晚年的经历呢，就用作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好，最后一个他写的剧本应该是《南柯记》，嗯，它里面有佛有道，啊，有牡丹亭，每一个剧目都会有一个梦，而牡丹亭的梦是最美的梦。那梦的同时啊，其实杜丽娘在做梦，柳梦梅依然也在做梦，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啊。对，最早啊，昆曲我们的唱腔是由几大声腔组成的，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和我们的昆山腔。那魏良辅等文人啊，就把它统一为我们江苏的昆山腔。那我们的倪老师好像也是苏州人，对吧？
0: 对，我是苏州吴江人。
1: 啊，
0: 有没有我的老乡在这里？
1: 有，
0: 没有？好，我知道了。
1: 那你觉得苏州人是不是学昆曲更容易一点呢？
0: 会相对说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的话里面会有尖团字啊，因为昆曲就是需要尖团字的
1: 啊，尖团字，
0: 对对，
1: 很像，对吧？
0: 会有一点点，对。啊，
1: 那昆曲我们唱的是中州韵，中州呢是一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大概在我们河南开封这个地方。那其实啊，昆曲唱的就是官话。刚才倪老师说尖团，其实昆曲里面就是有九个音，和粤语非常的像。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有一堂戏曲的赏析课，昆曲，他们的学生呢学的就是昆曲的唱段和表演。我每一周五会飞过去，然后周日回上海，大概这样的话一共是14课，他们就能学会一段皂罗袍或者是一段惊梦，就两个生旦戏可以搭的。当时我就在想，香港学生教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哎，出乎我意料。第一次拍曲课，因为我们在唱戏之前首先要拍曲，你只有曲子熟了才可以再来学我们的身段。当时第一节课就把我惊到了，哎，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学得那么快，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尖团音，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就像我是上海人，
0: 如果是北方人的话，他就会分不清尖团音。
1: 尖团音，对，就比如说我们是有固定的大小的小，这个小字啊我们就是尖音小，心就是心脏的心，心也是尖音，就它是有固定的音的。那我就问我香港的学生，我说为什么你们能学得那么快？哎，他们说，老师，粤语是九个音，昆曲也是有九个音。哦，我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听小姐是不是就是小姐，昆曲里面也是小姐，也是就是这个尖音。嗯，那昆曲难啊，难在哪里啊？就像刚才这位先生学的时候，他断开的时候都是还不错的，连起来他就找不到这个音了。啊，以前我们唱戏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么唱学生怎么学啊。那我刚才说到的拍曲，拍曲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啊，它的唱腔是一唱三叹的，就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就会觉得好慢啊，他在唱什么？没有字幕的话就完全听不懂。那其实昆曲是我的理解，它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三个音来唱，

就比如说原来，那我们普通话就是原来，那在昆曲里面它就是原来，每一个字它都会有头腹尾。那在唱的时候就把这些头腹尾和我们的音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南曲，牡丹亭就是南曲的一个代表，我们北曲的代表就是长生殿。那南曲里面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它是没有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啊，它的调好像啊，因为它只有哆瑞咪嗦拉，绕来绕去是这几个音。那在唱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拖三拍拖四拍这样的音，就比如我们第一句

是不是拖了好久好久感觉。其实我就唱了原来姹紫四个字，他就把头腹尾夸张了，扩大了。那一唱三叹啊，我们的拍曲拍的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规定就是坐着上课拍曲，老师唱我们唱，我们的手一定要有这样的拍节奏。那他拍的是什么呢？叫一板三眼，板是我们的手掌拍下去，头眼食指，中眼中指，末眼是我们的无名指，一板三眼。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板一眼，就是我们的板眼，就用我们的所有的四个手指把它弯曲这样往下，这个就叫眼。一板一眼，一板三眼，这个其实比较科学，但是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一起夹进去。那为什么要一板三眼，我们要这样拍？我们最早的一个记谱的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它记得非常的讲究，而且记得非常的规整，它就像我们古琴里面的简字谱一样，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音符。上尺弓繁六五以哆瑞咪发嗦拉西，啊，它就是相对应的。那在里面呢，它会你画好的圈点，就像顿号一样，然后有一个破折号一样的，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换气的符号或者是板眼的符号，那你这个记板就不会错。因为昆曲啊，太多的三拍四拍和太多的箫板啊，就比如说咪瑞哆哆，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哆啊，在唱之前还要给你换一口气，就非常多的后半拍的音啊，所以昆曲呢就比较难学一点啊。好，《红楼梦》唱昆曲啊。那苏州呢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昌盛的啊，有非常我们的盛况啊，就是在苏州的虎丘啊，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它是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啊，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200年。那最早啊，其实是只有曲儿，没有剧。这个曲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文人啊，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雅集，就是一些文人啊，唱曲、弹琴、写字、画画，啊，这也是他们以前古时候人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就在那边吟诗作曲，到后来才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啊。所以昆曲我们是有600年的历史，昆剧的历史呢就是有400年。那在《红楼梦》中呢，我们就有昆曲了啊，《家宴》《乞巧》《仙缘》《离魂》都是昆曲啊。因为当时曹雪芹写的时候正是昆曲的鼎盛之时，上至王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都无比的热爱啊，因为沉醉于丝竹之乐，水磨腔的软糯。好，那我刚才呢就唱了原来姹紫啊四个字，那现在呢我稍稍的再为大家表演一小段皂罗袍。

谢谢，刚才为大家表演了一小段皂罗袍啊。那皂罗袍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杜丽娘和春香两个人一起同唱的。我们看过这个曲谱，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前半段的皂罗袍是两个人同唱，后半段的好姐姐是杜丽娘在唱，春香有夹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汤显祖汤大师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里。他不仅他的文词美，他的唱腔也非常的美。就牡丹亭，我觉得他无意不美啊。好，白先勇说昆曲。哎，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老师啊，白老师呢，其实是推动昆曲艺术啊，慢慢在广大的大学生里面的一个比较伟大的功臣，我觉得。那当时我说昆曲比较落寞啊，我们去学校推广啊，去演出啊，就台上的演员还没有台下的观众多。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碰到啊。我们的师哥师姐们，就昆三班的师哥师姐，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好在有我们的白老师，白老师呢，他一直觉得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一种艺术。你看啊，他说包括西方的歌剧

0: 蕾，歌剧是有歌无舞，芭蕾是有舞无歌，总有缺憾，而昆曲是载歌载舞。同样啊，我在19年的时候和上海芭蕾舞团的吴虎生，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昆曲和芭蕾的结合，你们应该也想象不到啊，一个是唱表演，还有一个是只有肢体。那我们当时也是以牡丹亭为一个主题，我是杜丽娘啊，古时候的女子，她是现代的男子，她是柳梦梅，我们穿越了两个时空，两个人相互碰不到，在一个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八分钟的一个小的小短舞一样的，我们叫它浮生一梦。这个梦啊，其实是圆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就像每一个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心里都会有一个牡丹亭的梦，都会有一个杜丽娘的情节一样，就是好像我没有演过牡丹亭，我这个演艺生涯就不够完整。所以牡丹亭在我们昆曲演员，特别是生旦的这两个行当里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你学好啊？
1: 对的。
0: 你第一次演牡丹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在学校吗？
1: 第一次，对，在学校是，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演是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我们去北京演的，是我第一次演当中的游园惊梦。惊梦。
0: 哦，惊梦。啊。
1: 对。
0: 08年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演柳梦梅，感觉自己帅吗？
1: 第一次自我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后来看看录像什么，叫啊。就不谈了。
0: 就其实很有趣的是，我自己很怕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啊，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的唱要好，要反复的听，听什么？听自己的录音，你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放给自己听，如果你能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你就成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我一直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怵，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真实，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录下来真的是现实比较残酷。那昆曲的美啊，就是白先勇先生也说，昆曲无他唯一美字，它无论是装扮美、服饰美、头饰美、唱腔美、身段美、表演更美。哦，昆曲之美啊，入得昆曲啊，像是圆了一场梦，如汤显祖所说，相思莫相负，三生石上啊，牡丹亭上三生路。我们牡丹亭每一次临川四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歌，牡丹亭的歌是我听的最感动的一首，盲处抛人那一首。我们有非常多的昆歌啊，我们昆曲比较难普及，昆歌的话呢就稍稍的可以让人接受一点，就比如我们长生殿里面有七月七长生殿啊，那针对小朋友呢，我们也有昆歌。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听过绝句吗？背过绝句吧，两个黄鹂鸣翠柳，背过吧。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们用昆曲的一个小的曲牌，其实是山门里面的一个酒保的一个唱腔，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一个适合幼儿的一个昆歌。所以我们在昆曲的普及道路上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一直到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普及我们的昆曲。那为什么现在剧场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戏？

0: 就是我们从这样慢慢开始培养起来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走向青年，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讲座类型的一个讲演，有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然后分别由五个行当的演员来扮演每一个行当比较有意义的、有特色的一个角色。啊，倪旭浩是参加过吧？
1: 我已经大概参加过百场了，已经。
0: 哦，一百场了，哇，元老了。
1: 百场
0: 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就是柳梦梅这个角色。
0: 啊，就是柳梦梅。
1: 对，
0: 我记得还有百花赠剑。
1: 对对对，海俊。
0: 哎，海俊那一个情节蛮有趣的，就昆曲，他不说话也可以美，他美在哪里？用肢体来表演。梅兰芳唱昆曲，啊，牡丹亭就是梅兰芳的最爱。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他是京昆都可以唱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京剧唱的最多，那来了上海以后啊，蓄须明志以后，其实他唱昆曲是最多的。那昆曲里面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啊。我记得他和这张剧照就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游园惊梦的电影版，当时就是和颜慧珠先生还有于振飞大师一起来拍的这个戏曲电影，而且当时还是彩色的实景版。这个资料保留下来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可以搜得到这个电影版的游园惊梦，好好看，好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戏服哦，和他的头饰，这是杜丽娘的最经典的装扮，粉色的就是游园，湖色的就是惊梦。我们在舞台上的衣服啊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今天想穿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的，什么年龄段穿什么颜色。那杜丽娘的年龄呢应该是16岁花季的少女，所以她在游园的时候啊她穿的是这件粉色的。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牡丹亭的剧情。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啊，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她是杜丽娘，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市长的女儿，就她父亲的官儿是比较大的啊。杜丽娘呢16岁，才貌端严啊，未有婚配啊。杜宝为他请了一个老师在家中授课，就每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每一天在给老师灌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怪谁啊，怪春香不好。就有一天啊，春香不愿意上课，逃出去了，跟老师请了个假。他说，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想去啊方便一下。那老师就允许了。没想到这个小丫头就自己在这个宅子里溜达。那这个家宅啊，其实倒真的不是杜丽娘家的私宅，就她爸爸是官府，所以他们住的应该是官邸。但是这个官邸有多大呢？我们的文本里面其实写到的，它有三个亭台楼阁。我们知道中国的园林艺术是非常奥妙的，一个亭子和一个亭子之间一定会有九曲桥，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假山，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家的这个园林啊，大概跟我们苏州的网师园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留园啊什么的，最起码
0: 好，他出去了以后他也不敢，因为太大了他也不敢走太远，就回去了。那有一天呢，老师好巧啊，春日父亲下乡劝农，老师请假不来，好，这两个人就可以出去玩了。春天啊，就是现在我们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香就教唆我们的杜丽娘，小姐，我们出去玩吧。杜丽娘其实

0: 小女孩也是比较心动的，所以那一天他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就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了啊。那当时呢，杜丽娘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们的戏文里的叫金梦，她就梦到了一个书生叫刘梦梅。梦了以后，梦醒之后，哎呀，她想，我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梦？其实当时我觉得汤显祖是来借杜丽娘的这个梦啊，来抨击当时的封建社会。其实我们的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她的内心不是开心的，她是本来去游春的，到后来就像倪旭浩说的，柳梦梅她当时也是在伤春探春，那杜丽娘也是，她就在想，我那么好的一个年纪，就像一个囚禁在笼中的小鸟一样，就是我的人生又怎么样，就何去何从啊，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梦无端。到时候那个时候他梦醒了以后他就生病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自画像，就是我们的写真，后来就是离魂了。离魂了以后他告诉家人，他要把他的那幅自画像埋在我们牡丹亭的那个太湖石下面的那个树下，埋在了梅花观。然后他父亲就因为要去打仗，就去那个江淮那边镇守了。那没想到啊，他梦中的这个柳梦梅是确有此人。那柳梦梅呢，是因为他家道败落，决定去离开家乡啊，北上求取功名。那路过南安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这个，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道观了，有石道姑来看管啊。然后他就像倪旭浩说的，石化教化，把这幅画石到了。他刚开始石到的时候，以为他是
1: 观音，以为他是嫦娥。然后呢，我们教化那一段其实就是柳梦梅一个人在房间里，其实就是在意淫。他对着这个画像，他就是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好看？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一个人对着他画，又叫又唱的，就是唱了15分钟。对，
0: 好，他有一句诗啊，就在他题在自己的自画像旁边。
1: 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美边在留边。
0: 嗯，
1: 哎，
0: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寓意了他的那个梦中情郎啊。
1: 对，
0: 就是
1: 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0: 就是姓梅，
1: 不是梅就是柳，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到了地府以后，其实他的美貌，其实杜丽娘她有一句话，就是可知我一生而爱好是天然，就是我天生丽质。他游园的前半段其实就是在房间里梳妆打扮，后来才开始游到花园，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他当时一直在感叹，我怎么那么美。那16岁的少女确实是青春朝气啊。那到了地府以后呢，没想到我们的阎王爷也看中他了，他一番生死簿，诶，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此时此刻死啊。那就听他诉说了他自己怎么离魂的这个故事，翻了生死簿之后啊，阎王知道了，哎，这个事情搞错了，给了他一支香，就告诉他这支香可以让你还魂。那怎么还魂呢？因为你是为爱而生，也是为爱而死，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个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柳梦梅，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幽媾啊。他的魂魄来到了梅花观。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柳梦梅还在叫呢，怎么叫的？
1: 暗地姐姐，暗地妹神，
0: 哎，
1: 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哎呀，就是一直在那里叫，
0: 在那边叫，每天对着他叫。
1: 结果杜丽娘的魂魄就飘进来了，耶，这个人不就是我花里面的那个人吗？所以就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0: 大家都会以为哦，昆曲都是悲剧，或者戏曲都是以悲剧为主，对吧？我们莎士比亚写的很多也是悲剧。哎，但是在牡丹亭

0: 的东西，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是其实是两个非常勇敢的人。你看杜丽娘她死后，她在地府，她面对阎王她也不怕，她就是我的那个爱人，她就叫刘梦梅。包括刘梦梅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因为她梦到杜丽娘之后，她又去赶考，但是赶考其实当时已经那个考试已经结束了，然后呢她就是要努力的为自己争取，他觉得自己有才华，然后他就当时跟一个那个考官叫苗顺兵大人，他就跟他说，哎呀，我如果我今天不能考，我就在你面前撞死。他那个大人看，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厉害，那你就写个卷子吧。结果写个卷子发现，哎，才华是蛮好的。后来就说，那你就写完先到回去等通知吧。结果后来就发现自己考中了，对，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跟坚持，还有就是他一直去找杜丽娘，到最后也是他跟因为杜宝一直觉得是柳梦梅害死了他女儿，对，最后然后他就跟岳父大人争执，我们有一场戏叫应考，他就是去跟那个岳父大人就是上去质问他，他说哎呀我是你的女婿，你为什么不认我，他说是你害死，他说我不是我，他就死也不承认，怎么打也不承认，所以要硬考。然后到最后他中了状元之后，他又到了去找皇帝，上了金銮殿，他也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很就是一直是说杜丽娘她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所以她从头到尾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在那个封建社会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的这种执着，所以说是特别伟大的。
1: 嗯，那最后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啊，因为
0: 当时皇帝后来也被感动了，他就说啊、哦，是的，他照了一下，他当时有个宝镜，他就是说找道士来照一下，这个如果杜丽娘有影子呢就是
1: 人，
0: 如果没影子呢就是鬼。后来经过反正一番这种弄完之后，他就哎呀确定是人，那就找你们两个团圆吧，然后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嗯，
1: 所以牡丹亭是一个我们说是应该是喜剧了，它应该是大团圆结局啊，也非常好。那在灵川四梦里面好像只有牡丹亭是团圆的，
0: 嗯，
1: 哦，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0: 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1: 对
0: 对。
1: 南柯记后来是
0: 最后是因为是南柯记是最后一部，所以是它是有一种成佛的理念在里面，就是汤显祖到最后觉得是哎呀，一切其实都并没有那么有所谓啊，所以它是一个成佛的结局。
1: 嗯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唱词都是非常的美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0: 这句话应该是大家都听到过，很有名，就不管你看没看过昆曲、应该都听到过这句话。
1: 小生的唱段《山桃红》。好，那最后呢，我要和倪旭浩为大家一起带来我们的《山桃红》的片段。

你那

0: 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的快啊。那在这里呢，今年我们上坤，我也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推出了整本的《牡丹亭》55折，我们分三个晚上，上中下三本。啊，分三个晚上把它演完。那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会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为上海的观众来表演。啊，好，那希望我们以后啊，可以在剧场见到大家的身影。谢谢。
1: 谢谢。
2: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
3: 昆曲之昆曲表演。昆剧已有6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三大古典戏剧之一。由昆剧奠基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德国布莱希特体系同被称为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因而中国昆剧艺术是人类艺术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精神的长期浸润下，昆曲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写意色彩的表导演体系。演员角色行当的确立，虚拟手法与程式动作的运用，使昆曲表演具有了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特点，成为诗歌舞合一的综合艺术，主客交融，虚实互见，行云流水，衣无拘滞。角色行当又被称为角色行当或角色家门，是对演员所扮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所进行的类型划分。清代中叶以来，昆曲表演体系更加的成熟和完善，行当也随之扩展到20多个，分工日趋细密。同时，各行当的表演技术也开始由粗陋走向专精，但无论如何变化，昆曲角色行当都不出生旦净末丑五大类。角色行当不仅同各种戏剧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还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行当的划分及其表演特点的确定，本身就是表演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技术语汇，它融合运用唱、念、作、答等规范化手段，刻画人物，交代情节，传达情感，渲染氛围，组织全部演出。
2: 耳朵与程式相拥，自在1028寻程记。
4: 新民晚报讯，记者杨欢。3月26日，来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创作者来到青浦朱家角古镇，在客职园里观赏实景昆曲《牡丹亭》，在草岗河上坐摇橹船观看船权，赏古建筑，在江南第一茶楼里品香茗，听评弹，沉浸式感受江南古镇的独特韵味。据统计，2025年1季度，朱家角古镇预计接待游客145.62万人次，同比增长6.78%，其中接待外国游客约29.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77%。来自韩国的 LER 第一次来到青浦，他说：“我觉得朱家角古镇非常棒，一定会推荐大家来这里玩。不论是自然环境、建筑物，还是美食，都令我着迷，拍照也很出片。”很开心能接触了解到江南文化，我尤其喜欢古镇客职园内的昆曲演出，手机相机就一直没关过，待我整理好会在 INS 上分享给全世界。来自越南的 AN 说，据悉朱家角古镇深耕最江南文化底蕴，挖掘文化新亮点，探索文化新载体，擦亮脚里过大年，咖啡文化节和汉风节奇妙夜三大文旅品牌。同时古镇还挖掘角里非遗美食民俗技艺，推动角里味道非遗品牌落地。今年是朱家角古镇冲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的关键一年，古镇将从景区风貌、文化内核、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服务品质5方面入手， 全方位提升景区的旅游品质与辐射影响力，深化古建老宅的活化利用，加快推进各级各类文旅空间打造，培育文旅产业新增长点，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资产的有效利用率，对一体化管理运行模式和业态布局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不断引

0: 入多元化业态，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足感。青浦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青浦打造成为上海古镇旅游的第一站，全方位展示江南文化的魅力，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到2030年，朱家角古镇将打造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打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最江南文化品牌。朱家角古镇位于青浦区中南部，是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江南明珠。作为上海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古镇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先后获得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曾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2024年还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客喜爱的十大名城古镇。该古镇是目前上海唯一冲刺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的古镇。多年来，古镇全面推进建设，景观质量大幅提升，景区服务设施也得以全面升级。朱家角古镇景区去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二批数字景区，旅游舒适度显著提升。景区已建成的大数据指挥中心能够实现客流预警、火灾自动报警、信息发布等智慧化管理功能。
1: 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2: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3: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书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请听报道。
4: 此时此刻，我们台上汇聚了15朵白玉兰、9朵梅花，昆曲600多年历史，8位上昆的昆大班老师的年龄加起来整整677岁。
5: 8位老人缓缓上台，他们有的腿脚不那么灵便了，步子慢些，有的依然腰板挺直，步履从容。他们身后，学生们手捧鲜花，其中有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也有黎安、沈玉丽等名角。72年前，12岁上下的少年们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这便是后来开宗立派、桃李满园的昆大班。 84岁的张明荣回忆，
6: 全智贝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反复讲一句话，我们教你的昆剧是中国的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现在又要失传了，希望你们把昆剧保存下去。
5: 方阳回忆起学艺之初，闷头跟着老师一招一式的学，学着学着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把一辈子的心得总结为多学多练多演多看。
7: 从小文的武的经的昆的都要学，那时候华东汇演，我们每天去看戏，各个剧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全国各地好的演员到上海来我们都要看。
5: 后来八位艺术家各有绝活，各有传奇，蔡正仁的大官声洒脱大气，素有活迷黄的美誉，岳美缇的今生风流潇洒，韵界儒雅，王之权刚中带柔，武旦出手稳准狠，张寻鹏独树一帜地追求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闺门旦艺术。岳美缇聊起老同学，满是敬佩。
8: 我们这些同学们表演，相互之间都在学，就像我们季振华老师，他的这种气息的把握、力量的把握非常稳，一点点几十年来都成为自己的一种风格。
5: 八人里最年轻的季振华接过话头，
9: 还有一个奇迹，我们曾经在86年有5位同事同时得到了梅花奖，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5: 更难能可贵的是，八位老人不仅自己演了一辈子，还教了一辈子，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五班三代欣欣向荣。蔡正仁也看到观众群体的变化，他动情地说，
10: 那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白发苍苍，到现在完全变了，看到台下的黑压压一片年轻人，我说句心里话，我恨不得能够再年轻一点，再还可以为昆曲事业努力奋斗。
5: 而今耄耋之年的梁谷英和张明荣依然活跃在舞台，这个月刚刚登台演出了《潘金莲》和《蝴蝶梦》。当走上舞台，仿佛打开某个变身开关，84岁的梁谷英褪去岁月痕迹，瞬间化身为剧中那个青春年少的灵魂。
11: 上海昆曲团呢，给我们的实践机会很多，一个戏基本上连演一个月是经常的事儿，所以能够保持现在的体力、跟嗓子、跟状态。虽然真的很辛苦，但这个年龄还能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观众没有嫌弃我，我就值得是最大的回报。与昆曲为伴，此生无憾无怨。
5: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单坤团庆系列演出2月28号以明星反串版牡丹亭圆满收官。6天时间，单坤5班3代演员齐齐亮相，经典折子戏、青昆舞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等好戏连台。这版《牡丹亭》最大的看点是78岁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反串的杜丽娘。虽说反串戏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是擅长演大官生的蔡正仁举手投足之间，把杜丽娘青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蔡正仁和反串柳梦梅的师妹张敬贤都是唱了一辈子昆曲的人，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互换角色。在此前做客我们新闻男女节目的时候，张敬贤就表达了对于这场演出的重视。
1: 其实这个反串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真的像剧团开联欢会这样嘻嘻哈哈的，我们得对得起观众，那起码像不像三分洋，这个三分洋总归要有一点。
0: 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说，作为舞台上辈分最高的艺术家，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不仅几个月之前就练习了台步，甚至还像学生一样观摩正式演出。
2: 在台湾演出演牡丹亭的时候，蔡老师非常认真地在侧目看张敬贤老师的金梦，哎呀，我很好奇，他说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张敬贤老师已经准备在穿厚底了，他们说压力很大。
0: 如今艺术家们的压力是在舞台上跨了行当，生怕哪里不像样，而要说到上海昆剧团成立之初的压力，则是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1978年，昆曲演员从当时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独立出来，组建成上海昆剧团。当时剧目少，资金少，观众更少。张敬贤说，经常是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
1: 有时候人家也会叫我去走穴嘛，赚点外快钱，但是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不要唱昆曲，你唱评弹，你唱京剧都可以，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晚辈，我们就守在那里，守在那里，果然等到了家。
0: 凭着这股韧劲儿，40年来单坤抢救整理演出了近300部精品传统折子戏和近60部整本大戏，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演员。近2年，临川四梦和全本长生殿更创造了戏曲演出的最高票房纪录。1978到2018，单坤走过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40年，折射出的是传统戏曲人在当下付出的一切。团长古好好说，600岁的昆曲永远在路上。
2: 我们还会紧紧地咬住以戏推人，以戏育人，这个人包括演员，也包括创作人才，也包括观众。我想后几十年上海昆剧团的道路方向是非常的清晰，就人和戏是我们永久的宝贵的财富。
3: 小小雅集成昆曲传播大舞台，花繁浓艳享容颜，云想衣裳光灿，新装谁似，可怜飞燕招揽。3月14日午后，坐落于长宁区富贵东路的古北市民中心3楼的澎湃雅集传出悠悠水磨腔，引得隔壁书法班的孩子纷纷跑出来张望，也有老人带着孩子站在玻璃门外驻足观赏。方寸舞台上，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群鹏带着徒弟唱起昆剧《长生殿》中小燕一折，和他们搭戏的是有活堂皇之称的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而在一旁司笛的则是书画大师程十发之子，上海国际昆曲联谊会副会长程多多。恰逢张群鹏85岁生日，也是澎湃雅集走过的第10个年头。张群鹏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希望通过昆曲的美传递人间真情。而他的爱徒雅集主理人赵金宇也感慨，在古北社区深耕10年，我们得以向全球与90个国家数万游客和观众展示古老昆曲之美，将昆曲的美和感动传递到世界。 程多多和昆曲结缘在幼时，父亲程十八最新昆曲，家里每周六都会举办聚会。20世纪90年代，这一古老剧种正处于低迷期，蔡正仁、岳美缇、梁谷音、张寻鹏、王之泉、季振华、张敬贤等老艺术家都是程十八家的常客，喜欢吹昆笛的程多多就在一旁司笛。后来程家每周六的曲会就命名为多多曲社。昆曲对程多多的绘画风格影响至深，他说昆曲讲究以虚拟实，这和国画一脉相承。我们画水墨讲究线条气韵贯通又节制有度，正如优秀昆曲段落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唱曲讲究内紧外松，画画也一样，我时常在作画时听昆曲，笔下带出的气韵都不同。10岁的澎湃雅集从古北市民中心的2楼搬迁到3楼，拥有了一个小小的露台。3月14日乔迁之喜，雅集被布置的姹紫嫣红。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凯和张寻鹏一同为昆曲澎湃艺术研习中心揭幕。前来捧场的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戏迷和昆曲爱好者。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张小姐刚工作时就迷上了昆曲，她感慨道，行政执法和昆曲其实是相融相通的，根本点就是规范。昆曲通过手、眼、身、法、步、曲牌、音乐等城市化的表演体现规范，城管执法是通过查、看、问、记、处依法行政，规范操作确保执法精准公正，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恰如水磨昆曲般细柔严谨。
4: 蒋传鲁街道成千年精粹，文盛是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在江川文化馆展出。1月19号，盛世原因中国昆曲艺术文化江川特展在江川文化馆2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在纪念昆曲申遗成功20周年之际，闵行区江川文化馆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用展板、展品、灯箱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展览，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观众深入浅出地展示昆曲艺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重志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特展主要围绕着器物传承展开，使得这次的展览是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本次展览也希望通过讲述昆曲600年的幽风雅韵，展示昆曲文化的厚重积淀，借此向昆曲的前辈们致敬，并希望市民们通过本次展览能够促进社会各阶层进一步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成就，从而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月30号，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整至11点30分，下午13点整至16点整。
5: 我是上海昆剧团的张寻鹏，一个昆剧的演员，也是个粤剧的迷。1973年呢，我到了上海粤剧院的学馆任教，有幸呢和傅老师呢做了同事。生活中的傅老师是那么的悠闲优雅，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热情，还那么的大气，就像他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美丽的形象一样的。有一件事我是终身的感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念念不忘。1977年，我家中的突遭变故，丈夫蔡国强原是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他去河北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心急如同要上北京，

0: 前，越剧院的老师们纷纷地来安慰我。这时傅老师悄悄地塞给我，硬是塞给我600块钱。这个6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在经济上帮助了我，在精神上提醒关心了我。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傅老师的恩情。在绝望中的我有了对生活的信心，这份情谊我一辈子难忘。这就是雪中送炭的越剧一代宗师傅老师。生活中的好人，舞台上的美人。
1: 我是高军，我是个幕后工作者，啊，没想到今天也能作为一个主讲啊。这样吧，先从介绍一个乐器开始吧。我想先说我们戏曲的打击乐有四大件组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这个。
2: 哦，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叫，也叫单皮鼓。
2: 单皮鼓。
1: 也叫板鼓。为什么要叫单皮鼓呢？很简单啊，一层猪皮，一层木圈。它就蒙一面，它就叫单皮鼓。
2: 这个构造是很简单的。那么它是在戏曲乐队当中是作为什么一个作用呢？
1: 它是个领奏。
2: 领奏啊，
1: 是一个领奏乐器。我们戏曲的板鼓来说呢，是整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其实也不光光是整个乐队了。对整个舞台上的那个节奏的把控也是由我们来掌控的。
2: 它起一个指挥的作用啊。
1: 大家看，它只有这么一点儿，它的发声只在这里，而打在旁边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小开始练习那些基本的功，才能把它完整的打出来。
2: 就是它可以敲击的部分只有当中这一个小圆圈，
1: 是
2: 只有打在这个上面，而且打到位了才能够打出声音来。
1: 对的。
2: 好，
1: 那么所以我现在呢给大家稍许的演示一下啊。
2: 好，
1: 这是古剑的，刚才大家已经见过了，七寸六
2: 分。就是您说七寸六分，
1: 其实没有那么准确，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意思。
2: 是是是。
1: 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腔子，这么一块猪皮，就这么点木头，它能发出多大的声音呢？我想给大家听一下。
2: 我们来听听这个单皮鼓的音色。
1: 它可以发到这样一个声音。
2: 哦，
1: 打在边上是没有声音的。
2: 嗯，
1: 万一打劈了，观众就会笑了。对吧？那就是通过鼓键子敲击这个板鼓。
3: 马年新春，上海昆剧团狮吼记以及吕布试马受兔狮柱三拉团员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连续两天登陆天蟾一府舞台，深受欢迎。86岁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看完演出后盛赞尚昆中青年演员演得精致，准备认真。尚长荣建议京剧演员学习昆曲，加强基本功。回忆小时候学过的昆曲，他如数家珍，边聊边唱。尚长荣还透露，今年春节在家过，为了工作录制了不少小视频。
4: 由上海昆剧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将于12月11号到12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此次京沪联动深入挖掘古迹资料，以中秋重阳节令为主题，将三出曾经在宫廷中上演的剧目呈现在当下观众面前。长三角之声记者曹梦雅昨天前往尚昆探班，来听报道。
5: 青年演员正在排演的是清代宫廷常演的传奇戏本《长生殿》中的重圆一折，描绘了唐明皇、杨玉环二人月宫重会再续前缘的场景。相较于尚昆此前四本《长生殿》中的重圆，此次版本完整呈现了众天女的羽衣三叠，也是昆曲的大场面名曲。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好好告诉记者，
6: 看似还是长生殿，但是月宫重圆恰是第一次呈现仙女最后的那一段唱，大概有8分多钟。在老本子里有这么一段唱，我们这次就是很好的把它挖掘整理复排出来，也为昆曲的未来留下新的经典的折子戏。
5: 自5年前尚昆团队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互访之旅，到去年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从故宫收藏的上万册、6400多部、3200多种清宫戏本中，精心挑选了3出剧目，其中《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均改编自清代宫廷承印戏，也就是在节令演出的戏曲。总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庆新介绍，
7: 以重阳节作为一个开篇，江州送酒也是昆曲舞台上第一次展现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中秋奏凯借这个中秋团圆之势颂扬忠孝之意啊。这些剧本呢也是经过像升平署那时候让作者们不断的修改，千锤百炼来面见皇上皇后，是经得起推敲的。
5: 如何让观众在剧场里体验到在紫禁城赏戏的感受？田庆新说，这是一次复古的创新，届时舞台上会还原一座宫廷古戏台。
7: 大家去故宫认真的选了这个戏楼的基础样貌，像畅音阁，那么还有就是素芳斋，就是明朝永乐大帝定都北京的时候，作为明故宫的时候，的戏楼的一些痕迹元素，然后结合清安殿，就是有这个明代的纹饰都在，然后在舞台上会搭起一个戏楼。我觉得600年的昆曲和600年的故宫相遇，自然会有些别开生面的气质。
5: 演出也充分展现尚昆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古好好说，这是一次回归到角儿的创作。
6: 大家都知道现在武戏的这个折子剧目也很少，但这次的中秋奏凯，我们恰巧是给武生、武旦、武花脸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折子，让他们在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
5: 古好好表示，秉承着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精神，挖掘、整理、改编与创排，不仅是创作一部戏，更是一种创作思路的拓展和传统戏曲的回归。
6: 其实我们做过全本《牡丹亭》，做过全本《长生殿》，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全本就像修长城那样的做工程。在未来，我们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希望让戏本重回戏台，让文物重焕生机，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这个出场的方式好像比较新有新意的啊，我们歌曲里面好像一出场就拿了两把扇子出来的戏不多。
1: 这天于九龄工作室迎来了主讲嘉宾沈风英。沈风英是杜丽娘的扮演者，她和于九龄领衔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海内外巡演过数百场之多，为昆曲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从舞台到工作室，两人默契依旧。
2: 你可

0: 青藏牡丹亭演到现在16年了，但是16年我们年龄也荣浩美眷似水流年，当时讲演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没这么深刻的体会，可是到我现在确实就是这样，时光是不会停留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始终还会这样存在下去，还会这样叫青藏牡丹亭持续下去，我们也会培养更多的年轻演员来传承好我们的青藏牡丹亭。
1: 作为从昆山走出去的昆曲人，14年年底，于九龄在家乡巴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为所有的昆曲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感知欣赏平台。经过多年的运营，工作室如今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昆曲交流氛围圈。
0: 那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观众，我觉得昆曲它的传承命这么几百年薪火不断啊，就是观和演的一个过程。那我了解观众，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工作室里面会做一些像我们知名演员的分享会啊，包括大美昆曲的讲座及示范表演，这样呢我就是想把架起一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啊，让很多观众他有途径有平台可以了解一些在舞台上看不到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观众也会很想了解，而且了解之后他会更深入的去看这部戏，看牡丹亭，看更多的昆曲。
1: 分享会现场，作家杨守松也来了。作为昆曲艺术的爱好者，他几乎不会错过每一场活动，但杨守松更是昆曲最热心的建设者。不仅于九龄的工作室入驻巴城老街是他一手牵线引路的，他自己的工作室也在小巷的深处。早在2006年巴城老街一无所有的时候，杨守松就来到了这里，可以说那时的他就是奔着昆曲来的。
2: 我是第一个工作室进驻以后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吧，对整个巴城的文化作为一个老街怎么样打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主线，就是巴城不能绝对不能重复或者是克隆周江的模式，因为时代不同了。
1: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杨守松一边进行昆曲的采访写作，一边动用身边的人脉牵线搭桥，为巴城老街引进了多个与昆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场馆、工作室，为2016年官方正式认定巴城昆曲小镇打下了基础。
2: 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明确，机灵做了一定要负责，第一是要对巴城负责，对昆曲负责，而且一定是顶尖一流的，二流三流的不在我的这个视野里想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不是一开始了，就2006年到巴城，2016年才公开的官方认可的昆曲小镇10年。
3: 如此古老的昆曲是如何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昆山当地又是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婷对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副科长具林霞的采访。
4: 你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大好昆山，大美昆曲，昆曲应该说是我们昆山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申请这个昆曲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5: 应该是从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把昆曲当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纪名片，在向国家和向世界在进行推广。
4: 嗯，
5: 大约的时间的话是2001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昆曲首先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4: 嗯，
5: 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就是国务院公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就是在入遗21周年以来，就是昆山在国家、省、苏州各级领导和

0: 提升项目，就是被列入了文旅部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江苏省首个县级戏曲类基金会，昆山昆曲发展基金会。第二个呢，就是昆山坚持特色，主打品牌，不断的擦亮昆曲文化金名片。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连续三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1: 是
0: 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和2种戏剧形态的大团圆。这个活动呢，也成为全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就是截至目前呢，是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仪式，连续11年举办了小梅花选拔赛，创办了重阳曲会、昆曲回家、良辰雅集等品牌活动，同时创排了顾炎武、吴桐雨、浣纱记、苗珠记等多部昆剧大戏，出版了昆曲大观、大美昆曲等系列著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人才，我们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委培了昆曲专业人才39名，就是他们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全部回到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然后现在是就是在全市建成了21家小昆班，就实现了区镇全覆盖。我们是连续举办的这个小梅花选拔赛呢，是前后一共是有149人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就是也推荐了这些就是优秀的小梅花，大概有20人左右到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深造，就是不断的推动昆曲薪火相传。剧家协会在昆山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然后我们又先后是培养出，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是建成了21家小昆班，实现了区镇全覆盖，然后是培养出了149人，先后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银，推荐了20名就是专业的小梅花人才到各个就是专业的昆曲学校进行学习。对，就是同时的话，就是从昆山走出去的，艺术家柯军、李洪良、于九龄、周雪峰、顾卫英，他们也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最后呢，就是我们注重融合、活态传承，推进昆曲加赋能文旅产业。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培育了昆曲小镇等文旅载体，打造出了一些沉浸式园林版的昆曲演出，就是在全市布局了21家昆曲小剧场，不断地加快建设戏曲博物馆，推出了昆曲夏令营、看百戏、游昆山等特色旅游线路，开发了昆曲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使昆山城市处处可见昆曲文化元素，就是也是在为全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贡献出了昆曲的力量。
1: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在这个非遗昆曲这一块的话，还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
0: 目前就是昆山聚力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域示范城市，当然这也离不开就是我们文化文艺事业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一些推动力。我们会就是以进一步推动以昆曲为代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一步夯实昆曲发展基础条件，营造昆曲精品创作氛围，健全昆曲发展体制机制，让昆曲之城成为昆山城市的新形象。
2: 那今天让我们相约的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张军呢，素有中国昆曲王子的美誉，他在昆剧舞台上呢，塑造了多个风格迥异的角色，从艺30年来主演过《牡丹亭》《长生殿》《春江花月夜》《我哈姆雷特》等多部大戏，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联合国促进昆剧发展大奖、全国昆剧优秀中青年演员展演十佳演员等奖项，并荣膺1999年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2004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首届全国文化新人等荣誉、2007年呢入选了上海市领军人才。2009年、2012年呢获得上海文艺家荣誉奖，2017年呢获评文化部的优秀专家。可以说呢，张军在致力于昆剧的表演推广和发展方面呢硕果累累，尤其是他长期致力。

0: 利于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尽心尽力啊，做了很多的贡献。
1: 需要。
0: 那么，所以呢，也因此呢，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和平艺术家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很自豪？
1: 我特别自豪。其实是2011年的5月28号，我在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接受了总干事博克瓦女士对我的任命。因为在此之前是2000年是巩俐，2006年是残疾人艺术团，2011年是我。当我面对着数百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我放眼望去，就是一个小小的文化的联合国的感觉的这样状态里面，他们来接受跟鼓励一个昆剧的传人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称号，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我也知道昆曲不再是我们的一个职业而已，昆曲是我们放眼世界文化之灵时候的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和力量，所以给我鼓舞很大。当然为什么我觉得会有这个称号，也是因为我之前因为世博会的关系，我做了园林牡丹亭，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艺术机构的这个组织者都来看了，他们非常惊讶说，原来传统的昆曲今天可以在传统当中汲取营养，而跟当下有这么热烈的一个分享，演出很受欢迎，所以他们决定要来嘉奖跟鼓励我，也是向世界来更好的宣扬非遗，更好的传播，要在传统里面汲取营养，但是要非常妥善的和鲜活的做当下的呈现，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跟新的启示。

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在说，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啊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的很大一个宗旨。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所以我们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在北大演过4次，金融部的牡丹亭演过4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出力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大家有个共识，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的，如果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个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

0: 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就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一身的汗，哈哈，我还是这老师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编，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着老师傅们这样的静静的教授，我最感动。啊，岳老师，我跟他们跟岳老师合作两次，一次是玉簪记啊，一次就是白罗山啊。那岳老师是教起来的，那是认真的，那是一丝不苟的啊！那这个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整个戏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精神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不可能成天。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于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森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还有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这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还刘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好久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华文宇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就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于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就等于是把他们祖这个传这辈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在啊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辈怎么下来的。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对，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
1: 听昆曲尝美食，体验千年繁华市井。花开半夏，又逢端午，互交出游正其时。夜幕低垂，花船轻摇，水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乘着夜色泛舟湖上，一幅古韵画卷缓缓拉开。昨晚我们的节日端午，2025朱家角古镇水岸市集主题活动暨汉风奇妙夜正式启动。走入装点一新的朱家角古镇，高悬的巨大艾草花树映入眼帘，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坐上精心布置的花船，听一曲婉转细腻的昆曲，看一段刚劲有力的非遗船权，水波荡漾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随着沪上第一桥放生桥映入眼帘，音乐节奏变换，凤凰于飞翩跹起舞，汉风巡游衣袂飘飘，夜光龙舟节奏铿锵，各类限定表演与互动演绎在蜿蜒的河道两岸星罗棋布，令人目不暇接。老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水岸两侧的茶楼上，许多市民倚着栏杆，举着相机，在现场沉浸式欣赏极具水韵江南特色的视听盛宴，与葳蕤夜色融为一体。 走过放生桥南侧的新丰路，便是古风满满的角里水岸集，5月30日起至6月2日每天14时至20时开放。放眼望去，国潮文创、手作、美食等摊位依次排开。此外，市集还基于古镇历史文化，特别复现了朱家角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八大行业，如米行、邮局等，宛若走进角里千年繁华市井。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尝美食、品传统、驻足打卡，氛围感满满，还能与卖货郎、酒仙诗人来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妙互动。为了进一步促进消费，古镇同步推出了穿汉服享优惠福利。6月1日至10月31日，凡是穿汉服到访指定的31家商铺的市民游客，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持角里汉风漫游地图。身着汉服完成3处及以上店铺集章打卡，还可获得额外赠品。据了解，朱家角古镇汉风奇妙夜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成为朱家角古镇夜经济品牌 IP。今年不仅设置了水岸市集，还引入了更多非遗文化，强化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2: 2018年，昆曲小生名家张军水磨新调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创下万人观演记录，成为海派文化赋能传统非遗的经典案例。8年之后，这一文化 IP 选择回流昆山。为庆祝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5月20日，水磨新调好久不见昆山演唱会在昆山当代昆剧院梁辰余剧场官宣，作为沪苏州同城化战略在文化领域的标志性落地项目，这场由上海顶尖演艺资源与昆山文化载体深度融合打造的跨界盛事将于6月20日登陆昆山体育馆。以前是上海人跑到昆山听传统昆曲，现在是上海的创作团队演艺资源跟着昆曲一起回家。演唱会艺术总监张军表示，演出以好久不见为核心主题，正是呼应这种从浦江畔的深情告白到娄江河畔的精神归乡的双城叙事。演唱会将敏锐捕捉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将传统曲牌与电音、摇滚、流行元素大胆融合。无论是萨克斯风版《潮源歌》还是电音版《长刀大弓》，都以 Z 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非遗刻板印象，激活文化消费新动能。据悉，演唱会主创团队集结上海核心文艺力量，艺术总监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音乐总监彭程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一级作曲，知名音乐人担任周深 C929 全国巡演，坐镇天赐的声音等多款王牌音综音乐主创。视觉灯光总监李洋洋曾操刀张杰、汪苏泷、鹿晗、许巍等顶级演唱会。服装造型总监黄威代表作涵盖梦华录、长月烬明等现象级 IP， 演出现场乐队伴奏由上海轻音乐团担纲，将为昆曲注入海派先锋审美。作为昆曲故里，昆山不仅启用可容纳5000人的昆山体育馆作为核心演出载体，更依托百戏盛典这一国家级文化平台的影响力，展现沪苏州两地文化人才一体化的实质成果。自2018年起，昆山连续举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将全国348个戏曲剧种和木偶戏、皮影戏汇聚于昆曲的发源地，实现了戏曲界的空前大团圆。此外，由昆山当代昆剧院昆昆委托上戏附属戏曲学校培养的2019级昆曲表演班学员已全部入职昆昆，成为院团坚实后备力量。昆昆一级演员张征耀正是张军的同门师弟，这种同门接力、互昆共育机制，让本次演出超越了单纯的舞台表演，成为两地共育共用文化人才最生动的注脚。本次演唱会打破传统观演边界，构建全方位的双城互动场景。依托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观众仅需20分钟即可从虹桥抵达昆山南站，实现上午逛外滩、晚上听昆曲的同城化生活半径。演出特意设计上海与昆山对话环节，由上海轻音乐团担纲的现场伴奏将与昆山当代昆剧院的传统行当表演同台辉映，昆山演员将与沪上京剧、评弹、粤剧名家同台，完成跨越剧种与地域的跨界碰撞。演唱会早鸟票已在售票网站开售，5月31日前购票可享 8.8折优惠。
3: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 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

0: 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继程、洪、杨、郑五代苏州昆剧人。
1: 江南，一方充满诗性精神的地域，一个让人眷顾流连的地方。它是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它是画家吴冠中笔下的烟雨迷蒙，它徜徉于现实，更深存于每个人的记忆之中。美自江南。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千百年后的今天，当你在江南园林沉浸式的体悟昆曲的魅力时，听水袖翩然的六百年时光，喜欢便在一念之间。有一种东方美学，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人过目难忘。有一种唱腔，气纳丹田，声响云表，堪称百戏之师，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在明代就达到了其美学高峰，多年流传下来，也成就了华夏之美。美在唱腔，美在词藻，美在意境。用戏迷们的话来说，从皮相美到了骨相。很多人对昆曲的喜爱，就如《牡丹亭》里的唱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爱至于人间繁华的巷陌，情藏在世间岁月的阁楼，一半是深深如许，一半是绵绵无尽。昆曲具有鲜明的江南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属性，是传承时间最长、文化沉淀最丰富的戏种之一，是我国不可忽视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纵观世界三大古典戏剧，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早已烟消云散，而经过时光淬炼，昆曲《牡丹亭》的旖旎绮丽却看醉了台下人。一曲水袖单衣，一曲游园惊梦。牡丹亭前，梧桐暗哑，长亭送别，歌喉缱绻，唱不完眼前良辰美景。水袖轻舒，舞不尽心中百转千回。昆曲《牡丹亭》以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成为我国戏曲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经过多次改编，有很多版本，如梅兰芳版的《牡丹亭》、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大师版《牡丹亭》等等，每个版本都深受观众喜爱。通过《牡丹亭》这部伟大的昆曲作品，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昆曲艺术的独特审美意蕴，传达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涵。昆曲是最能表现东方美学、抒情、写意、象征和诗化的一种艺术，无不传递着经典艺术的魅力与感召力。江南古镇的时间感总是相似的，无论胡适的故乡徽州，养育过木心的乌镇，还是陪伴谭盾的朱家角，都让那些曾经远行千山万水、久居世界各地的人们重拾一种家的乡愁，找回故乡的山水诗情。昆曲糅合了唱念作打、舞蹈及武术等，无一不工，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现细腻著称。元末明初，民间南戏和昆山当地民谣曲调相融合，经精于南词、善作古赋的昆山人顾坚改进，发展为昆山腔。嘉靖年间，戏曲家魏良辅在昆山腔的基础上，吸收余姚腔、益阳腔、海盐腔等诸派特点，创出水磨调，至简至繁，诗情画意。在文学语言上，用了长短句的方法，使每句的字调、句法、结构参差错落，疏密相间，通过精彩的说唱方式来演绎。其中经典曲目有《惊梦》《游园惊梦》《牡丹亭》等。情成梦，因梦成戏。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凝聚毕生心血创作的《临川四梦》， 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人文启迪，成为人类戏剧作品中的瑰宝。正如汤显祖所言，一生似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亭。尤其由音乐大师谭盾和昆曲王子张军在朱家角共同打造演绎的实景园林牡丹亭，离开了惯常的镜框式舞台，当观众置身于和杜丽娘、柳梦梅共同呼吸的同一场景，体验一步一景、一颦一笑、梦境与现实的咫尺瞬间，梦中情、人鬼情，倒影在池水中的纸灯笼，临水听曲，水榭歌台栩栩如生，在场的身临其境，实现了一次亦真亦幻的梦幻之旅，也成就了谭盾对音乐空间的超越和守望。就如牡丹亭里的爱欲与文明是一种对极力宣扬的理学礼教的对抗与反叛，通过人与鬼、梦幻与现实的转换，呈现了一个精妙的美学架构，也是杜丽娘对男权统治世界的一种抗争，对自由爱情和人性解放的向往和尊崇，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的呐喊。愿君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原是春闺梦中人。美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但美、自由和爱情都需要有心人千呼万唤使出来。国学的美、昆曲的美，在江南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美。江南的美更胜在它古典的情愫，这隐逸其中的文化底蕴成就了慢生活的愿景。西方有莎士比亚，中国有汤显祖，当国人的自信力在被西方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处溢散的时候，它似乎又慢慢凝聚起来，在快中求慢，让你忘记当下、忘记时间，放缓自己的生命进度，放下心头的千千结，许下生命的感动，在江南水乡的波光潋滟里。从经典到新编，从历史到现代，尽显昆曲风华，一曲水磨情韵悠悠。昆曲之美犹如春日里一朵氤氲在江南烟雨中的海棠，既艳丽又雅致，正如牡丹亭唱词那般，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美学与艺术哲学副教授袁欣：
1: 这个东方的美学迥然不同于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重点是强调理性的那样的一种西方美学。东方美学所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审美情感的积淀，是无我两忘的审美意境的生成和万物归一的审美理想的实现。所以通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所缘起的由一虚一实的梦境和一幻一真的现实所构筑起的杜丽娘的这样一个生活世界，它一头联系着繁华的世界、岁月的变迁，另一头则联系着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时代的精神内涵，从而最终构筑起了一个奇丽的东方美学的世界，一个独特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是昆曲，这一已经走过了近700年的古老的剧种的魅力和其所蕴含的审美价值所在。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受

0: 客飘戏，顾笃黄时常感慨沈传芷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芷得到沈传芷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黄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芷求教，顾笃黄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黄做中间人，向沈传芷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芷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芷亦在其中。顾笃黄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芷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读光阴，知世界。2017声音日历，
2: 5月18日，农历4月23。2001年的今天，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这个以曲子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的剧种，留下了《牡丹亭》这样不朽的传奇。《红楼梦》中黛玉听《牡丹亭》，点头自叹，心动神摇，最终如痴如醉，站立不住。这段描写让一位少年甚是好奇。数十年后，面对昆曲的日渐衰微，这位曾经的少年，后来的作家白先勇策划了青春版《牡丹亭》，一场浩大的昆曲启蒙和复兴运动席卷而来。他在《牡丹亭》中融入西方歌剧的技法，加入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观众哪怕听不懂戏，也可以从演员的眉眼间、嘴角边、身段里、水袖中感受到细致丰沛的情感。
3: 他的一举一动眉来眼去，他的细致，你懂得对不对？这就是他表现方式们。
2: 几百年过去，当笙箫管笛悠然扬起，相随自转的优美仍然在被拖长的时空中一点点阴开来，渗入岁月中。
1: 2017声音日历，
4: 今夜关注。
5: 好，接着我们的今夜关注啊，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跟排练，由同济大学与上海昆剧团共同筹备的学生版的昆曲《长生殿》阶段性的成果汇报演出的昨天上演了。那今年7月10号面向全国大学生启动演员招募以来呢，一批有潜力有兴趣的大学生在8月初啊进入上海昆剧团集中训练，之后呢通过角色选拔、组建班底、集中编排，终于呢先以密室和小燕这两出折子戏与观众见面。那接下去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0: 这是小燕折中气颜回的唱段，饰演杨贵妃的王卫卫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戏曲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粉墨登场就在于振飞昆曲厅的舞台，他的唱念做表很自如，但走下舞台，王卫卫说勒头戴凤冠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美。
1: 一开始戴的时候，这个耳朵折进去可能会比较疼。
2: 我是感觉嗓子有点干。
0: 90后的王卫卫出生在河南，听着豫剧长大的他，在高考前对昆曲产生了兴趣。
1: 这个旋律真的是太美了，是那种一唱三叹，并不是像我们豫剧很豪放的那种，我觉得很典雅，所以说当时就开始关注。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白先勇的青春版他们也出来了，后来就慢慢的沉入其中。
0: 本科学播音主持专业，考研时王卫卫改报了戏曲理论，读研究生时自己还跟随专业老师拍曲学唱。当他得知上海昆剧团和同济大学合作开启学生版长生殿招募时，已经错过了报名时间。从北京到上海，起初他只能蹭课，后来才正式进入系统学习。王卫卫说，为了昆曲，他选择留在上海。
1: 上海有昆曲的氛围，我的职业规划就是做戏曲的传播者嘛。我本科也是学传媒的，无论以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还是非常期待自己能够通过努力，然后把我们的昆曲艺术给发扬出去。
0: 在《密室》一折中出演唐明皇的是同济大学大四学生蔡小军，他从初中开始着迷于一些戏歌，比如《梨花颂》以及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等等。从歌入戏，他逐渐喜欢上了京剧，在大学的戏曲社团里学的是梅派青衣。都说京昆不分家，这一次蔡小军改学了昆曲的小声。
3: 我觉得一开始蛮难的，就是你要找那个小声的感觉，然后包括是真假声的转换、咬字，然后行腔啊，都很难。
0: 8月份每天集中训练，开学后每周日下午到上昆学习，这十几名同学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有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每周日坐高铁往返沪宁，为的是心爱的昆曲。他们不仅自己学习，还把昆曲艺术的魅力传播给周围的人。陈玉萌说，自己经常在宿舍练唱，同住的同学已经从戏曲小白逐渐爱上了昆曲。蔡小军则说，这次学习只是一个起点，
3: 可能额外还会去读个可能戏校的研究生，可能将来出来以后会教别人啊，做老师啊什么。因为现在自己也在带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同龄人，会教他们一些戏曲的。
0: 看着学生们仅仅用几个月就把两出折子戏演得像模像样，坐在台下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连连感叹，相当不容易。
4: 这两个折子难度挺大的，他们现在这样还是蛮规范的，当然老师教得非常认真，也看出同学们这个辛苦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今天呈现在舞台上的相当不容易了。
0: 据了解，明年5月中旬学生版的整本的长生殿将正式亮相，之后还有昆曲名家和学生共同演绎的版本。所有的这一切为的就是要把昆曲的种子播撒进大学的校园，让传统艺术浸润年轻学子的心灵。
5: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6: 我是鼎文，
7: 我是江辉。
8: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5: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8: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5: 这里是
8: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9: 惊钗记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演唱。

0: 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昆曲与民乐的跨界交响昨晚在上音歌剧院精彩上演，昆曲王子张军与香港中乐团联手演绎昆曲经典爱情故事《长生殿与牡丹亭》，令观众如醉如痴。顾观仁与金复载两位作曲家分别根据昆剧《牡丹亭》与《长生殿》的唱腔重新作曲改编，融合昆曲腔韵与大型民乐团的交响化表现手法，既体现传统中国戏曲意境，又充满现代乐团的剧场色彩。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1: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日前也是公布了2019东方名家名剧月的演出剧目，将有13台16场演出陆续上演。今年的重点活动聚焦昆曲和本土剧种沪剧、滑稽戏，而多场跨界融合演出也为戏曲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上海昆剧团和苏州昆剧团将带来4部作品，这4部作品呢均有传统折子戏存世，包括《潘金莲》《义侠记》《狮吼记》《白罗山》。民营院团的代表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则是把成功走出国门的当代昆曲

0: 度。备受网络热议的男旦刘欣然，此次则是奉上了和台湾导演刘亮岩合作的两部京剧独角戏《麦克白夫人》以及《曹七巧》。
1: 今日关注直播继续。作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演绎大世界全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剧目，由江苏省昆剧院创作演出的昆剧《瞿秋白》昨晚开始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两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明华的报道。
2: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用古典婉约的昆曲来表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昆剧《瞿秋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舞台简约又不失古朴，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左右侧运用投影进行虚化处理，舞台上大胆运用了黑、白、红、灰四种色调，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剧本的架构非常巧妙，由素元、秉志、卷心和曲艺四折组成，在遵循元杂剧体力的基础上，每一折都分为昼和夜两部分。白昼以瞿秋白被捕为切入点，写他在国民党的轮番劝降下坚持信仰，舍生取义；黑夜则是描摹他的内心和情感，以一真一幻的方式写了瞿秋白与母亲、挚友和爱人的三次诀别。饰演瞿秋白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昆曲名家施夏明告诉记者，从旧式文人到革命先驱，这两个看似反差极大的人物设定聚集在瞿秋白这个人物身上，如何用昆曲来演绎，很考验主创和主演的能力。为了这部戏，江苏省昆剧院汇聚了一流的主创阵容，四朵梅花助阵，著名编剧罗周执笔，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任导演，石小梅作为艺术指导，昆曲名家柯军和孔爱萍担任主演。施夏明说，
3: 革命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红色昂扬、挺立挺拔那样子一种状态，而秋白先生他是一个病弱之躯，他的身上是有着那种旧时代文人的那样子一种独特的气质，我把它归到为忧郁，带有一点忧郁的这样一种气质。晚上的时候身困方寸之间，但是心有千里之外，这样子一种细腻的情思表达，又是非常适合昆曲那种一唱三叹的曲风。
2: 舞台上，施夏明用一副黑边眼镜作为道具，戴上、摘下、擦拭镜片，每个动作都有章法。他说，失去了水袖的传统城市化表演手段，在现代戏中就要创造新的城市规范，
3: 把现当代创作出来的动作把它固化为兼具传统审美质感的打这个引号的城市化动作，伴随着音乐，伴随着唱腔，伴随着念白，就是稳定的到这个节点，我就是同样的一套动作来完成我的所有的表演。
2: 瞿秋白以昆曲艺术传统审美与时代主旋律的融洽平衡，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有观众这样评价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
4: 杜鹃是特别的浓，淡淡的这种忧郁之气，也有阳刚之气。
5: 金秋的艺术盛会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深情凝望，正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昨晚上海昆剧团携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登台上海大剧院，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揭幕。当紫禁城的畅音阁被搬至国际级的艺术舞台，中外观众见证了一场跨越600年的文化重逢，一次基于故宫珍藏清宫戏本的创造性复活。请听报道。
6: 黄瓦镶绿边，飞檐映梁柱，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参考打造的戏台在舞台上巍然矗立，与流动的长卷式古画影像交相辉映。虽不是紫禁城中的实景，却令当代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于昔日宫廷赏戏的典雅氛围之中。梅花奖得主无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该剧在原作基础上对情节与人物进行精心打磨，更添戏剧张力与诙谐意趣。 2019年，上海昆剧团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了互访之旅。无双也得以见证浩瀚的典籍瑰宝目录，那里有大量的剧本、音乐素材、服饰记录等宝贵文献。
7: 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能够挖出来的是他们当时这个内廷供奉的《月令承印》，这个是故宫所独有的剧目，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节。

0: 戏展示给现在的观众看的，
1: 这是人与自然之情，人与家国，人与天长地久这些情感的这个脉络。
2: 中国戏曲与传统节令素有紧密连接，自乾隆年间起，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清宫内廷都会上演相应的承应戏。尚昆将这一独特的节令文化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从上万清宫戏本中写取了以中秋与重阳为主题的三出剧目。中秋奏凯由昆舞班青年演员挑梁，上半场沙场抗敌，下半场合家团圆，传递出传统节令中家国情怀与家庭温情的双重内涵。长生殿重圆则由黎安、罗成雪等名家领衔，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经典大场面曲牌羽衣三叠得以完整再现，三出剧目展现了上昆舞班三代传承的力量。演出不仅吸引了国内戏迷，也迎来了不少国际友人。
3: 我来自俄罗斯，昆曲对我来说是全新体验，因此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受中国文化。
4: 因为昆曲也是非遗的嘛，所以我们就穿着旗袍来听昆曲，各地的文化还有包括国际的文化都到上海来演出，繁花似锦。
2: 值得一提的是，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在无原始曲谱的情况下，由唱腔作曲根据词义和四声腔格规律进行谱曲式作曲，实现了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郭好好说，与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合作是对艺术创作模式的一次深度探索。
5: 这些宝贵的资料真是挖之不尽的源泉，希望让这些文化的遗产从文本中走向舞台，走向更立体、更鲜活，成为我们这个剧种代代相承的这些好的折子戏，那就留下来了。这也是打开了一种新的创作的思路和模式。我们已经着手在思考第二季做什么。
2: 在艺术节这个国际演艺的大码头和检阅场，舞剧《秋词》、音乐会《诗的中国》等作品将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评弹《菜肉馄饨》、芭蕾舞剧《百合花》、话剧《主角》等均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民视角讲述有共鸣的中国故事。在文艺评论家毛石安看来，
6: 因为文化是润物无声，是最好的了解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艺术节既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又表达了我们文化不断开放的视野和未来。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其实真正要做的意义在于，我觉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它具有这样的平台，旗下的京昆乐互怀评弹有这么多的老中青艺术家代表，那么我们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的文化设施的一个工程在造，但是工程造完了以后什么最重要？还是戏和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人才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那么戏剧中心旗下有这么多的各个剧种的艺术家代表，他们鲜活的在舞台上现在还在承载着塑造角色的、打造精品的这样的责任。戏剧中心嘛，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把艺术家们凝聚在一起。我们不仅在上海不断地推出演出，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走出去。那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巡演开始，渐渐我们要走向国外，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艺术家带着自己的经典的演出的片段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剧种，让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上海培养的这些演员。这次活动是我们戏剧中心新的班子成立之后不久的第一次比较大型的巡演活动，我们集结号吹响之后马上得到歌院团的支持呼应，这种热情是非常高涨的。艺术家们没有开任何条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大家都很忙，在这样的季节里，你看尚老师啊、蔡振仁老师，他们两位假期都150多了，这两位老师是一口答应啊，就是京昆两位艺术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坐镇压阵，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自信。那么你看还有史玉红、王佩瑜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毛善玉这样的 沪剧的

0: 的一代，每个代层都不一样，包括钱惠丽，一代一代的，我们带着自己的剧种走在全国。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包括宁夏方，宁夏的这些双奖演员梅花奖和白玉兰演员，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兴奋，都说上海做了件好事，这个活动策划得非常好，因为这搭建了一定的平台，让我们走到哪里跟当地的演员进行深入的交流，不只是一场演出，可能我们院团有的时候出去就是把戏演好，把宣传做好，把票房卖好，我们就回去了，但我们这个我是觉得更加是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走下去，深入进来，那么我们跟当地的各个获奖演员以及剧团有些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共建的活动，我们到基层去，到院团去，然后跟艺术家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些是很好的。啊，你像秦腔是偶尔到我们上海有演出，但是秦腔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好的作品，花儿生生，他的狗儿爷涅槃，都是在全国的戏剧界都非常瞩目的，但是他不好的作品是怎么诞生的，当中碰到些什么困难，机制是如何保障的，院团是如何排演这些戏的，导演在这里是怎么一个创作的过程，层层细致的核心，我们在这样的交流活动当中跟宁夏的艺术家们深入的交流，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这样的活动，对于戏曲中心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它不仅是演出，它是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更具体的，从而来推进我们上海的人才培养和剧目建设，是为了我们出人出戏出影响力。
1: 上海的艺术家们看到了秦腔的那些名角们也都非常亲切，
0: 您看排练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多演员都坐在台下去看他这个剧种的特色，他这位演员的特色是什么，他的腔，他的声音，他的形象，这个都是让我们在艺术上的相互学习，而且是活态的，这种刺激力是很强的，因为很多人宁夏的艺术家们就在侧目听毛善玉的唱上海话，这么嗲这么柔哦，他们那个刚强，因为他不一定见到上一次的沪剧演出，但通过今天晚上呢他又听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找一切机会来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只要是经典的，你的艺术是有自己个性的，你永远是有观众的，就看我们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做到。
1: 这次选的是银川西安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这三个点的选择，你们当时是因为
0: 我们因为这个角不大来，一直以来可能北京、广州、沿海这块、福建这些地方跑的比较多，剧团去的比较多，有些剧种我觉得就是要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搭建，让更多的艺术形式走到我们这个西北这条线来，包括沪剧，那么沪剧是刚刚他是争取到了戏剧节的门票才能将沪剧送到这块地带，如果没有戏剧节的话他可能就来不了，包括评弹这样的剧种，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包括前不久习总书记也是在我们的内蒙这一块是阅兵，大家很振奋，我们是随着这样的步伐紧跟去慰问演出，我们到草原去跟牧民去一起篝火晚会，我想对于大都市的艺术家这样的形式是非常饥渴的，到草原里直接跟牧民，他们就拉，比如说他们的马头琴，我们就歌唱一个篝火，在草原里就有艺术家在里面，这是原生态的，我觉得艺术家就是要深入生活，他源于生活，他才能高于生活，所以一定要走进人民，他才能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所以我想这次采风一定是让所有的艺术家们打开灵感，打开胸怀，拓宽视野，回到上海之后将这种灵感投入到我们的各个剧种的创作之中，所以我们像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走更多的地方，内蒙是一站，我们希望将来还有新疆、西藏啊，包括天涯海角那一块，我们的整个祖国的天南地北咱们都能走出去，这是我们的心愿。
2: 作为第11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重磅剧目，

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共同制作的《白罗山义侠记》两台大戏，将分别于4月4号和6号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身为当代著名作家，近年来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传承。经过他十多年的普及推广，昆曲艺术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今晚的枕边书就来说一说这位82岁的昆曲艺工。白先勇喜欢说因缘际会。十岁不到，他被长辈领着去看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梅兰芳时隔八年后复出，与于振飞合演《游园惊梦》，让台下少年惊为天人。1987年，时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兰心大戏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剧团的《长生殿》。白先勇说，那天我跳起来拍手了，不光是为当天的戏，也为昆曲这门艺术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从那天起，我动心起念了，要为昆曲做些什么。2001年，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请去做几场讲座，讲昆曲。第一场是大学生，白先勇心想，没问题，我在美国做了29年大学教授。第二场竟然来了40几个学校的1000多个中学生，怎么让这一大群孩子安安静静坐下来听昆曲讲座？白先勇想到了示范课的形式，于是他说，你们去找几个俊男靓女来。助手刚好找到了苏州昆剧院，几位青年演员为香港中学生带来的示范正是惊梦片段。第二年，白先勇来到上海做新书签售活动，又被带到了苏州。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凤英。他与于九林两个苏州昆剧院小兰花般的青年演员，成了日后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这三段因缘际会成就了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号这个日子，白先勇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自2004年4月29号首演起，长演不衰的这出戏成为当代昆曲复兴的符号。看昆曲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北大的学生写，从此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和没看过的。说起这些，白先勇的脸上始终带着笑。他说，我其实早就该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场，2012年我就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媒体称白先勇为昆曲艺工，白先勇说自己其实是昆曲艺工的大队长，说得好听点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与昆曲仅仅捆绑近20年，白先勇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用抛头露面的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而义工大队长的意思则是要募集人和资金。白先勇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是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你掏钱。头几年确实很艰苦，白先勇仿佛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班主，带着苏州昆剧院的年轻演员满世界跑。为了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还带着演员练了一年基本功，从早9点到晚5点，简直是魔鬼式的训练。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演一场满一场，至少也要90成满。
因为演一场不

0: 容易，看着人少太可惜。没想到这个军令状真的做到了。白先勇认为，固然有自己作为作家的号召力，看一场可能是捧他的场，看第二场第三场，连续看9个小时，必定是这出戏真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除了昆曲演出，这些年他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昆曲课。白先勇说，在年轻人对昆曲的热情中，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他坚信，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是中国表演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
1: 作为观众，我们通常看到昆曲演员们都是在演出时，他们衣着光鲜，眼波流转，语调悠扬，但幕后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上海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等人的39幅摄影作品，其中有暑假练功的江苏省昆第五代小昆班成员，有忙着勒头的演员，还有后场时静默的背影。展览开幕当天，长三角之声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昆生夏明画昆生施夏明对谈见面会暨先锋派报告线下播客。他在谈话中表示，
2: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很美好，想记录下这种美好。
1: 样剧场节目总监包蓉蓉表示，这些在侧幕、后台、排练场等场景捕捉到的瞬间，真实立体地反映了昆曲演员的生活和情感。例如，其中有3幅表现勾脸的摄影作品，分别是学生看老师勾脸、老师为学生勾脸和师兄弟互相勾脸。施夏明介绍，昆曲中的花脸演员都要自己勾脸，而这3幅作品中不同的勾脸场景，就展现了昆曲演员之间深厚的情感，也是昆曲艺术代代传承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还甄选了一批普及昆曲知识、考究昆曲之美的书籍进行展示，帮助观众读者通过更广泛的阅读，更深地走入昆曲世界。同时，在3月27到31号这一周，样剧场将与江苏省昆携手带来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等活动，为观众展示百戏之祖更为年轻的面貌。包蓉蓉介绍，观众在昆曲周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施夏明在舞台上表演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还能在台下走进他的私塾学习牡丹亭惊梦一折戏，
3: 以及在杨剧场旁边的杨浦公园，你可以参与跟昆曲演员一起进行晨练，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练嗓活动开筋骨的。
1: 施夏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昆曲越来越样，不断拓展年轻受众。近年来，江苏省昆通过坚持举办讲座、昆曲周、进校园演出等方式，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了昆曲。这个月，江苏省昆还将带着昆剧《蝴蝶梦》到5所高校巡演。施夏明说，
2: 很多的剧种都是非常的姹紫嫣红，但是昆曲的受众仍然就是像一颗兰草一样，虽然就是说还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1: 嗯，
0: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1: 啊，
0: 昆曲，
1: 哦，
0: 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1: 你唱一句，
0: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1: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0: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1: 啊，
0: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1: 嗯。
0: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1: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七届全运会，
0: 嗯，
1: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0: 对，
1: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0: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宫尺谱》，是吧？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宫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啊。
1: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0: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1: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2: 啊，要先喊声姐姐。
3: 啊，那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多，你看这声音完全没醒
1: 的。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3: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出来，《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哈，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啊。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3: 谢谢会讲坛，也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萍雪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10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萍雪变宗》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纯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
4: 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六百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哎，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剧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哦，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猫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进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整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有感情，是因为在这样的我们做科8年的。12岁到20岁，你的青春年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练功房里面天天哭这么过来的。4月1号正是我们排练这个大戏院的戏如火如荼最最紧张的时候，正好是那天纪念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哈。我们正好是因为张国荣而再一次温故而知新了一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哇，那个里面看到那些演戏的孩子的训练，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哈，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哪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8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跑跑跑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 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好了是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理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三七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个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下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交关人侪来了，交关同学侪来了，然后我们九点钟睡觉，八点半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5: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6: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它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4: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6: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7: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6: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8: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0: 与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1: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却比理工更加苦了，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全部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快快快来看戏看戏，来来来看戏看戏哈，没人来个。狗都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头贴一个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你要洗快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的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2: 剧目。接下来请您欣赏吃素选段，讲的是忠良之后萧熙芬受人迫害，无处申诉，只能装疯卖傻，求瞎子算命先生诸葛按为他问卦起课。一起来欣赏。
3: 奇怪，先生
4: 扣动
3: 先生呀，奇怪，
4: 哎呀，侄子啊，侄子啊，我当年妻子过门，我外边子四个子哇，即使我当年妻子不包六十四个过门，我肯定也没一个子。
3: 先生，

0: 是只是的是让把你来送我上一站。这样吧，我还是走去吧，天涯发展才走去吧。你来过啊，过今日咋的自身就罢了，我们再来做生意啊。
1: 先生，先生不要走。
0: 你说啥？